也罢，待我再去请他。哎，你。

0: 你又何罪？
1: 我啊，我为难伺候公子安睡，岂不多有得罪？来来来，公子请坐。

0: 吧啊！你为何不去安睡？
1: 本宫酒吃多了，昏昏沉沉伏案而睡，皇王公旨多多见谅。
0: 果真如此，
1: 果真如此，
0: 只恐未必。
1: 这
0: 驸马，你为何双目之中含有泪痕？
1: 想是夜不成眠之故耳。
0: 哎，方才言道伏案而睡，这夜不成眠要从何说起？
1: 这
0: 驸马，我来问你，家中还有圣灯养人？
1: 老母在堂，
0: 快要前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只要你说得清楚明白，我要不降罪于你。
1: 公子啊，我哪里来的什么前妻哟？
0: 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三年？
1: 这个，公子，死到如今，我就对你失事了。

0: 奉旨，死到如今，哭有什么用呢？
1: 我好命苦。
0: 公子，命你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
1: 那你就快快讲来。
0: 公子，我还跪着你，
1: 哎，快起来吧，
0: 谢公子。
1: 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共赏良策。
0: 公子，起。
2: 本期菊儿兰兰带您聆听黄梅戏韵，品味不朽经典。树上的鸟儿早已飞入千家万户，女驸马帽上的宫花依旧鲜艳，一个个动人故事令人神往，一段段优美旋律传唱久远。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菊儿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

0: 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人了！
0: 也罢，上帘去。

濯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得傍禅功课，不在眉边，在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一个。
1: 哎，
0: 你说两个人说笑话，他为什么叫相声？
1: 这两个字怎么讲呢？
0: 谁给起的这名？
1: 嗯，
0: 说笑话吗？
1: 嗯，
0: 俩人说也不也是笑话吗？
1: 是啊，
0: 一个人说也不是笑话，
1: 也是说笑话啊。
0: 他怎么叫相声？
1: 嗯，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哎，就这么两个字，
0: 难了。
1: 嗯，
0: 拿我个人来说，
1: 嗯，
0: 没做到。
1: 哦，这两个字都做不到。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嗯，
0: 满不占。
1: 哦，
0: 声音很难听，
1: 嗓子不好。
0: 相貌，
1: 嗯，
0: 那就甭说了。
1: 嗯，
0: 已经长得这样了，
1: 哎，
0: 你说怎么办？
1: 嗯，
0: 长这模样，总觉着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听说小时候挺好看
1: 啊，
0: 我小时候好看极了，这就不能提那了，说那没用，说这没用。我小时候
1: 啊，
0: 嗯，嘿，谁看谁爱我。我小时候，嘿，这长得好看，谁瞧谁都夸，到哪儿，嘿，小孩，这小孩多好哎，
1: 嗯，
0: 这小孩真好，

0: 大夫怎么变这样？
1: 哎，您这种话，哎，像各位要是没见过你的，哎，可以信。因为什么？人不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你要跟我说，我不信。哎，您打小时候就这猴牌的，就这样，到现在还这模样。
0: 我呀，我打小时候就聪明。
1: 你瞧，
0: 我念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最喜欢我，
1: 嗯，
0: 夸我，爱我，没挨过打，没挨过说，
1: 嗯，
0: 没招老师生过气。
1: 好啊，
0: 哎，
1: 跟老师都念什么书啊？
0: 念书啊，上学啊，上学头一本念什么呀？
1: 头一本《黄历》，咱们听着都新鲜。有念黄历的吗？
0: 哎，
1: 这黄历怎么念的？
0: 哎，黄历吗？
1: 啊，
0: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五的腊月穿皮袄。
1: 哦，就这么念，
0: 可不就这样？
1: 哎，
0: 真念过黄历啊？你找一本黄历，你拿过来，哪一本我们都懂，都给你讲，
1: 哦、
0: 哪一本我们都能背，
1: 嗯，
0: 甭看着都能背得下来。一本黄历，什么叫四离日、四绝日、阳公祭日、土王用事、刮风下雨、天地发干、日月无光，满懂。
1: 哦，
0: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一年全会全懂。
1: 哦，
0: 真念过这个，老师有文章，这有韵文，懂吗？
1: 这还有韵文？
0: 哎，对，有韵文，有四句诗。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1: 哦，
0: 这就这节，
1: 哦，
0: 四节气。
1: 哦，是。
0: 哎，春雨遮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处播秋寒霜降，立秋处暑播露秋分寒露霜降，
1: 嗯，
0: 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句诗
1: 哦，二十四个节，
0: 这叫韵文，
1: 这还有韵。
0: 哎，你看，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1: 哦，
0: 你才念出才好听。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 啊。
1: 多热闹！这都这么念，
0: 听见这个，听见这个，听见这个，我们能这么大学嘞？
1: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0: 好些个呢，
1: 都什么？
0: 多了，
1: 多了是什么书啊？
0: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1: 你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0: 好些个呢。
1: 这位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0: 什么刚一念就是念那个什么呀？三纲，三纲件。
1: 什么玩意儿？
0: 三纲件，
1: 三纲件什么呀？
0: 你都不懂这书吗？
1: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呀、啊。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纲件，也搁在一块儿。你告诉我，三纲件在我哪儿懂？
0: 是啊，《三字经》啊，三经就包括在三纲件啊。
1: 那怎么叫三纲件啊？
0: 好些本呢吗？
1: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不叫三本书吗？
0: 我懂了。
1: 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0: 弟规，
1: 明贤集，
0: 明贤集，明贤集，明贤集，我们知道，明贤集那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左连城告状，对不对？
1: 你没念过，你没念过，跟你说
0: 念过，就这三篇，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算算
1: 多少？
0: 不到一年，
1: 一本《三字经》才念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0: 是快了是慢了？
1: 我小时候念这书啊。一本《三字经》，我念了九天，我就念会了。有什么？你说这书有？
0: 你不就是念吗？
1: 我说是念呢。
0: 你说是念
1: 啊？
0: 按趟数，数那词儿。
1: 对呀、啊。
0: 人畜性本善，相近相远。狗不叫，性乃迁。教儿道，贵专。媳妇母，责任处。子不学，断机杼。断山有一方，教无子，名誉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1: 啊，
0: 《元唐歌》六天。
1: 对，他这《元唐歌》老想得起来，倒是。那么你 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0: 我们讲，我们是讲连念带讲，三件有讲，你听说过吗？
1: 那我可知道。
0: 你知道吗？
1: 可要怎么叫小钢件呢？
0: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1: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蒙头一本，
0: 哎，
1: 可这书里是最深
0: 深
1: 难讲。
0: 哎，对了，深了。
1: 我有不明白地方，
0: 我来，
1: 您给我讲。

0: 你今儿遇见高人了，你问吧。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1: 什么五代？
0: 称五代，
1: 说真了，
0: 称。
1: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消息不地道吗？
0: 怎么了？
1: 称五代
0: 啊？
1: 抽
0: 什么？
1: 那个字念抽，
0: 抽五代皆有由。你这叫胡说八道。咱写出这字，让各位看是念称是念抽。何
1: 不我不管这字儿，我没说那字儿，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抽，抽五代皆有由，这就有讲
0: 啊。你说抽怎么讲？
1: 怎么讲啊？想当初啊，圣人，知道圣人不知道？
0: 是的，是的。
1: 圣人呢、说这个抽烟的人，抽烟袋，是吧？旱烟，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儿满有油子。
0: 那么要抽六袋呢？
1: 六袋不行
0: 啊，
1: 六袋不行。
0: 怎么
1: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裂了，接裂杆坏了。接待杆不行，
0: 那抽四袋，
1: 抽四袋不行啊！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就这规矩。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0: 这是讲述这数来宝啊，这是。不对，是梁唐晋汉周称五代皆有根由，
1: 这么讲会讲？
0: 哎，我会讲。
1: 会还问？会还问？
0: 你不说你能讲吗？
1: 能讲。
0: 你讲的不对。
1: 是啊，我这讲法跟你不一样。
0: 哦，
1: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0: 为嘛呢？
1: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0: 笑话。
1: 这里很多的人名，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呀，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你说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句句不离这本书。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0: 是吗？
1: 我讲，
0: 那您讲。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都没有，我可问。
1: 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0: 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1: 来吧，
0: 你瞒不了我。
1: 行啊，
0: 我可刨根。
1: 嗨，
0: 你看，
1: 我这就欢迎
0: 啊，
1: 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不对，三字经有吗？问，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那就坏了。刨根问底儿，我才欢迎，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自个儿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词儿，你被我问住，给你一毛钱。
0: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你一毛钱有什么用
1: 啊？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0: 我多了还没带的，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0: 好，这小孩有出息。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那您讲吧，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渭南朝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9: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8: 渭南朝杜金龙
9: 有吗？
8: 有这么个山，
9: 山
8: 这个地方很大，
9: 这山叫什么呀？
8: 有连山。
9: 有连山，
8: 嗯，
9: 啊，三字经也有这句。
8: 这个地方很热闹
9: 啊，
8: 有个村子叫史四方，
9: 哦，
8: 史四方啊有个员外，
9: 嗯，
8: 大财主
9: 啊，
8: 姓任，
9: 叫什么？
8: 任之初
9: 啊，
8: 这个人呢，
9: 什么您呢？
10: 胡说八道。
8: 任之初，
9: 任之初是个员外，
8: 人名。
9: 小孩一落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嘛，任之初是人。
8: 啊，好好，完了，不讲了。没有了，不说了。
9: 哎，为什么
8: 不讲了？这饶得给你讲点，叫不让你长学了。你看你这事情像，你看你这神经啊，人出人名啊，
10: 不像话呀，不像话呀，小孩子我说，
8: 你说这样，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
9: 嗯，
8: 我这讲法跟你讲法一样不一样？
9: 不一样，
8: 不一样，不听着，不一样，你不听着。
9: 好，就按你这么讲。
8: 是个人，我叫孟祥，
9: 嗯，
8: 人名，
9: 哦，人名，
8: 写着吧，一瓶啊，是个人吗？
9: 嗯，
8: 你刚不是人，姓任，叫支出，
9: 任支出，
8: 任出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9: 他媳妇谁呀、啊？
8: 他媳妇嘛，迎秦氏，
9: 哎，不对，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秦氏这几个字？
8: 他姓迎秦呐、啊，都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9: 哦，
8: 姓
9: 夏侯姓啊，那有
8: 当然是姓迎秦，
9: 迎秦。
8: 任之初有两个儿子，
9: 叫什么？
8: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
9: 哦，
8: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9: 嗯，
8: 有一蒙把兄弟。
9: 哦，哥几个？
8: 蒙兄弟啊，哥仨。
9: 哦，大蒙兄是
8: 大哥叫西向远，
9: 西向远
8: 人名。
9: 哦，这是个人名，
8: 姓西。
9: 哦哦哦，
8: 叫向远。
9: 嗯嗯，
8: 西向远做官，
9: 做什么官？
8: 驻六官。
9: 哦，住六官
8: 有这句没有？
9: 有。
8: 西向远
9: 啊，
8: 向远的媳妇知道不知道？
9: 谁呀、啊？
8: 西孟母
9: 啊，
8: 西孟母。
9: 行了，别讲了。
8: 他们两口子，
9: 别讲了，顶着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8: 不，说完这点，
9: 你别说了，不像人话，你还讲呢？西向远
8: 啊，
9: 各位听啊，姓席呀、啊，叫向远，
8: 人名，
9: 他媳妇呢叫西孟母。

0: 啊，两口子怎么着？
1: 奚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0: 对吧？就是他。
1: 孟子姓什么？姓孟。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行？你还给我往下讲呢？
0: 他是啊，他什么呀？
1: 哎，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0: 他是什么呀？孟母的儿子啊？
1: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0: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1: 啊，
0: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没有啊？
1: 哦、
0: 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真不汗衫。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1: 哦、
0: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1: 嗯、
0: 他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这个？
1: 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0: 大哥。
1: 二蒙兄谁？
0: 蒙兄的二哥姓窦，
1: 叫什么？
0: 窦燕山。
1: 窦燕山
0: 家住地
1: 有多少地？
0: 窦燕山有一方。
1: 不、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0: 人家书上写着吗？窦燕山有一方吗？
1: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0: 哎，天子
1: 啊？
0: 哎
1: 哎，什么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1: 啊。
0: 吉林省
1: 这我懂，
0: 就那儿。
1: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0: 我就说那儿
1: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啊，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
0: 啊，他可以去啊？
1: 为什么呢？
0: 他不是闹大水逃那边去了吗？
1: 他老有的说辞。
0: 好好，你
1: 就一方地。
0: 嗯，
1: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0: 不对，
1: 燕山五贵。
0: 我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六婿，年长，又续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1: 哦，这五个叫什么？
0: 我小孩都叫羊
1: 啊、哦，
0: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1: 怎么都叫羊？
0: 叫无子，名巨羊。
1: 这是个小名，
0: 小名都叫杨。
1: 大名字
0: 学名不叫杨。
1: 嗯，
0: 大的为人子，二的乃宗子，三的方独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1: 最小的那叫
0: 小的叫龙，
1: 几岁？
0: 龙四岁。
1: 哦，四岁。
0: 可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
1: 呵，
0: 哪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是龙啊？你怎么不拿大梨呀、
1: 啊？
0: 啊，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呵，好孩子真有出息，拿这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1: 嗯，
0: 是长辈全让上。
1: 哦，
0: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哎，吃了。
1: 你说这孩子是耗子是吗？怎么吃的？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0: 我也没说他是耗子。
1: 那你这是什么身子呢？你这，
0: 哦，
1: 把梨搁饭碗里都这么吃。
0: 应当怎么比划
1: 啊？就拿过来这么咬，
0: 就是哎，龙四岁能让梨，
1: 哦，让大伙吃梨，
0: 哎，
1: 哦，那要吃冰棍呢？
0: 那就龙四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1: 哦，不让冰棍。
0: 嗯，请个教书先生，
1: 教书先生是谁呀、啊？
0: 若良浩，
1: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0: 哎，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1: 他家有电话吗？
0: 你看若良浩82吗？
1: 82，哎，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0: 不、哦，82号电话，
1: 好热，你讲，
0: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别在家里吃，家里吃透着不恭敬。老师
1: 哪儿吃去啊？
0: 饭馆吃去。
1: 哪家？
0: 三义祥饭馆。
1: 怎么叫三义祥？
0: 仨掌柜都义字。
1: 哦，
0: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1: 哦，灶上几位？
0: 厨房大师傅3位。
1: 哪3位？
0: 师师季师傅王师傅。
1: 干嘛用这么3位？
0: 就是师季王。
1: 哦，
0: 仨厨子
1: 手艺好不好？
0: 有本事。
1: 哦，
0: 有能耐，可有样脾气大。
1: 什么脾气？
0: 冬天怕冷、
1: 哦、
0: 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
1: 这书上有吗？
0: 要的是师季王春秋做。
1: 哦，就是冬夏歇工。
0: 对了，
1: 跑堂的，
0: 跑堂这个小伙子不错。
1: 嗯，
0: 名字叫香九龄。
1: 他有什么能耐？
0: 能温席。
1: 怎么叫能温席？
0: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麦热一热，大伙儿来吃。
1: 哦，净吃杂货菜。
0: 哎，好玩意儿。
1: 都来了，
0: 后边天棚底下。
1: 哦，天棚
0: 有鱼棚。
1: 哦，有鱼。
0: 几位喝什么酒？
1: 嗯，
0: 我喝那个醉长酒。
1: 醉长酒，
0: 喝醉能醉800载。
1: 好大力量。
0: 要菜吧？
1: 嗯，
0: 来个交流礼记。
1: 哎，三军有吗？
0: 哎，
1: 交流礼记有吗？
0: 哎，祝礼记。

0: 助理进来。来酸鱼汤，酸鱼汤，
1: 酸鱼有
0: 什么？
1: 汤有鱼，
0: 哦，汤有鱼是酸鱼汤。
1: 哎，
0: 好，再来个什么？
1: 糖溜肉。
0: 嗯，
1: 好像您那没有糖溜肉，有糖溜燕。
0: 哦，
1: 糖燕甜不甜？
0: 甜，也是糖的。
1: 快点，
0: 嗯、
1: 糖溜燕行。那个鸡丝大肥跟你来，
0: 嗯，
1: 鸡丝不能吃了，昨天的陈货。
0: 哦，
1: 鸡丝陈不要，
0: 哦，鸡丝陈就剩鸡丝，
1: 那不好，
0: 好玩意
1: 儿。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0: 来饺子，
1: 煮饺子，
0: 叔叔有吗？
1: 玉包扁，
0: 怎么叫玉包扁？
1: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0: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
1: 那行，王包扁不成？
0: 哦，
1: 玉包扁别上给我吃就不够。
0: 嘿，
1: 大伙这么一吃一喝呀，把师傅吃忘了，
0: 吃了一天，
1: 打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0: 哎呀，吃了一年，
1: 溜溜啃利人
0: 啊，
1: 跑堂地算账，一扒拉算盘，一人吃十二不少千千万，
0: 哼，
1: 一千万两银子。
0: 哎呀，
1: 窦远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着？你吃什么？吃那么些钱？
0: 嗯
1: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0: 嗯，
1: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东西，
0: 嗯，
1: 溜溜吃了一年了，后边还要煮饺子，您看看去，这么都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0: 啊、
1: 嗯，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0: 哟，
1: 拳大气粗，
0: 嗯，
1: 他打人，伙计不服他，跟他一动手，把窦远山打了。
0: 呵，
1: 窦远山多厉害
0: 啊！
1: 到家把他爸爸找来了，
0: 他爸爸谁呀、啊？
1: 窦军，
0: 窦队来了。
1: 窦军，你岳父骂强，这五霸人了。
0: 五霸都谁呀、啊？
1: 五带霸字的。
0: 哦，头一霸，
1: 头一霸黄天霸，
0: 二一霸，
1: 二一霸李元霸，
0: 三霸，
1: 三一霸智军章捉拿巨五霸，
0: 四霸，
1: 四一霸后汉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0: 五霸
1: 末了来的霸王棒多金，
0: 霸王也来了，
1: 这多厉害呀！
0: 啊，
1: 大伙来到一见面，
0: 哎，
1: 没打起来，
0: 怎么了？
1: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0: 哦，谁给了的？
1: 你们一家子，
0: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啊？
1: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儿、
0: 嗯，叔叔没这六口、啊，
1: 有你们呀？
0: 哪句呀？
1: 马牛羊鸡犬是。
2: 我们街坊那个
3: 啊，
2: 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3: 啊。
2: 在我们对门的院子，张二伯特别可气
3: 啊，
2: 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着大个子，见二伯不造回事儿、啊、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3: 啊，
2: 街坊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
3: 啊，
2: 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
3: 嗯，
2: 瞅小孩来了给截住
3: 啊，
2: 打来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刚一进胡同，张二伯
3: 啊，
2: 小猴闹什么都怕他
3: 啊，
2: 二百问你那的吗？冰棍儿，冰棍儿
3: 啊，
2: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卖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谢倒霉孩子
3: 啊，
2: 谢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3: 哎，
2: 让我尝尝，你要不尝，不要不尝尝，你要不让我尝，你别进胡同，
3: 嚯！
2: 小孩怕他，举起来，二位你尝尝吧，咔嚓这口咬一多半去，
3: 嗨，
2: 别吃了，压住了，走到点别说，我干啥别说，
3: 嘿，
2: 这孩子走了，又来一个
3: 啊，
2: 又来小孩，这小孩拿个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
3: 啊，
2: 小二哥，那什么，二位那什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3: 哎，
2: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那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我尝尝怕嘛的？这倒霉孩子，我尝尝，让尝，我你尝尝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咬口，你咬尝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呀、啊、你拿着咬你手算你算我的，
3: 嗨，
2: 倒霉孩子护士啊，你我都吃了吗，去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3: 嚯，
2: 一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钱怎么样，他这一口
3: 啊，
2: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了，给那得快，你的办了多好，没活走，
3: 好嘛，连活都吃
2: 了，活着玩，这玩意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
3: 嗯、
2: 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

0: 他浑，就因为他浑。
1: 怎么？
0: 正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1: 啊。
0: 有一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跳，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张二伯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1: 哦，
0: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打打打，咔，石头破了，气就骂你四下，气气是个脆劲儿垫劲儿，没劲，哎呀，没劲没劲，
1: 嗯，
0: 这没劲，要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十二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1: 对，
0: 当当，他坐那看着，借借谁都不行，借谁不行，借不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来一个
1: 啊，
0: 这小伙子大光膀子，上身赤背，
1: 嗯，
0: 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1: 哦，
0: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1: 快
0: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
1: 嗯，
0: 拿一大棍子砸，嘿嘿打嘿打，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
1: 嗯，
0: 没事，
1: 气功啊，
0: 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你瞧还是坐着。我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
1: 啊，
0: 行了，这算行了。
1: 怎么？
0: 气气哼哼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了。行了，这算行了。
1: 哦，
0: 让他们小哥儿几看着我脏呗。
1: 啊，
0: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儿踹门，当当踹门。张二婶怕他，一听来了，赶紧开门。
2: 啊，
0: 干嘛？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
1: 嗯，
0: 这算行了，往院里走，奔屋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
1: 嚯，
0: 脱大光旗呢。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
1: 啊，
0: 你别看冻着啊。
1: 别管，管我干嘛？
0: 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1: 嚯，
0: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
1: 啊，
0: 这算兴了，
1: 行啊，
0: 这算兴了。
1: 哼，
0: 张二婶一看，你这是干嘛？你这是跟谁呀、啊？你这是跟谁呀、啊？去去，躲躲躲！这是他妈，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1: 软化，
0: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1: 我
0: 拿擀棍来，
1: 啊，
0: 张二婶把擀棍递给他，把大擀棍抡起来了。
1: 还有人，
0: 土
1: 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电阻离定。

0: 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京京主演的高甲戏包公三堪蝴蝶梦。高甲戏包公三堪蝴蝶梦改编自关汉卿的戏曲作品以及高甲戏同名传统剧目，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用当代视角重新解读剧情，展现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弘扬人间的真善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0: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2: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0: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1: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祝精彩。
4: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6: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9: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

0: 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怀，难道是苗条对这三只乌蝶有情愫之分？好，你不搭救，大罗炮来救。

0: 好棒啊，好棒啊。我一场是蝴蝶之梦，罗炮又吹了一听，好死了，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
1: 将三名杀人凶手押赴中庙关押。
2: 是。
3: 上票，
4: 上票，
5: 上票，
6: 上票，
7: 上票。

0: 连怕死徐凤清也想要活命吗？
1: 哼，是擦甲彪不顾水将我爹怕死的，
2: 是英雄在前，阮才失手伤了伊的命。
0: 哈哈，失手！凤清骨折命归去，连十条的狗命也无够死。
3: 哼，擦甲彪最有英明，死有个，该死，该死哟、哦！
1: 该死，该死，
0: 该死！等下叫恁三人都该死，来阿爹。

上河中庙观，乃是一个昏庸酒馆。平日与家家狼狈为奸，阮欲前去函万，冲连壁

0: 银，是包大银。
1: 中粮调和，红调马汉。

天蓬星地，天蓬星地。

神父一定要记包太人，有天大的冤枉包太人。又要叫天，按律法算到官家去告。民父冤情，非包太人难以

0: 有何万庆你听说来
1: 今我在家里比丘拉你寡妇望大人救救我在家里吧
0: 你在家里因何比丘拉你寡妇
1: 今是酒打死红亲隔壁
0: 一步大大调虎你在家里打死红亲你该雄命还敢动骂喊冤冤啊将他赶出去
2: 是

0: 欢来。三天雄兵因何还韩关？
1: 大人有所不知，是甲彪随将我虎打死耶。
0: 甲彪打死乐虎，为了何苦？
1: 今早我虎就归袂兵役，若无甲彪回营归去，不过将我虎当伤落兵。可恨臣子

0: 在家里是为报父仇，故被打死割鳖。
1: 正是，我哩欲与割鳖机关平理，两相争执之间，不知是罪是咎，将伊拍死。
0: 若是我相情有可还。若是故意闲守山亭，你该偿命。
1: 大人，我哩是失手偿命诶。
0: 此案中庙鬼上皮定案，太老虎代理到中庙鬼听心。若是嫌贴不公，老虎自动为你做主。
1: 谢大人。
0: 张良得好。
2: 在
0: 你等速到中庙观大街勘察现场。
2: 是
0: 王朝马汉
2: 在
0: 打破中庙观。
2: 是

0: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啊！秋霞，幸好铁桶啊！
1: 哎呦，
0: 来来来来来！
1: 哦，好好好，
2: 老爷，有人结果，
0: 有人结果，有人结果。哎哎哎，老爷，先等咯，老爷，先等咯。
3: 好。

0: 一般官贵涉世务，清欢之上加欢推。哈官中庙鬼令加四年，人请我机关如此机敏如何，我个呸呸呸呸呸！哎哎哎！恁聊啥？恁聊啥？县官发财靠官势，官贵称要王上伯，只要上司下麦，哪管百姓去靠老伯？哎，老爷的五岁啦！是罪如此大胆，竟敢结果矫情老爷我的升官迷茫。来，将结果人给我重接三十大板，才拖上公堂问话。
1: 老爷，大不得啊！
0: 什么大不得啊？跟我打！
2: 相公。

0: 孙女做参事，别犯可相比。家的鬼，
1: 比这不敌太君到来，有心欢迎，是罪是罪。
0: 你不怕老身三十大板吗？
1: 我会。太君有事，欢呼一声，下官自于东立呼号罗，何罗太君乃是小小的官爷啊！
2: 甲你官，你何解释呀？
1: 我解释，他不提是。
0: 甲表小孙女，你死得好惨嘛！
1: 甲表小红军怎样了？
0: 是你地下的好内面。打死了鬼鬼娘娘的亲爹娘！
1: 啊！甲表小红尘，何人打死咯？我靠！哎呦！是伊嘴食了百事丹，竟敢打死甲表小红尘！
2: 店面拢是兄弟，打死我表弟，是我亲眼所见。
0: 假的鬼！
1: 哎。

0: 金米呀翁，家的贵，你不如就向秋次的
1: 太君放心，毕竟定要为小红亲报仇。啊来呀！速速前去捉拿王氏兄弟，
2: 是
1: 请来。免太爷费心，相反委托太爷捉拿归案。
3: 是啊，煞抓到了心，
1: 省得本官的落开叫难。来，将相反讲话。
4: 是。

0: 太阳
1: 万里，万里，
2: 我的祖滚太阳，有恁这款的刁民，才是天大的冤枉呀！恁银河大师甲标石王神，快快将神招来！
3: 我们道门人尽俱全，将三个凶手拖下，乱棍打死。
2: 是，来呀！
0: 太爷，你因何秘政新闻，就要错关人命？
3: 三人雄命，
2: 天经地义。
4: 既是三人雄命，天经地义，那我爹比您武断独大，混世大贵，请问太爷，你为何不闻不问？
2: 哈、啊？啥人怕死你老爸啊？
3: 是甲兵，伊作恶行凶，娃娃将阮老爸怕死的。
2: 吼、哦。是甲标小王亲，先打死恁老爸哦。
4: 是。
3: 难道皇亲国戚也得共市民偿命吗？
0: 王子犯法，与市民同罪。
2: 是恁老爸，年老力衰，走路间空空殿，大过一步。气绝身亡，与我无干啊！与我无干啊！啊，是啊，你说甲皇亲打死吕虎，有何证据啊？
3: 无证无据，假的鬼！

0: 好好，咱的忠心耿耿，身家之主，我日自动为你美言，保你啊，宝宝高兴。
1: 太滚铁，下个木去难谋。
2: 包大人高。
0: 啊，
1: 包。包大人，
0: 啊，包遐子多次何事啊？
1: 莫非此案？
0: 嗯，我日已经为你招个万岁咯，你速速将凶手处死，小子小心你诶！哦，是，莫，
1: 这是包大人，嘿。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太爷免惊，我已经为太爷准备了一份百姓的人民证书，让太爷你好结案。
0: 哦，弟孙女呀，赶紧回复，

0: 要不春虎得将火，天天民风就不公。
1: 中表贵人家是您，迎接包大人。
0: Yeah.

0: 下天官，老夫奉命巡查民情，途经中票县，有民夫王明是东马喊冤。老夫特来查看，下天官如何审理王氏兄弟一案？
1: 启禀包大人，王氏兄弟行凶一案证据确凿，毕竟已经结案了。
0: 好、哦，已经结案了，俺听文字听上来。
1: 是。启禀包大人，王氏兄弟确系妄听汗言，劫落神手，伊是过失。哦，这这这，中庙县百姓与地保有证实在此。
0: 虽有证实，一条人命为何判以杀人之凶？
1: 杀人一罪行凶，难辨凶手是罪呀、
0: 啊！胡说！身为地官，不心清断明，要你何用？
1: 是，比这好多，比这好多啊！
0: 来，段王明是上公堂啊！

0: 面包带面。
1: 洪平氏甲彪打死吕虎，你可有亲眼所见？
0: 这你怎亲眼所见？
1: 既无亲眼所见，怎提甲彪行凶呢？
0: 众家之上，必是纷纷议论，多说是甲彪将我虎拍死耶。
1: 临命关天，怎能听信断言？你可有令箭吗？
0: 这必有令箭。
2: 王明熙，你是甲洪进打死吕虎，无证无据，倒是吕虎家己跋倒致死，有证可查。
0: 大人，我虎实是被甲彪拍死，望大人明察。
1: 王平氏，你在家里打死洪亲，地保与百姓亲眼所见，你可有为色？
0: 这是从何时起啊？

0: 在我山无疆无惧，该假设高山人间古传。
1: 哎，段宏熙三兄弟将功腾来。
2: 是。

0: 家弟官，此案案情未明，是非不分，因何将恁兄弟打得遍体鳞伤？
1: 被这老道是自太官意。
0: 哼！王氏兄弟，恁不该听信断言，打死人命，既情可怜，既罪难辞，恁可替罪吗？
2: 大人，甲表杀人，老人该见呐！
3: 我昨日请求圣人，是打死我的，哎！
4: 伊也是，伊也是，免死是一条人命，就是十条八条，寡妇也不敢心放弃。
1: 哈，这是甲龙亲说的是，甲龙亲都死了，死无对证咯。
0: 甲表可是以恁争掉，致死心慌。
5: 是，
0: 行凶杀人，理解，偿命。

由大师如虎，雄武正气，可此说同僚甲彪行凶杀人，也该由官府处置，岂能由

0: 红尘四出游吟，落户就免去了两子喜翠，只叫一子雄命。你看，可公道吗？
1: 大人，我三家里都不该雄命啊！
2: 王明熙，包大人已经发话开恩了，你也得可给还给，真是不识抬举。
0: 嗯。三人行凶，死罪未休。
3: 是小人未休，与你人无干。
0: 死罪打死甲彪，
1: 是我，
2: 是我。
0: 如何打死甲彪，将先交来。
2: 包大人，小人王金虎，排行老大，是我亏力大，一拳拍中甲彪腹部，致身亡。
3: 无，大人啊，是小兵王天虎一时忘记人命，一脚踏死甲彪，请大人断我性命。
1: 唔对。我王昭侯人虽小，气力却袂小，是我将伊推倒，叫伊现身死的。是我，三个家你不必再争了。大人是民妇将甲彪拍死的，望大人将民妇定罪吧。
4: 哈哈，小子杀人多教练哦，来，我啊，
0: 慢脚。

0: 官兵，团僧团僧，官黑兵兵，红兵西，金彪子，日夜未休，夜夜未休，叫罗包。不叫何人雄命你假扮就将中子王金河押进刑修楼
1: 是
2: 哎呀

0: 个不可罪人。
1: 既是如此，就免去了中子邪罪，来将此子王天和押进刑修楼。
2: 小弟，小弟，
0: 将军，包大人呐、啊，包大人，我李天和自幼困习西门，日后定能金榜题名，此乃是先父生前所托所梦。大人，你若是断你性命，甲先父死不瞑目啊！
1: 这判你中子邪罪，你。

0: 所以要为下一家算计，判你此子偿命。你所以是陷阱狡黠，那要罪人偿命呢？
1: 大人，那就用我命去抵抗刘高命。
0: 王明喜，将你三子偿命，你还愿意吗？

0: 亲，
1: 不可主意已定，你等不必多言。
2: 母亲，
3: 红娘子，将这三子兄命，你当今还意吗？

0: 自古父母听细家，就好上车连友，要以雄名加林不林，洪明是言语，何生其在呀？
1: 姓之高，
0: 迎接姓之高。

0: 圣旨下，包拯接旨。
1: 我恐万岁，万万岁！
0: 王氏兄弟打死皇亲国戚，十恶不赦，限期三天，凶犯此事，天赐！
1: 万万岁！
0: 包大人，请遵旨行事。过，小
1: 下了。

0: 也是皇亲国戚的命较值钱，果然请来了圣旨。
1: 启禀包大人，这是实价实价。来，
2: 在，
1: 就将王氏兄弟一撮军押收监。
2: 是。不行不行不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病。

0: 救我红白，并日做人真可以，却偏偏去误着他人的代志。唉，心气王家心头酸，恶梦一暝做到光啊！
1: 我

0: 问西门鬼啊，万万唔见芳，唔知影咧比啥芳，死老头啊！呸！死老头啊！鬼门无张持，害宝啊险半死。死老头啊！邓大伯，你鬼门死，你到底咧从啥歹代志？
1: 无啥代志呀！这
0: 看你一见面，求我夹几个，假是有甚物代志，莫着恁老婆。
1: 无啥代志，无啥代志呀。
0: 死老头啊，咋哩转出来？你就还想无自在，也唔说实话。
1: 较细声嘞，好人听去，就算是我的假冒

0: 银吉呀，
1: 银色。
0: 好好，我是，我是。
1: 什么呀？隔壁怕是王先生，现在真爱看你。
0: 卡碎下，卡碎下的呀。也有，也阁有嘞，怕死的！
1: 啊，唔着较大声的，无我都听无。
0: 嗨，
1: 什么什么呀？是？
0: 唔通说出嘴，唔通说出嘴呀！
1: 哎呀，先生娘死过的找证人，你既是亲眼看见，咱赶紧来去甲伊作证。
0: 哎呀，唔通去插别人的位置，免得连累死无牵连啦、
1: 啊。
0: 哎呀，
1: 死老头啊，我有嘴干，你色干无烂，你真正是排辈恶尽我，好。你唔去，你唔去，我家己去。
0: 唔去，唔通去啊！哎呀，唔通去，唔通去啊！你哪去哦？恁老翁家去还祖，自家路啊！
1: 啊，你是咧说啥马狗话啊？
0: 啊，唔通去，唔通去啊！
1: 你真正真大，啥物都唔敢。我哭，我哭，我哭！老爷，老爷啊，你有怎样无？
0: 我已经去退钱好，做了假证咯啊！
1: 哈！我哭，我哭啊！你哪通做这款死掉代呀？
0: 我是被逼的，我难答应，伊是要弄我的大回答，也要咱。家破人亡啊！
1: 你啊！
0: 我无面人见人啊！
1: 你胆小怕死，大家知？今仔日偏偏做了这大的死孽代，这不能何是好啊！你。

溪流啊！昨日，昨日我才看咧买大花，无注意看，实在，实在。仙溪流啊，我要去卖大花了啊！哦，唔通说漏嘴，免得三连累啊！

0: 我假了。
1: 那些女生当时发生的代志，你都看见？
0: 哎呀，是枕头挂到吗？不过，说是乱吹，过去呀，非得去吹袂对的吵乱。先生娘啊，我枕头舌头你听。

0: 年
1: 啊！
2: 哎呀，好欣喜呀！看到一路跳嗨嗨，这是做什么好代志呀？
0: 我叫七字铁路，是这个塔子的料，在下就容易可靠秀才。
2: 哦，铁路小小年纪就要可秀才咯，好代志，好代志呀！
0: 我纪念过，历代上过，每下必喜呀！
2: 哦，好，先生，您做阿大会，再倒去啊！
0: 多谢，多谢啊！

0: 请国家大大庙，
1: 大大庙，
0: 春风百里挂岸，哎呀叫，
1: 哎呀哎呀叫，
0: 唔去呀呗，我打唔自叫，自由。在落逍遥，
1: 自由自在，自由逍遥。
0: 本少爷吉彪，爹爹在朝为官，乃是东条国舅，我是国舅爷的独尊庙。哎，看今那天气炎热，俩的本公子是烦闷无处啊！
2: 表弟，表弟，表弟啊！
0: 表兄，你也不出来问过啊？
2: 你阿妈叫我来跟你斗阵
0: 行，运气甚好。哎。这是咱这中庙鬼有咩好去处哟？
2: 今仔是庙会，街顶的人正多，妖精美丽自然袂少，岂不是下表弟你的心意？
0: 你真的晓得我的心意呀、啊？那就是做件。
2: Yeah!

Oh, no.

了欢喜，喜洋洋喜了暗上秋坡。

0: 哎呀，
1: 节目可以啊！
0: 哎呀，我变心了，怪美人不见了，怪美人不见了啊！
1: 啊！哎呀，千万八万，唔知我入倒落一条巷啊！
0: 吃啊！老怕逃啊！你这个老怕逃啊！哈，走路无带目睭，动了本公子的气路啊！哈，
2: 分明你是你动了人无道歉呀！
3: 哦，算算去，算算，倒去，
0: 弄着人也想走啊！

0: 你这当了老石膏哈，竟然坏了本公子的好事，看打！
1: 哎呀，大公子啊，手下留情，看伊力气大了，你就了伊一命啊！
0: 滚！

0: 先生见见两鬼见，兄弟敢怒不敢言，今后兄弟无擦掉，恶笑回兴莫无脸。
1: 隔壁还我爹性命来，
2: 还我爹性命来。
3: 人是我怕血喷真卖我火，
2: 我经过变换
3: 不是怕死一个，就是怕死十个八个，寡妇严家心红亲。
1: 恶少休得归乡，
2: 行，
1: 边关平理，边关平理。

0: 的老翁受连累。
1: 那下意思，我再家你多心无愧，多心无愧啊！
0: 是啊，无路用，只是无人敢为您作证。这件代志，莫说伊也是困袂去，拼着这条老命，保我莫冲上堂去做证。先生娘啊，你起来，保我带阮老翁为你做证，就是。

0: 山剑中吞下多一难。
1: 红灯之上，王氏兄弟争雄领罪，是滚大卡他地势天命，只是各丁两条好勘察，甲表乃是后诺帮上一计心谋，难道向丘陵有敌人？其罪大事。

此案虽有破绽，却无证据，叫奴炮沉体寒。

0: 参见包大人。
1: 你等奉命查出真相，事态如何？
0: 大人，乡民言语之恶，事有温情，不管出面作证。
1: 乡民言语之恶，事有温情吗？
0: 小人已查得明白，王氏兄弟与甲彪争斗之时，甲彪的表兄志豪也参与打掉。大人，此案分明有蹊跷，打死甲彪的凶手，恐为是王氏兄弟。此事无证无据，甚至下定命令五时结案，只怕王家电完难说了。
1: 一言得失，事关理。

听船下，虎豹游得一把，网中有三只乌蝶，不幸陷入蜘蛛网。有两只大乌蝶被搭救，剩下一只小蝶挣扎无措。铁罗炮心生恻恨，救下了船。如今想来，这乌蝶网与王氏兄弟曾经相识，如今王明氏救下了金河、铁河两兄弟，却留下六小无助的石河来相认。莫非王景一条指点我跑，搭救无辜的小石河？

0: 张良得福，
1: 大人，
0: 此案虽有破绽，岂能抵之不利？还需全力扎心精进。
1: 是。
2: 禀大人，中庙贵内民红伯求见。
0: 快快有请。
2: 是，红伯请进。

0: 侯太年，先安，先安啊！
1: 我劈骨用惊慌，有何冤情，请起来说。
0: 宝太年，凶多吉好，杀死我妻恩伯啊！有昨日红旗结标，也是吉好拍死。王氏兄弟是万王的啊！
1: 哦，可是实情
0: 是小民亲眼看见的，大人啊！

0: 大人，最好就是用这支兵啊，打死甲比威啊！大人，我悔不改，罪加重，奉枪追犯，害死老妻啊！
1: 你何杀死老妻，可有凭证？
0: 大人，这乌蝶配却有极好能力啊！
1: 乌蝶配，极好，
0: 有，这是凶手的枕头啊！
1: 凶手手机，
0: 老妻惨死之时，手里正是捏着一顶乌蝶配，嘴里也含着齿纹，但是以凶刀针灸之时，将凶手身顶夹落来。请大人将计好出来查问，遍地尽打。
1: 老伯放心，老伯定不放过凶犯。为防不测，老伯今夜就住在府中。包兄，
2: 在。
1: 带老伯到后房歇息。
2: 是。
0: 是啊，大人。
2: 后伯随我来。

0: 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钱你何该死了？
1: 但你太小人，即刻到家府，将那钱好归啊！
0: 妈，钱好乃是钱太君的孙女，岂能由你轻易带出家府？
2: 禀大人，钱太君到。
0: 哦，来得正好，快快有请。
3: 是，有请钱太君。

0: 包大人，
1: 太君今夜多次，莫非为了灵孙一案？
0: 包大人，我孙被害，凶手记忆强拿，为何弟弟不定案？
1: 万岁圣旨，限期三日，期限未到，太君何必如此心急呢？
0: 证据确凿，理解结案。
1: 不错，赵和已经交警命令五十三刻开刀刺斩，为小红亲偿命。
0: 那日子，那日子，多谢包大人，老身过时了，过时了。
1: 且慢。请问太君，太君的孙女锦花为何不见一同前来？
0: 我的孙女锦花今夜身体不适，故未一坐而来。哎，包大人啊，你问伊做咩啊？
1: 锦花乃是本案证人，案件文字凡是锦花签名署押，红科古杰。
0: 那老身叫伊明早到官爷签押。就是那日子，老身过时了。
1: 张良调好，
2: 在
1: 你等速告王家，就说明天午时三刻开刀刺斩，我保准和王明喜前去探路。
2: 大人，这凶手不是。
1: 案情随意明白，只是罗宝心中尚有一疑。
2: 大人还有何疑？
1: 罗宝疑和王明喜与梦中苗蝶一样，对这三字有亲疏之分。
2: 但多小就好，会意亲生。
1: 当今如此，洪平是令人发指，此洪不可中，罗宝定不听了。

0: 就是米共壳，落糖落水是三餐黑，无饮无打紧，饮醉行路会着担。
1: 饮一杯啊！啊，你烧酒先行路甲空空点哦。
0: 是啊，闽说我禁止烧酒先。走路空空颠啦、
1: 啊！要啦要啦要！
0: 其实啊，你是唔知人的歹哦。
1: 啊，你啥歹说来分文知哟？
0: 啊，这两日啊，我家个来关着三个囡仔院，因呐，因来得罪皇亲是无有意，我是三克就好事。兄弟同日去做记，想起来我目屎挂目珠。

0: 水彩，还为伊命送红妆。如今无了精灵，宝大人又搁不忠心，眼睁睁看死我死。
1: 假代伫我道门口伫咧啼啼哭哭啊！哈！
0: 金翅伯，阮是来探四赛家你的，望你行过方便，只归阮出钱。
1: 哎呀，看你酒半苦，就免再勒索。无天和兆好啊！恁紧出来哦！恁老母啊，要来见恁最后的一面。

0: 父亲，如今父仇已报，害你就是一死也心甘情愿。
1: 只是家里不甘离开母亲。
2: 害你出来有抓鼻目耳，还有四肢五筋。父亲，你就将伊卖出以少度人。
3: 三家人都无了，你母啊！

0: 母亲。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莫个啼啼哭哭咯，死已无诈。你今推家吃鬼嘴，这么死后变妖怪。
2: 金枝碧，望你打开家锁，托我哥较好吃饭。
1: 不是我金枝不杀锁，只是朝廷的王法，我也无法度，你就免用的去鬼嘴啦。
2: 都爱吃红烧肉，咱出来经平日也卖不起。今仔你母甲你煮

0: 小弟吃。
1: 今仔日母，干你妹来了！

发梦恢恢兵攻进，请贴民风探实情。

0: 名士。包大人破你留下一纸雄命，你就带你两个家人回家去吧。
1: 这位君爷，我三个家人都是冤枉的啊！
0: 包大人说了，无证无据，此案难解。
2: 母亲，你带二弟三弟回去，你害你留下儿因抵命。
1: 无，金毛你，你不能死。
3: 母亲，大哥与三弟，你家留下孝敬母亲，也真留下你去偿命。
1: 金毛你，你也死不得啊！
2: 母亲。

0: 人惊死，你唔通哭，你唔通哭啊！
1: 我哥孤年冻死。

0: 王明是罗宝看你不是放心了，你是偏心了。
1: 大人此言何意？
0: 罗宝问你，金河三兄弟是你亲生吗？
1: 正是，正是民妇的亲生家里。
0: 你就要欺瞒罗宝，若不将些招来，就将你三个家里一撮押赴法场。罗宝问你，长子是你亲生吗？

0: 听呀听声，红兵戏，我跑就将你嘴棒里画一支雄兵，留下亲生他的红星女，你看可攻多吗？
1: 拜您赐宴茶。

如今案情已平，你该将因兄弟。

0: 情一平暗未结，空有生机，凡事不可轻视。
1: 前后以贵案手顶的伤口，与红宝桥中架下之物混合无误。
0: 好啊！来，就将王杰和阿进和头六
2: 四。
3: 五时三刻，您就来休息吧。
4: 小弟，

0: 金太坤，你来了。
1: 包大人，凶手纪阿斗为何还不死刑？
0: 来，就将王杰和押进火头炉。
1: 慢，为何不在此就得正法？
0: 就和上车连友怎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刑呢？
1: 那为何不见我的孙女真好呢？
0: 真好嘛，伊正在协助老炮明镜绿点以及不发。
1: 那包大人，你就快快施行吧。
0: 好，我是三脚一刀鬼子秋。
2: 好，
0: 行行。

小弟无私，小弟真的无私。

0: 大大爆血子，你竟敢控制四子放了凶手？
1: 罗宝急破骊山，怎会放走真凶？
0: 真凶，
1: 到！
2: 启禀包大人，凶手真好，严明正身，打散正犯了。
0: 真好。包瞎子啊，你将我的孙女钱好怎样了？
1: 家产尽还了，
0: 一心犯何罪？有何证据？
1: 罪大恶极，铁证如山。
3: 钱太君啊，钱虎已经叫你了，是失手打死隔壁小红青。
1: 你等听讲，阿提贵特意蒙行，王为民之虎庙，即刻革职为民。啊！王氏兄弟无罪释放，王平氏义烈可奉，理应惩治正彪。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市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萧燕、戴向宇、岳丽娜、徐范熙领衔主演。该剧以真实历史为基础，讲述了华人女性在南阳闯出一片天地的传奇故事。之后请您收看西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戏运万千，各显风流。本期节目汇聚四海之音，以戏会友，以声传情，看各剧种名段同台竞秀，铺展一幅南北交融的梨园长卷。从江南水乡的柔情到黄土高原的激越，一腔一调尽显中华戏曲的博大精深，一招一式传递千年文脉的生生不息，让我们在唱念作打间领略传统。

0: 术的独特魅力，在这方舞台上找到属于戏曲之音间的那一声共鸣。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25载
4: 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5: 情谊绵长。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5: 25载携手耕耘，
6: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10: 一路相伴，
11: 情谊绵长。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25周年！
13: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4: 25载携手耕耘，
5: 一路相伴，
11: 情谊绵长。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7: 生日快乐！
17: 不见陕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7: 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6: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2: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簧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1: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子薇的人？你们陆家在上海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1: 没听过。
0: 李子薇，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1: 哎呦，上海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刚才说叫什么来着？
0: 李子薇。
1: 我大哥在上海好像交过一个女朋友，叫什么薇来着？
0: 大哥的女朋友？那你知道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吗？
1: 不记得，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呢。我就记得那个什么薇是个舞女，想嫁给我大哥，那我爸妈怎么能同意呢？哎呦，寻死觅活的，好像闹得还挺凶。后来我们全家就到了南阳了，他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 20年前吧，那时候我跟展元差不多大。
0: 20年，白小姐也20岁。
1: 哎呦，又跟咱们家庭教师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没关系了，我就是瞎说的。
1: 神神叨叨。
2: 黄妈，嗯，你说我们是不是搞错了？
3: 不会，平日里我瞧着白小姐和那李子薇，神态动作就有几分像。穿上那件旗袍，倒更像是李子薇拖了个影子出来，还能有错？
2: 可刚才人家爸爸妈妈有名有姓，说得清清楚楚啊。
3: 他要是真心想瞒住，自然早就编好了，又怎么能说不出来呢？
2: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您想想，当初是怎么对那李子薇的？白薇若真是他的女儿，来了南阳也不会认您的呀。
2: 哎呀，早知道雪林来到兴州会遇到南兰这个女人，我当初还不如答应他和李子薇结婚呢，只可惜这个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3: 老太太，您可别伤心了。若这个白小姐真的是大少爷的骨肉，你还得早做打算呢。
2: 是啊。雪林给我留下了这么个大孙女，那就是陆家的长孙女啊，我得认啊。
3: 您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突然来了兴州，还混进我们家当了家庭教师，怕的是她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呢。
2: 会吗？
3: 当年在上海，那李子薇可是给您跪了整整3天3夜啊，他能不恨吗？他从小会怎么教他女儿呢？
2: 我怎么没往这儿想啊？
3: 自从女神九蝶出了事，我就四处找当时在场的人打听，这越打听我就越后怕呀。报纸上写的那个拿枪的人，我怎么提

0: 着都像是白小姐啊。不会吧，这孩子看着就面善，那个拿枪的肯定不是他。
1: 老太太，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0: 什么事儿？
1: 大少爷那些年常往上海汇钱
0: 给李紫薇，
2: 我想应该是这大少爷出了意外，这钱可就断了呀。人家现在找上门来，
1: 到底是来认亲还是怀恨在心，可说不准呢。

父亲，今天他们拿出母亲年轻时的衣服让我穿，应该是认出我了。我本来想离开这儿，可现在我决定不走了。我答应过母亲要把您带回上海与她合葬，所以我必须找到您的遗骨。

0: 大少奶奶哪里的话，是你出钱葬了我的爸妈，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没法报答的。老太太还好吗？好，就是心脏的毛病好像比以前更厉害了，稍微省点气，早点急就得吃药。大少奶奶，你人可真好，她那么对你，你还惦记着她。
1: 你说的那个名字记得可准，
0: 准，就是李子。

0: 你昏迷的时候，我经常听你喊一个女人的名字。
1: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会介意吧？
0: 我以前对陆雪林的死深信不疑，可是最近总是梦到他，尤其是陆家编了那么多的谣言针对我，我就更怀疑了。弟弟，你每天都在老太太身边，依你看大少爷到底死没死？陆雪林是个孝子，如果他是为了躲避我离开兴州，一定不会瞒着老太太的。
2: 这事对南兰小姐非常重要，你怎么想的？直说。
3: 我觉得大爷他……当然早就不在人世了。老太太常一个人哭的，在她心中，只有大爷最重要吗？这事肯定假不了的。老太太心脏的毛病也是因为大爷走了，才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呀。
0: 那天我在医院碰到老太太了，我炸她，也没炸出来什么。涛姐，
2: 哎，
0: 给弟弟多拿一些钱，送他回去吧。出来太久了，陆家会怀疑的。
2: 啊，是。走吧。
0: 陆雪林，你真的死了吗？你来的时候悄无声息，走的时候无影无踪。

0: 瞧，我不知道这个林子里还有第二个猎人，我是来猎鹿的，我伤到你了吧？
1: 我就是你的鹿。
0: 你说什么？
1: 我姓鹿，叫鹿雪林，能被白天女的枪打中，也算是一种幸运。
0: 你认识我？
1: 白天游神的时候，在街上见到过你，没想到现在成了你的猎物。你一定能救活我。

0: 你的家在哪儿啊？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1: 你的汤熬得这么好喝，我不舍得走。
0: 可是你的家人会担心你啊。
1: 我要是无家可归呢？

0: 小特价，你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昨天那个捣乱的混混还会不会来。
0: 我看你看半天了，你是不是怕他呀？哎，放心，天晴已经把他制住了，他不会再来了。
1: 天晴有这么大本事？那个小混混不好对付，
0: 他有把柄在天晴手里，敢来捣乱不要命了。
1: 什么把柄？
0: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但要不是因为他呀，我们今天可没公开喽。
1: 天晴啊，擦擦。
2: 小头家，你这手帕太干净了，我的脸太脏了，不能用。
1: 没事，来，我帮你。
2: 小头家，这样不好，要是其他姐妹看到，该说闲话了。
1: 对了，草图南兰小姐看了吗？她有没有提出什么自己的想法？
2: 哦，还没有。
1: 我昨天想了一夜，又想出一些要修改的地方。想当面跟他聊一聊，可不可以帮我约一下时间？
2: 是不太好吧？我们在这干活，南兰小姐在那里能看到的。等我们把这里清理干净了，能正式开工的时候，我想南兰小姐自然会来找我。

0: 我们的。再说我这个样子脏成这样，我去那个女神酒店不是打扰了人家生意吗？
1: 是啊，天晴，还是你想的周到。那你忙。

0: 我都看见了，娇姐搂着你，温柔的很呐。你还说你昨天晚上没睡在一起吗？你在胡说我掐死你！这么一说啊，当然了，我可是有老婆的人呢，而且你再想想，娇姐是龙哥的亲妹妹，你就算气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以下犯上啊。我还以为你跟娇姐好上了呢，你要是跟娇姐好上，咱兄弟俩在龙王帮那腰杆可就硬起来了。娇姐对你真挺不错的，听说你受伤了，那超强就要跟人拼命去。你就把那个红头破给忘了吧，他害你害的。
1: 你给我想一想，为什么我老婆要拒绝我呢？我一直没想通，你给我分析分析，她为什么要拒绝我呢？她心里有别的男人了呗？
0: 不可能，她才来兄州多久啊？怎么可能喜欢上别的男人啊？就是怪这个丫鬟的事，我天天看着她，也不会让其他男人趁虚而入。 我老婆说不想见我，但她没说不想见你啊。你就给我跟着她，给我搞清楚她为什么要拒绝我。
1: 这也太丢人了，太没出息了吧。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不把你当兄弟啊。
1: 啊，去啊、哎

0: 小弟。
1: 大嫂。
0: 听说交女朋友了，怎么不带来让我看看？
1: 嗨，哪有啊，昨天心情不太好，陪我喝酒的是我二嫂的妹妹
0: 金家二小姐呀。嗯，她小的时候我见过她，圆嘟嘟的，很调皮。
1: 对，就是她。我和她真的没有什么，开房只是为了喝酒，让大嫂见笑了。
0: 哎，小弟，别着急走，一会儿让厨房给你煮碗热粥，喝多了胃里不舒服。
1: 多谢大嫂。
0: 为什么心情不好啊？

0: 小弟是大男人了，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但是你记着，不管我跟陆家有多大的恩仇，你永远都是我最亲近的家人。以后想喝酒了就到这里来，我陪你喝。
1: 谢谢你。
0: 陶姐，哎，请唱戏的了？
2: 没有，这是客人，谭玉清。
0: 哦，我想起来了，酒店的常客，很有派头的那位，
2: 就是他。

0: 大家好，不好意思啊，老没有唱了，嗓子痒痒，打扰大家了。
1: Bravo！
0: 周嘴，周嘴。
2: 这是住了好几天，快没人搭理他，就
3: 理解。毕竟人家红过嘛，寂寞不得。
2: 就是，他红的时候因为漂亮，还有一个外号叫
3: 什么？
2: 百花杀。
3: 小弟，一会儿你去找谭小姐要个签名，她准高兴。
4: 难怪女神酒店生意这么好，大嫂对客人还真是细心。我这就去。
0: 走。
4: 是谭玉清小姐吗？
0: 啊，你好，你好。
4: 今日一睹芳容，小生荣幸之至。啊，
0: 太客气了。
4: 能跟你要个签名吗？
0: 好啊。
3: 这陆家少爷讨女人欢心的本事都不用教啊。他嗓子不错，扮相也应该还行，怎么就不唱了呢？
2: 他退得早，现在红的是他师妹，叫白玉娇。
3: 就这么退了？
0: 嗯，
3: 多可惜呀！
2: 都说找到了好码头，跟了一个滨城的大商人，有钱有势的，可不就不唱了呗？
3: 嫁人了？
2: 不是，
3: 做小了。
2: 听说连门都没让他进，人家瞧不上他唱戏的出身，好像也没给人家留下个一男半女的。他这几年就在马六甲、兴州、滨城的酒店里换着住。
3: 哎呦，那图个什么呀？还不如一直唱下去，唱他一辈子不也挺好的吗？
5: 不好意思，大头家。
3: 怎么慌里慌张的？
2: 他叫秀禾，是来做临时工的，跑快点怕晚了被罚。
3: 女人各有各的难处。
2: 要不要多带几个人？
3: 我是白天女，猎鹿还带人，那可没人相信我了。
2: 你不小了，跑不动了，万一鹿发疯了，你自己可要当心。
3: 放心吧。
2: 来，
6: 南兰小姐，南兰小姐，
2: 怎么不看车呀？
6: 抱歉，我找南兰小姐。
2: 哦，
6: 南兰小姐，您要出去啊？
3: 这位先生是找我吗？
6: 尊贵的南兰小姐，我叫于世香，之前为您的老宅做过一个设计方案，不知道您看过没有？最近我又多了一些新的想法，想跟您当面沟通一下。

0: 可是今天来得不巧，您看能不能我们约个时间，等您有空的时候请您指教。
1: 既然都来了就今天吧。
0: 您这不是要出去吗？
1: 我干的那件事儿能拖一天是一天。走吧。
0: 这栋房子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一百年前能在新州盖一栋这样的房子，可见您祖上的财力。而且这整个房子的设计布局如此之合理，这可不单单是有钱就能做到的，这是对建筑美学的深刻理解，中西合璧，细节精致，美轮美奂。总之我觉得您这栋房子在新州建筑史上是一个奇葩，请允许我向南兰小姐的祖辈致以我衷心的敬意。
1: 谢谢。可惜啊，这个房子不是我们家建的，是我祖父从别人手里买来的。
0: 哦，是吗？那就更能证明您的祖父有眼光，选中了新州最有价值的建筑。
1: 小姐，陶姐，你去忙吧。
2: 嗯。
1: 这个是你的设计图，我在上面做了几处标注，你看一看。
2: 嗯。

0: 兰兰小姐，您学过建筑学？没有。怎么可能？这么专业的意见，即使是设计师也不一定提得出来啊！而且还有这么直观的改造方案，真是让我惭愧。不瞒您说，这几处刚好是我提交完图纸以后，日思夜想觉得不妥、需要改进的地方，结果都被您看出来了。
1: 你快别夸我了，但是这个图纸看得出，你做的很用心。听说你以前是做盼头的。
0: 啊，对啊，像我们这种小人物，南兰小姐当然是没有听说过的。正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余家是忻州最守信用的盼头了。我算是子承父业，虽然刚入行不久，但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行业。
1: 能干一行爱一行，也很难得。
0: 做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熟门熟路，所有建筑有关的进货渠道，都是掌握在我们余家手里的。我每天思考的就是，如何用工用料，怎样既能保证质量的同时，又能让大头家尽量省钱。哦，还有就是，咱们忻州所有的高级工匠，有做铁艺的，做木工雕花的，做砖雕瓦雕的，还有做最漂亮的手工地砖的。
1: 这些我都认识他们，他们也都会给我面子，以最便宜的工钱接活。哎呀，可惜了，我认识你晚了。修复老宅的任务我交给天晴了。天晴，您是说那个红头巾欧阳天晴吗？
0: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交到了一个从乡下来的红头巾手里面。南兰小姐，您的这个魄力，让于世香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1: 你这么一说，这事我做草率了。
0: 哦，也不是这么说，南兰小姐信任的人当然是错不了。不过，一个红头巾去进货上料，恐怕要多出一些钱，请一些能工巧匠嘛。
1: 工钱也是便宜不了的。其实，这么小的一个工地，几十个红头巾在上面，用得着吗？哪个不要工钱啊？啊，当然了，南兰小姐是忻州首富，这点钱也不会在乎。
0: 哎，谁的钱都不是海风刮来的。啊，是是。
1: 可惜呀，我这个工程太小了。
0: 要不然，可以请余先生来做盼头。不小不小，南兰小姐的工程再小，我余世香都义无反顾。

0: 那重建老宅这个项目您是交给我了，您大可放心，总比他们胡闹强多了。
1: 那就有劳于少爷了。
0: 多谢南兰小姐。
1: 我听说理查德和陆家合资做的这个大楼也是你做的盼头。
0: 啊，对，其实不只是盼头，英国那个大胡子设计师留下一堆草图就走了，有些地方画得不清不楚，很多都是我重新帮他画的。不过说实话，那栋楼选址特别好，而且设计方案也是一流，未来肯定会成为新州标志性的建筑。您想啊，那是一栋12层的大楼，现在新州最高的楼层也只有7层，您有没有想过在天上俯瞰整个新州的感觉？美丽的海湾，平缓的山峦，尽收眼底啊。南兰小姐，我听说您买了理查德的股份，真是有远见，只有您才能配得上那么伟大的建筑。
1: 可惜停工了。
0: 我正想问您停工的原因呢。
1: 不喜欢合作伙伴。
0: 您是说陆家？我也不喜欢他们。那个陆雪乔就是个花花公子，什么事都不会做，而且陆家好像财力不足，还用了银行很多钱。南兰小姐，您要是想把陆家踢出去，在下于世香不才，愿意替您去谈判。

0: 不超过这个数字，如果能把陆家的全部股份收回来，我就给你奖金。
1: 南兰小姐，请您静候佳音。去陆家的建筑公司。
2: 少爷，去见大头家。
1: 哼，以后还不知道谁是谁的大头家呢。
3: 已经给头家打过电话了，他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听说是南兰小姐的特别代表，吩咐我一定要照顾好，他马上就赶到。你需要喝点什么吗？
1: 咖啡吧。
3: 好的，你稍等。
1: 二爷，这个是我爸托人从滨城带过来的，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4: 放下吧。
1: 哎，二爷，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大楼什么时候再开工啊？
4: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1: 那欠我们的费用，您能不能给结一下？
4: 是他要钱的呀。之前求我的时候怎么说的？这才停工几天呢，就想先造反了是吧？
1: 啊，不是，二爷您误会了，我不是要造反，我要的是按照合同规定，该给的第二笔钱嘛。那里面有我做盼头的酬劳，有工头、工人的工钱，有时零散进些沙料、石灰，也都是我们余家垫付的，搭进去不少了。
4: 你搭进去多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只有35%的股份，剩下的65%那是别人的。
1: 话不能这么说呀，二爷。那我的合同是跟您签的呀，是不是？而且您跟大股东签合同的时候，建筑工地是由您负责呀。我要是没记错，您为此还能多分红呢。
4: 分红分红，那得大楼盖好了卖出去才可以分红，现在停这儿了。我跟银行借钱，每天是要还利息的，你还跟我要钱，滚！
1: 不是我，
4: 滚！

0: 南兰派来的人呢？就是这位于先生。你是南兰派来的代表？陆先生，请坐吧，我代表南兰小姐跟你谈一谈这栋大楼的事情。
1: 南兰代表，谈吧。这就不去猎鹿了？不去了。鹿宝宝都很可爱，我看着就心疼，也舍不得杀他们。再说了，游神还有好几天呢，我也想看看这出好戏。哎，那个于世香，难怪你记得他，确实与众不同。你。
0: 很欣赏他，嗯，已经委以重任了。欺人太甚！这南兰简直就是欺人太甚！那把大火，怎么没把他给烧死？这已经是我为陆先生争到最好的价格了。如果再这么拖下去，也许这点钱。
2: 南兰小姐都不会出来。哦，对了，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啊？为什么南兰小姐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好气啊？走走走走走走，说完了赶紧走。哟，
0: 多谢陆老板。上一次我来的时候，你可是用滚字撵我走的。
2: 于世香，你什么时候成了南兰的人了？你跟他一起算计我是吗？
0: 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个价钱成交的前提是你得把欠我的钱先还了。

喂，这里是陆公馆。哦，雪桥啊，去公司？啊，行，你别着急啊，我这就过去啊。

0: 你让你爸什么事情你都办不好，之前不是让你找南兰谈吗？你以为一串珠子你不去？现在可倒好了，人家派人上门了，开除的价钱连咱们淮银行利息都不够。笑，哎呦，你还笑得出来？哎呀，我之前啊，还想让你把那35%的股份变成钱，赶紧退出。但现在这么一看。 倒是不急了，为什么呀？那钱不光是我们陆家的，还有跟银行借的，每天还要还很多利息的。二爷，你想啊，这才停工几天呀，那个南兰就急着派人来找你谈判，这说明他拿走的那些股份啊，不光是针对陆家，还是很看重那栋大楼的。那既然他那么看重了，我们干嘛要急着出手呢？慢慢跟他谈条件就好了。
1: 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可是我这手上没有钱，撑不住啊。
0: 干嘛要去啊？这多好的机会呀！你们陆家的家底啊，全在老太太保险柜里锁着呢，那放在公司的能有几个钱啊？这生意做不好，那可不是你陆家老二没本事，是那个南兰在陷害陆家。老太太最恨南兰了，她能眼看着她的儿子。 在那个女人手上吗？
1: 有道理啊，还是媳妇儿厉害。

0: 快就回来了，看来有好消息啊。
1: 陆雪乔虽然嘴硬，但我看得出来她心里很虚，我想她应该撑不了多久了，一定会接受我带您开出的这个价格。
0: 你开了多少？这么低，那节省下来的价钱我是按什么比例给你奖金呢？
1: 我不要奖金，能为南兰小姐做事必当尽心尽力。况且据我分析，以这个钱成交的概率有八成以上。
0: 有劳于少爷了。
1: 南兰小姐，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0: 什么事啊？
1: 老宅失火，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啊。
1: 我知道您跟陆雪乔之间有些恩怨，会不会就是他找人放的火呢？您跟总督大人是朋友，如果将陆雪乔法办了，那这笔钱都可以省。

0: 男人救你。哎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哎，犯事的不是我呀，为什么抓我啊？哎，喂，三三，
1: 阿哥，
2: 马上就要处死阿海，你不是他老婆吗？你先去给他陪葬吧。麻烦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跟总督大人是朋友，如果将陆雪桥法办了，那这笔钱都可以省了。
1: 太狠了吧，这样好吗？
0: 狠，他放火烧您的宅子，不就想烧死您吗？对待这种人可千万不能手软。
1: 我也怀疑过是陆雪桥背后指使，但是没有抓到纵火犯，光怀疑也没有用啊。
0: 纵火的人吧，我倒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哦，龙王帮的一个小混混，嫌疑很大，不如就由您通知警察把他抓起来，只要严加审讯，由不得他不着，再由他指认陆雪桥，那不仅大楼的三成股份，就连老宅都得由陆家出钱帮您翻盖。
1: 于少爷，你管的事太多了吧。老宅着火的事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不再追究了。
0: 啊，不追究也好，南兰小姐大度，难怪在新州有如此盛名啊。
2: 小头家，你有什么事啊？
0: 把欧阳天晴叫过来。
2: 哎，好。天晴，小头家叫你过去。哎，小头家，你找我有事啊？
0: 别干了，跟我走。
2: 走哪里去啊？
0: 你看，你这脏兮兮的还能去哪？咱们就去工地的办公室。
2: 去办公室做什么？
0: 啊，南兰小姐看了我的设计图纸，单独找我聊了天，并且给了些建议，我总得告诉你。
2: 那这是好事啊，南兰小姐有意见，我们当然得商量商量。嗯，不过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0: 他们干不就好了？
2: 不行的，小头家，红头巾有红头巾的规矩，我要是少干了，别的姐妹就得多干。我等把活干完再去找你吧。
0: 一个人来啊。

0: 来帮帮你。
1: 陆老二啊，陆老二，你可真够废物的，居然败在南兰那个女人手上。
2: 妈，她南兰是一般女人吗？她可是会下降头的。再说了，虽然陆家的公司归我管，可是我手上有多少钱啊？她南兰财大气粗，想打赢她太难了。
1: 真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做生意哪有不难的？你爷爷不是白手起家吗？你爸爸做生意也亏损过，不又赚回来了吗？咱们陆家刚到兴州的时候也被洋人骗过，你爸爸重病，是你大哥力挽狂澜又把公司做起来了，做成了兴州最大的建筑商，你都忘了吗？
2: 没忘啊。那你骂我有什么用啊？我爷爷，我爸，我大哥，那都是生意场上了不起的人物，我不是废物吗？这么大的生意压在一个废物身上，压得我腿软腰软肩膀也软，我是撑不住了。要不然你让老三接管我们公司的生意吧。
1: 黄妈，把雪婷叫来。
3: 怕是叫不来了。
1: 怎么了？
3: 三少爷昨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一夜未归，刚刚快到中午才回来，一身的酒气，我给他熬了一些醒酒汤，现在喝了才睡下。

0: 怕是叫不醒，交给老三，交给老三。哼，我也想每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谁愿意管啊？反正啊，我们跟银行借钱押的是我们家的房子，你老人家要是不怕银行过来贴我们的封条，我无所谓。
1: 你混账！你不就想要钱吗？我给你，陆家的公司不能倒，就算败。
2: 也不能败在男篮的手里，好吗？只要你给我钱，我肯定帮你把公司扛住。好，你在这儿等着。
0: 二爷，嗯，
2: 刚才妈骂你那几句，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0: 我从小被骂大的，都习惯了。
2: 只要能给钱，我就不生气。那一会儿，你就给男篮打电话吧。给他打电话？嗯。
0: 说什么呀？你就说我们陆家愿意跟他一起盖那栋大楼，他现在是大头家，他要是停工，我们就奉陪，他停多久，我们都陪着。
3: 气气他，嗯，小头家，小头家，
4: 在里面，进来吧。
3: 没关系，坐吧。啊，我还是到外面去等你吧。别走啊！你去坐着，我给你倒杯水。哦，来，
2: 谢谢。
3: 欧阳天晴。 我该怎么说你呢？你说，你看着挺聪明的，怎么其实有点傻呀？嗯，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就是在这屋里，我让你当工头。哦，
2: 谢谢你的好意。
3: 我怎么会让一个女孩子当工头呢？我就是看上你了。你说我一个少爷。
2: 天天在这工地上，你要是当了工头，每天也不用干那些苦力活了。只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照顾照顾我就好。小头家，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你不是叫我来商量设计图稿的事吗？请讲回正题吧。南兰小姐到底怎么讲的？
3: 设计的事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啊。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南兰小姐已经把工程全部交给我负责了，由我于世香在，不会出任何问题。你别这么看着我呀，可不是我抢了你的生意，你想啊，这么大个生意，你一个红头巾干得成吗？我已经想好了，要是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结识南兰小姐，这个工程赚来的钱我分你一些，就当你的嫁妆好了。 你在说什么呀？我都讲得这么明白了，你怎么还是听不懂啊？你说，你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没有钱拿不出来嫁妆，怎么嫁进我们余家呀？我帮你赚到钱，你就有嫁妆了。我看你是想多了。 我根本就没有奢望过要嫁给小头家，我用不着你的好意。你这就有点不识抬举了吧？哼，说实话，自从你拿棍子打我开始，我就觉得你跟别的红头巾都不一样，有意思。嫁给我吧，你想想，从明天开始，你的那些姐妹们可就要叫你头家娘了，多好的机会啊！你说，你也不算是漂亮。

0: 女孩子，你就是走了狗屎运了。嫁给我以后，你也不用每天都风吹日晒，戴着那难看的红头巾，每天干苦力了。
1: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让开！
0: 哼，你们这些来行州打工的女孩子，不就是想找一个有钱人当归宿吗？还不赶快投怀送抱，等什么呢？等我看上别人，你就没有机会了。
1: 救命啊！来人！
0: 叫我再大声也没有人救你。你也不是小女孩了，你敢说你做梦的时候没有梦见过我？啊！本少爷可是心中第一大帅哥，你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我又给你盖厕所，我又让黄包车送你回家，你敢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不是我？
1: 救命！救命！
0: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知道那个小混混一直在追求你，你不留给我留给他是吧？等他碰了你，你就成了烂货，没一样了。
2: 你看清楚了，天晴来这儿不可能吧？我跟小箱子说过，天晴是我老婆，她怎么可能勾引表嫂呢？
3: 去，自己看。

0: 他敢非礼你，我今天要弄死他！快，
1: 海生，别打了！
2: 表哥，表哥，我是来看图纸的，
3: 这么看图纸的？啊，
2: 表哥，是他，是他勾引我的，他勾引我。

0: 老婆，
1: 让，
2: 海哥，他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趁现在追上去，让他给你服软，认错。
1: 你大嫂现在都已经很难过了，我要是上去，她不是更难办？
2: 那我们就这么跟着，弄得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1: 那你什么意思？你大嫂做错事了？
2: 要不然呢？她都差点让那个于世香给。
1: 就遮你还要他干嘛呀？
2: 混账！你说什么呢？明明就是于世香不好的，你大嫂要是那样的，还会喊吗？
1: 行行行，他没错，我错了。
2: 海波，还没吃饭呢。
1: 那就给我饿着。现在星舟这么乱，天又这么黑，我得要保护他的安全。我要送他。
2: 要送你送吧，我要饿死了。
3: 没有，啊！我跟你说话呢，啊！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我给你留了饭，快吃吧。
1: 不吃。
0: 那我陪你说说话。

0: 想好了。
1: 谢谢啊。
0: 下回再来啊。嗯。兄弟，
2: 啊，
0: 面线早就吃完了，还不走？等人呢吧？
2: 啊，是啊，
0: 等谁呀？
2: 等我想见的人呗。他一直没出来。
0: 哦，哎，我和红头巾的玲姐很熟，要不我让她帮你把人叫出来？
2: 不必了，反正也没事，我在这儿凉快凉快。
0: 哎，啊，
3: 出去啊。

0: 一群鼠辈。Hello, sir， 你们今天辛苦了，我请客。哎 ，please, please。
1: What just happened？
0: 警长问，刚才怎么回事？哦，刚才那群人啊，是小流氓，每天过来惹是生非的。以后你们看到他们，抓他们，一个不留。
2: 这里有个叫邝海生的，你认识吗？认识啊，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哎，犯事的不是我呀，为什么抓我啊？哎，喂，三，大哥，别动！别动！各位大哥，别杀我们！
3: 老虎不认账，
2: 不认，那六个人也被我堵到了，都发了毒誓，说没有告诉警察，
3: 那抓还？

0: 知道的。
1: 红头巾？
0: 都怪我，早知今日，当初在医院就应该灭口的。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找朋友打听打听，不管花多少钱，先把阿海保回来啊。
1: 要真是那件事，可就保不回来了。南兰这个女人，连总督都是她的朋友，总警长啊，更是女神酒店的常客。坏了坏了，这回恐怕真的引火烧身了。警察的手段狠着呢，阿海没进去过，恐怕撑不了多久。妹子，去收拾东西，我们先去马六甲暂避风头。
0: 跑路？要跑你跑，阿海要是救不回来，我绝不离开兴州。

0: 阿海啊，别撑着了，是谁指使你干的就说出来吧。
1: 没有人指使我。
0: 你看看，你是个穷人，连女神酒店的大门都进不去，跟南兰小姐有什么仇啊？
1: 不用你管。
0: 嘿嘿，兄弟，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我知道找你办这种事的一定是有钱人嘛，只要你说出来让警长捞点油水，就不用受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1: 火是我阿海放的，没有人指使我。
0: 嘴硬可是要被枪毙的。
1: 我是出来混的，不能够出卖兄弟的道理我懂。
0: He want to die。
2: 什么事啊，这么早叫我？
3: 警察局刚来电话，说那个纵火犯已经抓到了，就是个小混混，也没什么幕后指使，要枪毙，想问你有没有空去参观行刑。
2: 枪毙人有什么好看的？那个纵火犯叫什么名字啊？
3: 邝海生。
2: 阿海呀。嗯，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件事情不再追究了。
3: 是啊，现在具体又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2: 要是没有阿海，我们四个都被烧死了。就算他是纵火犯，他也不能死。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来来来，都过来了，都过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快过来！
2: 怎么回事？出头墙怎么了？
3: 南兰小姐已经把工程交给我负责了。这么小的工程，我是不可能每天都来的。以后阿强帮我看着。
0: 好，老规矩啊，干活不许偷懒，要对得起小头家赏饭。如果以后我发现谁干活偷奸耍滑的，忍着，绝不客气。还有呢，你说这么小的工地，几十个红头婆挤在这里干什么？挤着吃白饭呀？就算是小头家仁慈，那你们这些红头巾是不是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留15人，剩下的全都走。阿七，出来，点人数。
2: 到底怎么回事？南兰小姐是把这儿的工程交给我负责的。
3: 你一个红头巾是怎么感染工程的？谁给你的自信？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蒙骗南兰小姐的，她要如何惩罚你那是她的权利，我无权过问。哦，对了，昨天南兰小姐已经把这里正式交给我了，听说你是这个工地上最能干的人，那就把这个干活的机会让给别人吧。南兰小姐对你也挺好的。

0: 之前还邀请你参加过什么晚宴，这样，你带头走，也算为南兰小姐节约些成本。天晴，大家别听他的，我去找南兰小姐问清楚。
1: 快点，快点！谁是欧阳天晴？就是这个，我就是欧阳天晴。你过来，姐妹们，瞧瞧我！兄弟们，就是他害的阿海，都给我砍他！
2: 我看谁敢！
1: 哟呵，你们这些红头婆，心还挺齐的嘛。
2: 天晴，他带了枪。
1: 七姑娘，没事，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谁敢无缘无故行凶？天晴，他们这样的人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赶紧走，走了岂不是连累姐妹们了？大家让开，我就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欧阳天晴，你找死！
4: 你们都往后退，
5: 砍死你们！
1: 天晴，你还挺会说话，怪不得阿海这么迷恋你。说。
2: 为什么出卖阿海？
1: 海哥对你那么好，昨天才刚救了你，你却恩将仇报，你的良心是让狗吃了吗？
2: 阿海怎么了？
1: 欧阳天晴，你装什么糊涂呢？那天在医院我都已经看见了，要不是当时我心软，你早就已经死了。
2: 你等会儿，阿海他到底怎么了？
3: 小姐，
1: 他还在装。
2: 我知道。
0: 南兰有钱，在兴州呼风唤雨，警察现在为了拍他的马屁，马上就要处死阿海。你不是他老婆吗？正好，你先去给他陪葬吧。天晴，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去报告警察，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6: 有什么你冲我来，别连累我的姐妹们。
2: 有种，你是我枪底下死的第一个女人。
1: 小姐，
6: 你干嘛用枪指着我老婆啊？
1: 海哥，
6: 别丢人了。
1: 阿海，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呀？
6: 我没事，都怪那个红头婆出卖你。你现在看清楚她是什么人了吧？小姐，南兰小姐来警察局救我的时候，问了警察了，警察说告密的是个男的。小姐，这里是南兰小姐的工地，我们不能在这里捣乱。南兰小姐是白天女，是神呐。 再说了，是他从警察局把我救出来的。我求你了，把兄弟们带走吧，要不然南兰小姐来，多尴尬呀！
3: 走走，
6: 海哥，天晴，诸位大姐小妹。 大家添麻烦了，我保证，以后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兄弟们，都不会再来捣乱了。

0: 哎，大头家好。
1: 这两个人是谁呀？
0: 回大头家，我们哥俩都是跟着小头家帮着大头家管理工地的。
1: 我的工地需要他们来管吗？看着就让人不舒服，赶紧让他们走。
2: 让你们走就走啊。
0: 好嘞。
3: 南兰小姐，已经按照昨天跟你汇报过的，让他们红头巾调整人数了。我想留15个应该差不多够了，然后明天准备开始打地基。南工我已经找好了，砖雕瓦雕铁艺的高级工人我都打好招呼了，随用随到。
1: 安排的不错，可是工地的事我已经交给天晴管理了。
3: 啊，南兰小姐，可是我们昨天
1: 见过面吗？红头巾呢，看着就喜庆，我在楼上看着你们在工地里干活高兴，一个都不许走啊。天晴，你前两天交给我的图纸我看过了，图画的可真不怎么样，设计师也不专业，你看走眼了。
3: 南兰，你耍我。
1: 于世相，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3: 你不就是新州白天女吗？你装神弄鬼，你吓唬得了他们，吓唬不了我。
1: 我现在不是白天女，但是你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是我家的，给我滚出去。怎么还需要我叫人把你撵出去吗？你们都拿着棍子呢，工地里出了野狗捣乱还不打出去。
4: 南兰小姐让你滚呢。
5: 南兰小姐，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下午2点的时候到我酒店来，我们慢慢聊。一会儿厨房会给你们送娘惹点心来，大家帮我尝尝好不好吃。
6: 多谢大头家，
7: 多谢大头家，
8: 谢谢大头家。
1: 好。
9: 太好了，姐妹们，我们能继续开工，工地还归天晴管。
5: 男的，你好好给我想想，到底是谁想害死阿海？
10: 不会是那个于世香吧？昨天海哥才打了他。
5: 于世香？
10: 也许不是他，他不知道我们放火的事。况且他毕竟是海哥的表弟呀。但不是他又是谁呢？
5: 不管了，先把这个于世香绑过来问个清楚。

0: What i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Wu Zixiang. Where am I? And why did you take me here?
0: 英文说得不错嘛，看来就是你了。为什么出卖阿海？
1: 我没有啊。
2: 小姐，别打疼你的手，这种人交给我们了。
0: 也好，这个人知道龙王帮的一些事，要是让他活着，恐怕会连累到你们。你们一人一刀，做了他吧。
3: 是。
1: 等一下，等一下，别啊，大姐，你饶我一命，我家里有钱，我给你发电报，我让我爸给你很多钱，别杀我。
0: 你以为我是绑票的？
4: 我稀罕你那几个臭钱吗？啊，阿九，动手啊，给阿海报仇！
1: 别，不要！
5: 我砍死你！
1: 住手！表哥，表哥，快救我！
2: 放下！
4: 不是让你好好养伤吗？你出来干什么？
1: 小姐，他是我表弟啊，你别杀他！
4: 这没你的事儿，他必须得死，不然麻烦早晚会找到龙王帮。
1: 小姐，我求你了，他是我表弟啊！
4: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是他向警察告密你是纵火犯的。你认他当表弟，他认你当表哥吗？赶紧给我出去！
1: 小姐，小姐，
4: 兄弟们，动动麻利点！
1: 小姐，小姐，小姐。

0: 小姐，我舅舅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舅舅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他吞了你爸爸给你留的钱，霸占了你的房子，还让你去工地上做苦工，连顿饱饭都不给你吃。
1: 可是他们也姓于啊。
0: 小姐，我妈妈就这么一个亲侄子，他要是死了，我就是对不起我妈。
2: 你就放过他吧，啊！小香子，你快向娇姐保证，你什么都不知道，不会向警察告密的。啊啊啊！我保证，我保证，我保证，
0: 保证有个屁用啊！
1: 娇姐，
2: 立刻滚出兴州，再也不要回来。
1: 啊，是。
2: 是，阿海啊，男儿膝下有黄金，你为了这种人下跪，你知道吗？行了，别看了，没有我的吩咐，兄弟们不会做了他的。
3: 那也不能便宜了他。
1: 兄弟们，
4: 打他！
5: 小姐啊，我真的不能陪你再吃了。南兰小姐把我接出来的时候和我说下午2点到女神酒店找她。南兰小姐，我对不起你，我该死，让他们给我一个痛快吧。我是来接你出去的，
6: 还不赶快谢谢南兰小姐。
5: 谢谢南兰小姐，我本来以为来救我的会是龙哥，万万没想到会是你，南兰小姐，我该死的。虽然我不知道你和天晴在屋子里面，但即使是屋子里面没有人，我也不该放火的。
1: 我，海哥，楚桂燕，好好想想。别胡说！我打火机，回来！打火机。
5: 你倒是个老实人，你就不怕我是帮警察来炸你的？<笑>不会的，南兰小姐，你可是神，我小时候常看你游神的，我知道。
7: 你是帮助穷苦人的，哎呀，要是我妈妈知道我烧了你的房子，一定不会原谅我的。好了，都过去了。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事儿是你干的，我也知道是谁找的龙王帮报复我。这事儿我不想再追究了，他们会放你出去的。我约了亨特警长，很想看看。
2: 到底是谁这么热衷于帮我找纵火犯？
1: 你真的不追究了？
7: 我还听他们说，不管怎么打你，你都不说出背后的大哥和幕后指使人。好样的！
1: 真是那个白天女救了你？
8: 是啊。
2: 那老女人不会是看上你了吧？
1: 娇姐，你别和我开玩笑了。
5: 南兰小姐，我来了。坐吧，阿海。南兰小姐，
7: 先不着急，喝杯咖啡。
0: 了，小姐。我
1: 等会儿再说话，人还没来呢。
0: 哦，
2: 您请。嗯。
1: 阿海，怎么天晴以来你连坐都不敢了？
0: 啊？看，
1: 坐吧。请，
2: 谢谢。
1: 阿海，是谁向警察举报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想不想听？
0: 哦，我们也都已经知道了，是于世香。
1: 哟，你这个安祥街的小霸王有些手段啊。
0: 不是我厉害，是我们帮里查到的。
1: 龙王帮在兴州还是很厉害的，帮里打算怎么为你报仇啊？
0: 本来娇姐和兄弟们都要为我报仇，但是被我拦下了。
1: 为什么？

0: 天晴，你看阿海怎么样？
1: 都听楠楠小姐的。
2: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些事情不得不提前做打算。我一宿没睡，我有一个主意。
3: 这是你的天庭吗？
0: 你说对了，这里是我的天庭。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

0: 继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6: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17: 大战南台山岭，不要！
15: 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18: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16: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15: 四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16: 恭喜你获得3张票！
3: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19: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0: 子曲曲子，我在这里等你。
1: 啊，只是说曾华把姐姐引上华强，可如今他又不走了。

0: 不早，我们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姐与伯父见上一面。姐姐，你怎么这么老实啊？
1: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1: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2: 谢谢老师。
3: 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4: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5: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6: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属于他们的别样风采。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好，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现场教学，哇，太棒了，
0: 要悲凉一点。好，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4: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5: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0: 生卖酒，人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知我刘伶是好酒男，大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一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酒楼全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0: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3: 双脚吊换你的黑魂，你害得呵呵的土风声没带走你。
4: 我今天带我的一个学生李征给大家演唱，不要听他，我已经高山路不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朋友

0: 因为师傅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0: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2: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一出流龄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平，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满烟枝》选段。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静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记，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鼓。鸭脚鼓我们也称它南鼓，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鼓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4: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2: 对，
4: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2: 我们的古诗老师就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18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0: 谢谢这位老师，
1: 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一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萍获得四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3: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4: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5: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6: 金瓶山。

0: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零五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3: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

0: 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激动一点，
1: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的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0: 你这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
1: 味儿
0: 还不错。
1: 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
0: 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2: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3: 250斤。
2: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3: 然后瘦掉100斤。
2: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3: 研究生，
2: 研究生，
3: 舒桐老师，
0: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2: 好，谢谢老师，
0: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对，舒桐是我们第3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2: 明白明白。
4: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2: 明白，
4: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箱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2: 谢谢老师。
3: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2张票。
5: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6: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未来，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7: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

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0: 所以邵氏剧中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中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4: 你说的特别对，
3: 慢慢
4: 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5: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6: 每一天不低于2个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5: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7: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曲。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弯儿哦。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吉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这个是横着的啊，然后底下这个呢是竖着的，两个就结合起来了，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老师也行，弄出声响就行。
2: 对，
1: 来，我们预备走，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如碗居应豪，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应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2: 好，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四张票，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4: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0: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5: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多了，林冲要你去死，三

0: 谢谢这位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

0: 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2: 嗯，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碗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3: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啊，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4: 谢谢。
5: 他们在基层院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建言，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武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6: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5: 更希望你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7: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当然你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啊加一点颠步，然后到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7: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8: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9: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们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10: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11: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
3: 嗯，
2: 刚开始就守着电视
3: 啊，
2: 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
3: 哦，
2: 有那个 DVD
3: 啊，
2: 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声，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个第一次鼓掌。
3: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4: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这样，这四位推荐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3: 来来来，蔡老师，尹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有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才呀，啊才感情呐、啊啊。
3: 好，
4: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你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淮南王他把令传下，分作三班去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我疼下。
1: 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哦、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5: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1: 啊，可以。
6: 哦，还会黄派、啊、来来来来，
1: 太正了，
6: 来一个。
2: 苏三立了红铜，红星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0: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1: 多才多艺哈。
2: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0: Irene 啊，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0: 是，
1: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3: 好的，老师。
1: 好吧，
4: 《白梅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2: 谢谢李老师。
0: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
5: 谢谢
0: 老师，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3: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

0: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8: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是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击闪回。话说关云长闯过五关，又在黄河渡口斩了守将秦琪，这才夺取船只，抱着甘糜二位夫人北渡黄河寻找刘备。途中遇到了谋士孙乾，得知刘备已经前往汝南收拢兵将，关云长闻听当即奔向汝南而去。
1: 敢问小哥，远处那座城池是何去处？城中可有兵马驻守？
2: 那处名叫古城，数月前有一位张翼德将军到此，赶走了县官，招兵买马，如今聚兵数千，远近无人敢惹。
1: 竟是三弟，公佑，速进城通报，就说我护着二位嫂嫂已到古城外。
3: 将军放心，我这就去。
4: 二位嫂嫂，是三弟出来接我们了。三弟，
1: 三弟住手！我是你二哥。
5: 呸！什么二哥？俺早就听说你归顺了曹操，加官进爵，还有何颜面与俺兄弟相称？
1: 我岂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我千里迢迢护二位嫂嫂，一路披荆斩棘，只为兄弟重逢。二位嫂嫂就在车中，你若不信，可请嫂嫂为我作证。
5: 一派鬼话！若真心念兄长，何必久居曹营？今日绝不饶你！看宝！
6: 三叔万万不可莽撞。二叔是为保我和妹妹性命，才暂且屈身曹营，从未有过背叛之心。你莫要错怪他。
5: 嫂嫂，休要听他扯谎，那曹操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不过是他假借寻兄之名，暗中勾结曹操，想捉俺腰赏，我才不上他的当。
1: 三弟，你怎能把我说成背义求荣之人？你让为兄好生寒心。
5: 少惺惺作态，瞧瞧，你的曹家追兵都到了。
1: 我这一路过关斩将，恐是曹兵前来复仇，并非我引来害你。
5: 哼，空口白话谁都信。你若真心无二，三通古霸斩了来将，俺便信你。
1: 只管擂鼓，我必斩将明心。
7: 关羽，竟敢杀我外甥秦琪，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祭奠他亡魂。
1: 你若执意寻死，休怪关某刀下无情。

0: 打探到消息啊，皇叔已离开汝南，返回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1: 大哥又返回了河北，公佑，即刻随我北上。三弟，你留守古城，照料好二位嫂嫂，莫再鲁莽。
2: 二哥放心，我在此等候你和大哥回来。
3: 关云长一路北上，抵达河北界首，关羽为保刘备安全，并未贸然前往袁绍营地，而是暂住在当地名士关定家中，随后派孙乾悄悄前往袁绍处接应刘备，

0: 将军，皇叔来了。
1: 二弟，大哥，弟来迟了。
2: 贤弟快快起身。当年徐州兵败，兄弟离散，乃是时势所迫，你何苦这般苛责自己？
1: 大哥，自徐州失散，不得已暂居曹营，弟无刻不再挂念。我曾四处打听，奈何迟迟得不到大哥三弟下落，弟心中有愧。
2: 二弟，兄弟之间何来愧疚二字？你的苦衷，为兄全都知道。今日你我兄弟重聚，便是苍天垂怜，此生莫大幸事。
3: 大哥，二弟。
4: 刘皇叔既然也安然抵达，两位就进屋叙旧吧。
5: 次日清晨，刘备、关羽辞别关定，关定感念二人忠义，愿将儿子关平托付给关羽，关羽欣然应允，收关平为义子。随后刘备一行人结伴动身，准备返回武城。行至卧牛山地界，关云长忽见早前收的部将周仓带伤前来，二人正问话间，远处尘土飞扬，一哨人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眼疾性文将，面似银盆，剑眉星目，鼻之口方，一身是胆，极其雄壮。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白龙驹，手持虎头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1: 来者可是子龙？
6: 赵云，拜见使君。
2: 子龙从天而降，真是令人欣喜，你怎会来到此处？
6: 公孙瓒败亡后，云四海飘零，未逢明主，今日与使君重逢，实乃万幸，愿归主公麾下，誓死追随。
2: 先前向公孙兄借来子龙救援徐州，分别之后日夜思念，不想天赐将军于我，我得子龙，如久旱而得甘霖也。
6: 使君，
2: 随我和云长同去古城，与义德会合。
7: 大哥、二哥，可把你们盼来了！三弟，
8: 大哥、二哥，
9: 三弟。
10: 二哥，今日正好当着大哥面，俺再向二哥赔个不是。前番是俺鲁莽，伤了兄弟情分。
2: 三弟性子耿直，我岂会不知？我早已不怪你了。二弟、三弟，你我三人依旧同心同德，不负当年桃园之誓。
5: 正是斩太阳，兄弟事宜，会古城桃园重聚，收子龙，风云际会，表传奇，后文再续。这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的佳话，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说。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戏剧电影《珍珠塔》。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25载，守正创新，
7: 梨园芳华，
8: 一路相随。
9: 25载，携手耕耘，
10: 一路同行，
11: 情谊绵长，
12: 共筑精彩。
13: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4: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5: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6: 祝戏曲频道
14: 越办越好。
16: 祝戏曲频道
17: 越办越好，
18: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9: 生生不息。
20: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21: 25载，并肩耕耘，
9: 一路相伴，
22: 情谊绵长。
9: 庆礼面呈，
23: 一路相伴，
11: 情谊绵长。
2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开播25周年！
2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5: 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27: 生日快乐！
28: 生日快乐！
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1: 开播25周年！
32: 开播25周年！
33: 开播25周年！
34: 开播25周年！
35: 生日快乐！
36: 生日快乐！
37: 生日快乐！
38: 生日快乐！
39: 生日快乐！
4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41: 生日快乐！
42: 生日快乐！
43: 生日快乐！
44: 生日快乐！
5: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时候还辛苦他
1: 了。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天来到浪费了。啊，去去去去去去！
1: 两位大哥，我不是吃桃子人。
2: 那你，嘿嘿，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是政府亲戚，你家老爷身为
2: 大胆。
3: 你经过的我们老爷的名位。
1: 哎呀，我是你家老爷的。
2: 冒你姑亲，该当何人？你
1: 哎呦，
4: 主神不可口里。为什么大人呐、
2: 啊？我估计啊，这个就是金姑神来冒你姑亲。
4: 哦。
1: 啊，你不是喊我方大爷吗？
2: 你
1: 让我王奔推进小诸神、哎。
5: 老姑家，
1: 快快请起。
6: 方大爷，你再次稍待，带我去禀报老爷知道。
2: 哎、老姑家，他是
6: 老夫人的娘家人，是有一小弟青梅竹马，你们哟。
2: 方大爷，小的有难，不是他在，请方大爷饶恕。
1: 起来，下次不可小看穷人。
2: 下次不可，下次再也不可。
0: 方大爷，
7: 这在哪里？这在哪里？这故地。这，你来得正好。快跟我道声听去啊！
6: 老爷，以上

0: 张大爷说过，
1: 是
0: 你去一去谁来，我在谁听等你，我在谁听等你。

0: 爷赛我来吧，王本卖龙寺。
1: 顾问太太，请啊请啊请啊！好一种雷云大，真是名不虚实啊！哎，大姨的，披萨神师傅。
2: 在他娘家肯定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3: 于是夫人能不能把你娘家的陪上去陪嫁给我们听听啊？
4: 是啊，
2: 离家几十年了，有什么好说的？
4: 我们想听你在讲讲嘛。
2: 好，我先请你们看一样东西。红云
3: 老太太
2: 到小姐房中将那件宝贝拿来。
3: 是。
2: 哎，
3: 老太太
2: 当心的。
3: 晓得。
5: 于是夫人，那是件什么样的宝贝啊？
4: 是啊，是啊，是啊。
2: 当然，我出嫁的时候，我家嫂嫂折进了我一件嫁妆。
3: 老太太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
7: 什么事啊？
3: 老夫人，小姐命我把这

0: 来，
1: 王伯老爸爸，
0: 禀报老夫人，红奴方大爷来了。
1: 啊，我去禀告老太太。
0: 哎呀，
2: 真好不吃啊！
0: 方大爷，方大爷，请。哎，
1: 老太太，红奴方大爷来了。
3: 请白吉公嘛。

0: 吹开来于是夫人你们姑热带带心吧
1: 你们姑热带带心吧
0: 我们要告辞了
1: 我们要告辞了
2: 啊不送不送
3: 是个掌柜啊
4: 是
3: 个掌柜啊
4: 是个掌柜啊
5: 在哭哭吗
2: 起来守吧
6: 谁过吗
7: 老太太老太太扶摇起扶摇起
2: 什么事大弟
6: 刚到
2: 是叫你姑弟拜谁来的
6: 是啊
2: 十二你谁这样去拜谁吗
6: 这

0: 婶儿啊，刚才的声音你都看到了，外乡上谁听白水吗？
1: 这早知道要顾家姑母的面子，这是姑的他
0: 知道谁好。红云
2: 老太太，
0: 这方大爷五百个十次，
2: 老太太府上大小房间四目宾客，我看啊，只能委屈方大爷到外面小客噻。
0: 婶儿，你可难
1: 这
2: 那哪些东西去吧。
1: 好吧，
0: 婶儿，我马上要到水塘去了，有什么事快说吧。

0: 十二，此情姑娘哪有几世不救之理呀？
1: 都是姑妈。
0: 这样吧，等忙过这两天，姑妈我催些私房人子接你啊。
1: 姑妈，姑妈，我娘还在等我回去呀。
0: 你要多少人子啊？
1: 一百。
0: 嗯。
1: 哦，八十，也是可以了。
0: 十二。这小有小奶，大有大奶呀。
1: 姑妈，谁是你嫁进我的？
0: 嫁？十二，老娃说有家有位，再嫁不来。你嫁了我个人子，打算什么时候来位呀？
1: 等十二，功成名成。
0: 功名不随你。

婶儿啊，你这副样子，外像送正门第。

明，方清沙有高古中，说这是方向东移，方清沙有高古中啊，母体月亮一颗星，方清沙有高古中，毛竹笔带出能生，铁树开花结冬梨，滚水沟里能结冰，方清沙有高古中，星星青蛙上青云，沙谷里跳龙门，王盖出国比麒麟，老子身上

0: 娘，
1: 父干永保金陵门。
0: 好，你啥能得到五杀伸出红包，要说牛打坐等少休开路喝道，摇摇爸爸爸爸摇摇上我们为姑母得定下不说把金谁不一把金放金。
2: 此话当真？
3: 一车是谁绝不更改，
2: 告辞。
3: 不送。
4: 红玉，快送他送黑花

0: 你整得太快了，我都跟不上。你自己出去吧。
1: 花尽却真，叫我往哪里走呀？
0: 那走转弯，右转弯，再过花坛，出桥来，对后是娘家山，一直花香，一直走，不就出门了吗？
1: 记都记不清楚，快快带路。
0: 啥？带路？不瞒你说，我肚皮还饿着呢，要到海塘

0: 是好事。
1: 我叫彩妹，我叫小姐，要来见你。
0: 表姐。
1: 是啊，方大爷，小姐是让官爷爷呢。
0: 是个亲戚，不急也罢。
1: 是

0: 相成了。
1: 我这副样子让你讥笑了。
0: 讥笑什么？表弟总是表弟。弟弟正在水塘等你，快些与姐姐去拜水。
1: 不不不，小弟妖精古老告辞了。

0: 真的要醉了？
1: 真是。
0: 那请表弟再次稍待，与姐去清洗银两，见你。
1: 不用。
0: 表弟，这银子虽是我追捐你的，
1: 我就是不用，人家之女。

0: 表弟，时辰不早，我要走了。
1: 表弟，但有一事拜托。
0: 好事。
1: 哦，我有不离乡绅费老一代。
0: 不不不，小弟弟弟不睡。
1: 又不是见你弟。
0: 那
1: 我就舅妈要把姑弟信两表孝敬之意。
0: 还是请表弟领托帮人带去吧。
1: 这是你孝敬母亲，不是我这个外甥女孝敬舅妈吗？
0: 真

0: 怪性是这样
1: 啊。方大姨，你唱是还是鼓出啊？
0: 报应啊喂
1: 呀，此去好女催你嗲嗲，你送方法时候去的呀。这我这里有一锭银子，你拿去当布置吧。
0: 我就是不用人家之你。能拿你压得的谁呀？
1: 哟，压得的谁？难道谁不是谁吗？
0: 真。

杀了几十生，还是谁不杀了心不肯？难道他是林子谋分走人笔？难道他是龙骨凤飞走海星？难道他是长生不老神仙人？

0: 了。
1: 彩衣能送芳那一彩衣别的。
0: 我为大

0: 知道他当时终身之谜，趁我的嘴，抬我的腿，为是你，为是你是个卖烧饼的。
1: 我本来是个卖烧饼的嘛。
0: 你
1: 放假带我恩情重，我今生今世报不清，想当初杀飞放家谁理我，我不知漂泊到几层。
0: 你这老无头啊，你有今生谁靠我，我谁是谁来把浮云，我今生家身家富，我离放家

家提醒我人公民，莫啥事，女儿送他一把古的一心，后世送他十八斤后人，实在我古。

0: 你还要把女儿嫁进这个穷鬼八嘎精啊？
1: 我们出乖子，我可太有才有子，出来太

0: 西？
1: 王奔，王奔，你我将大门紧闭，上谁？谁呀？大门开，要等放晴来。
2: 是。

0: 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呦！
1: 你什么东西？
0: 叶兄，我是个贫苦书生，哪里来的什么是呀？
1: 不来好饭啊！
0: 报，那是一包古的事。
1: 打开看了。
0: 这包的信是表姐送与我母亲的，一路之上我饥饿难熬，也没有输得吃上一口。哦，装是啥不义气 ？No， 装是气哟！
1: 不要废话，打开看来。
0: 好。

0: 个丫头进口市场花用，
1: 该当何人？
0: 呸！
2: 怎么，三年前的老脾气又来了？
1: 啊！又来到我们方大爷呀！
2: 真是！
1: 彩屏，彩屏，
3: 我都方大爷了！
4: 彩屏姐，方大爷，
2: 米粒。

0: 他他，河南方大爷来啦！
1: 高玉姑啊，叫他进来。
0: 是。
2: 红云啊，
0: 老太太，快去拿香布来。
3: 是。
2: 妹，姑妈，拿香布做什么啊？
3: 咦，鬼就是儿女呀。
2: 姑妈取笑了。哟，三年前的老脾气。还没有改呀，姑妈，事儿没有做过啊。
3: 哦，事儿啊，一别三载，今日又是什么风把你家吹来的呀？
2: 姑妈，事儿常到新龙宫此地。得来拜访姑妈。
3: 十二啊，是你最黑，姑妈心里一直不舒服。
2: 哦，
3: 今天能否唱一出大人叫我听听，让姑妈也好开心开心啊。
2: 哦，姑妈也想听大人。
3: 嗯，
2: 好，报你。曲中便是带我唱了。
3: 妹，我要低唱。
2: 低唱？
3: 嗯，
2: 好，细心呵护，坚固毕竟胜利抵来。
3: 我也不要听细心呵护。儿不要听坚固毕竟，姑母是七宿虽尽之神，你借我唱个西人。
2: 西人
3: 会唱吗？
2: 会唱，会唱，唱一曲何相子的道。
3: 好，唱来。
2: 是。

0: 貌，唱得可好啊？
1: 唱得好，唱得真好。你真有出息，四季不求进取，走不了高谷，为家常道心来羞涩于我。我问你，你的姑呢？
0: 这姑母，姑母，十二金口不中，下口再考；下口不中，来口再考。我虽不行，走不了高谷。
1: 婶儿啊，你为想做官啊？
0: 是啊，是啊。
1: 哼，我从头看到你脚跟上，浑身上下有说不好。
0: 哦，说不好，请姑母赐教。
1: 你

0: 我娘也叫我看过相，
1: 她一定是虚伪奉神。
0: 不，她比你看得准。娘生啊！

0: 司马，明日还要打听铺子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你难得到此，理应和你家姑弟表弟见见面，代代孙啊红玉。
1: 老太太，
0: 快去把老爷小姐统统叫我回来。
2: 不用请，不用请，我自己来了。
3: 拜见姑弟。
1: 这个母亲，
2: 快快起来。三件事我早催了定，你大难不死是表黑福地呀！啊，
0: 三年了，一家人难得都是红运。
1: 老太太，
0: 赏赏。
1: 是。
2: 你
1: 赏赏。
0: 红运。
1: 老太太，
0: 我来问你，

0: 你可记得三年前家方大爷在这里说了些什么？
1: 记得的，方大爷说有官在到襄阳来，佛官不进人家门。
0: 十二，红云，他说的对不对呀？
2: 说的对，说的对。
3: 啊，红云，
1: 老爷，
2: 你可记得三年前老太太在这里讲了些什么啊？
1: 老太太说，啥是方大爷做了高官，
0: 我是头顶三步十八斤，三步一把再放去。
2: 好啊，你技术才好。
0: 红云，
1: 老太太，
0: 我再来问你，你家老爷又说了些什么？
1: 老爷说，
2: 我曾说过，只要大门开，要等方庆来。
0: 好，老爷，今天宝贝婶儿藏到心来了，这大门我要不要开的？
2: 当初要开的。
4: 弟弟，母亲，表弟今年要把哥的心，你还是打开看看吧。
0: 你这不孝，你叫我出去。
1: 啊，王金英，老太太，王金英，
0: 王金英，这
2: 啊，方清告状，对明上女，故奉七上心恩。
0: 啊，老爷，红云啊，
1: 老太太，
0: 我要定香炉了。
1: 老太太，
2: 王奔，打开正门，张灯结彩，迎接。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

0: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25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
2: 一路相随。
3: 25载，携手耕耘，
4: 一路同行，
5: 情谊绵长，
6: 共筑精彩。
7: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0: 祝戏曲频道
8: 越办越好！
3: 祝戏曲频道
2: 越办越好！
10: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生生不息。
11: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2: 25载，并肩耕耘，
3: 一路相伴，
13: 情谊绵长。

0: 庆以绵长，
1: 一路相伴，
2: 情以绵长。
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开播25周年！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开播25周年！
13: 开播25周年！
14: 开播25周年！
15: 开播25周年！
16: 生日快乐！
17: 生日快乐！
18: 生日快乐！
19: 生日快乐！
20: 生日快乐！
2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2: 生日快乐！
23: 生日快乐！
24: 生日快乐！
25: 生日快乐！
26: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7: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8: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29: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

0: 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益

0: 你爸爸，你是要死还是要活？
1: 我自然是要活，可是你若将我跟段大哥杀了，你们也活不成了。
0: 那好啊，你赶紧把解毒的药拿出来，我就救你们两条小命。
1: 我早跟你说过，我没有解药，我这雕的毒只有我爹爹能治。
0: 那你爹叫什么名字？我烧了你的头发，
1: 这可烧不得，这头发要是烧了得多痛啊。
2: 对，山胡子，此事因我而起，你要是想烧的话就烧我的好了。
1: 不行不行，你的也烧不得，你也痛的。
0: 这到什么时候了，两个人还在打情骂俏，赶紧说。
1: 我说过了，我没有解药。
0: 中了雕毒可以活几日？
1: 我爹爹说的可活得七日。可司空帮主，你武功深厚，内力高强，你定可多活几天的。我这雕的毒只能我爹爹治，而且我这个雕乃是稀世神雕，你以为想治就能治啊？
0: 那你爹到底是谁？说呀！把那小子带过来。
1: 不行不行，你们不许伤害他，这不关他的事。
2: 钟姑娘，大丈夫视死如归，在这些恶人面前千万不能。

0: 示弱。
1: 我不是大丈夫，我不要视死如归，我偏要示弱。
0: 给他灌断肠散。
2: 是。
0: 我告诉你，这断肠散七天之后发作，你如果七天之内回不来，那个时候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如果你回来了，我给你解毒药，而且放了他。
1: 不行不行，我爹说过的，只要入骨一步，必死无疑。我不要段大哥死，你怕个不怕死的去便好了。
0: 你怕他死，那我这些弟兄怎么办？我告诉你，咱们看看到底是谁先死。
3: 钟姑娘，你就由我去吧。想来爹爹知道我是去报讯的，也不至于害我。
1: 你只说我有危险，却不说我在哪儿。他要是杀你，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了。
3: 这法子倒也使得。
1: 你将我这鞋取了去，交给我爹娘，他们自然就知道了。
3: 快把我放开。

0: 人在那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段兄弟，你赶紧回去把药取回来，到时候我自然把她放了做你的老婆，你要摸她的脚，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1: 你们不许偷听，我要给段大哥指路，你们都走开一点，谁都不许偷听。

0: 家住在澜沧江边的一处山谷里，你到了府中可千万别告诉我爹你姓段，更不要告诉他你爹会阴阳指，你可记清楚了。
1: 这钟姑娘的父亲也不知道跟着姓段的有什么仇啊。哎呦，不过这不打紧，就是钟姑娘的性命要紧，姓什么有什么了得的。
2: 葛师妹，咱们已脱离险境，你走得累了，咱们先歇一会儿，待会儿再干。
3: 咱们这番背尸私逃，在江湖中再无立足之地了，可别让咱们的师父与同门发现了踪迹。
2: 那倒不用担心，我乔神农帮这次有备而来，咱们东西两宗除了你我二人之外，怕是谁也难逃毒手。
4: 你们要解围夫妇趁机逃走那也罢了，怎的反盼望自己师长同门竟遭毒手，用心也忒狠毒了。
3: 东西两宗连年比武，就为了入住剑湖宫，参详这无量玉璧，这无量玉璧到底有什么古怪，你们竟一点也瞧不出吗？
2: 师父说许多年前我太师父常见到玉璧上有一男一女两位仙人武剑，剑法之精湛连做梦都想象不到，我太师父只想能学到几招，只是这璧上剑影实在太快太急，又并非日日出现，太师父沉迷于玉璧剑影，反将本门剑法荒疏了。
3: 我太师父也在壁上见过一位女仙人练剑，可两年后仙影隐没，我太师父日夜在山峰上徘徊，对着玉璧出神，过不了半年太师父就病死了。
2: 自今而后咱二人再也不分什么东宗西宗了，我俩合为一体。
0: 别这样，
2: 你依了我，若是我日后负心就掉在这水里变个大王八。
3: 你做王八可不是说我不规矩吗？
2: 谁？
4: 哎呀，
2: 追！站住！别跑！
4: 阿弥陀佛，文殊菩萨、观音菩萨，让他们千万别抓住我呀！
2: 前面是本派金底，外人不得擅入。你再向前数掌，敢犯禁忌，就于死无葬身之地。喂，快停步！
4: 既然横竖是个死，有没有葬身之地，似乎也没什么分别吧。

来这无量剑东西宗掌门常说能在这玉璧上见到舞剑的仙人影子，可这世上哪有这么大的玉璧？莫非他们是把这瀑布当成玉璧了吧？

呀，妙极妙极，我死在这深谷之中啊，永远无人得知了，不如啊便在这石壁上刻上几字，就刻大理段誉毙命于斯八字，倒也好嘛。

0: 公子，公子啊，听说这一趟啊收获颇多，在少林寺以一敌十，我和阿碧可都听说了。公子怎么了？
1: 少林寺以一，公子输在乔峰手里，心中大有不快。
2: 非也，非也。要是仅仅输了这一次，公子也不会耿耿于怀的。依我说啊，还是因为乔峰要当丐帮帮主。
0: 丐帮帮主？什么情况呀？
3: 什么情况？
2: 我们这一路来都传遍了，你不知道？嗯。哎，我跟你说啊。
4: 上船。

不知不觉，天也黑了。罢了，没想到这块玉璧既然如此坚硬异常，到时候若是让后人见了，还道我段玉莲字也不会写呢。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妙极！原来啊，这月光先将我的影子投到这小石壁上，然后再把我的影子投到了这块大瀑布上。我便如身处在两面镜子当中。
1: 好玩。也不知道我在这做动作啊，有没有人能看见我。
0: 既然如此，那无量剑派那帮恶人原先是果真见过有仙人在此处练剑。既然如此，你们啊，把我逼到如此绝境，那我便胡乱打伤一番也好，让他们空欢喜一场。

0: 这里是建湖宫的湖底。啊！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难道原先有人居住过？
1: 在下段誉，不招自来，擅闯贵府，还望主人恕罪。

0: 恭迎马副帮主。
1: 哎，不敢当，不敢当。
2: 风儿还没继位做帮主，规矩理应如此。怎么，人齐了吗？
1: 人都到齐了。
3: 帮主，不光是丐帮弟子，就连在外有任务的宋希臣吴四位长老也回来了，就为了一睹新帮主的风采呀。
4: 拜见帮主。
0: 四位长老，
2: 风儿，走吧。

0: 乔峰自入丐帮以来，对内友爱同门，敢于担当，对外保家卫国，抗击敌人，为我们丐帮立下赫赫功劳。方今天下大乱，辽人日渐南侵，蚕食我大宋天下，今日需要我等心存忠义，力挽狂澜。乔峰，
1: 弟子在。
0: 我们丐帮号称天下第一大帮，你可知道为什么？
1: 因为天下历朝历代皆有沦为乞丐之人。
0: 正是，我们丐帮的宗旨在于重诺守信，除强济弱，是让为人不拘小节，但绝不可能失之。

0: 意。
1: 乔峰，你可知这打狗棒它的分量？
2: 弟子明白。
1: 好，我汪建通不才，今日把丐帮帮主之位传于第九代弟子乔峰，直棒。

0: 我们要为盖帮报仇。
1: 盖帮，
0: 今日我乔峰继承丐帮帮主之位，日后定将时时处处心念丐帮。

哎呀，哎呀！我心想睁眼瞧这姑娘，忒无理了。不知姑娘应该如何称呼啊？姑娘，你如此冰清玉洁，貌似天仙，不如就叫你神仙姐姐吧。神仙姐姐，小生今日得睹芳容，死而无憾。只是不知神仙姐姐何以幽居在此啊？不也忒寂寞了吗？

0: 无涯子为秋水媚书，洞中无日月，人间至乐也。想必这便是那两位湖面上无间的高人了。这从玉像便是这上面提到的秋水媚。无涯子能得，伴着他在此长居幽孔密洞之中，当真是人间之乐也。神仙姐姐，你要是能活过来跟我说上一句话的话，就算让我死上一千次一万次，我也是愿意的。磕首千遍，供我驱策，遵行我命，百死无悔。向神仙姐姐磕首千遍，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若是能够供其驱策的话，那更是求之不得。
1: 磕首千遍，
2: 你

998，999，1000。

0: 神仙姐姐原来早有准备，我若非磕足1000个头的话，小蒲团就不会破裂，神仙姐姐赐给我的宝物也不会出现了。
1: 手机恪守千遍，自当功我躯策，终身无悔。此卷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要，每日茅屋有30，务须用心修习一次。学成下山，位于杀尽逍遥派弟子，有一遗漏，余于天上地下，耿耿长恨也。什么意思？我不要学武功啊！ 什么杀尽逍遥派弟子，更是绝技不能做到。可是神仙姐姐有命，焉能不遵呢？这神仙姐姐一边让我去学逍遥派的武功，一面又让我杀尽逍遥派弟子。想来是这些人把他给害惨了，全数杀了也是该的。只是。 神仙姐姐也仙逝数十年了，这世上还不知有没有逍遥派。说不定他们早已经个个恶贯满盈，尽数被人除掉了，再不用我出手去杀。神仙姐姐啊，也早已心愿已成，不用耿耿长恨了。

0: 明神功。
1: 北冥神功吸引世人之内力而为我有，北冥大水非由自生，百川汇海，大海之水已融百川而得，世人练功皆自云门而至少商，我逍遥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彼之内力由拇指入我身，诸于云门等诸穴，然敌之内力若胜于我，则海水倒灌而入江河，凶险莫深。甚至，甚至，
0: 取人内力而为我用，这不和偷盗旁人财物没有分别吗？但是神仙姐姐这个譬喻用得很好，百川入海是百川自行入大海，而不是大海去强取百川之水。这些坏人恶人他们来冒犯了神仙姐姐，神仙姐姐才取他们的内力为己用，就犹如夺走了屠夫手中的屠刀而又不伤害屠夫的性命，何错之有啊？凌波微步，窥媚无望。这步伐全然遵照的是易经方位，看似纷繁复杂，
2: 与我却如数家珍。
0: 猝遇强敌，以此保命，更积内力，再取敌命。大难临头之时，以此保命逃走，

神仙姐姐，您吩咐我朝午晚三次练功，段誉不敢有违。自此，段誉出门在外对别人加倍客气，别人自然就不会来打我了。您的这套凌波微步也一定会用心练熟，以后眼见形势不对，立刻溜之大吉，自然就吸不到别人的内力了。

情犹在，局未终，而佳人已渺，想必啊，是神仙姐姐在此幽居之时，寂寥之际，只能自己跟自己下棋消遣。哎呀，只可惜我没能早生两年，不能常陪在神仙姐姐左右。

这是什么地方？狼环福地，原来此处便是狼环福地啊。神仙姐姐卷帛中有言，说天下各门派的武功晋级于此可为参详。哎，可是我不学武功，不想看这些武学典籍。然而神仙姐姐有命，我也不能违傲。哎呀，这些武学典籍怎么都不见了？丐帮缺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少林缺易筋经，大理段氏缺一阳指六脉神剑谱，汉圣，甚好，武学典籍不见了，那我不学武功便不算伪傲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今日端玉有要事在身，只能暂且别过了。等我救出钟家姑娘之后，一定每年都来陪伴你一段时间，让姐姐不至于寂寞。

0: 自从与那乔峰交手之后，公子便心神不定，不知公子是否愿意与在下一陈心事。
1: 江湖中有道是北乔峰南慕容，听起来像是平分秋色，不分伯仲，但是黑与白不可能相

0: 我自幼学识渊博，天下武功无不通晓，可这次交手我却输给了乔峰。如今他已是丐帮帮主，掌管着天下第一大帮，有的是人替他奔走卖命，而我慕容复却只有几个家臣来差遣。复姓大言道阻且长，怕是完成不了了。
1: 慕容复，你可记得你大燕皇族的身份？你可记得主公临死前的嘱托？我来成大业者，哪一个不是历尽千辛万苦？昔年我大燕开邦建国，威震和硕，是何等不易！如今就这么一点挫折，你难道就要放弃吗？我问你，你爹爹替你取名为父，是何用意？
0: 爹爹替我取名为父，是让我牢牢记住列祖列宗的遗训。
2: 哥哥，
1: 公子，
2: 多谢哥哥骂醒之恩。
1: 公子，万万不可。复国大业非同寻常，各中的难处更非常人所能想象。公子，切不可因一时的义气而坠了我大燕皇族的志气。
0: 哥哥提醒的是，但是复国大业不是一日之谈，更不是你我几个人便能达成的。如今天下大乱，各国关系错综复杂，我慕容氏想重建当年风光，少不了拉拢人才，招拢盟友，重建自己的势力。只要你我君臣同心，图谋发展，必能夺回江山，兴复大燕。

啊，信断者入此谷杀无赦。怪不得钟姑娘跟我说，叫我不要说我是姓段的，也不知道这谷主对姓段的有什么仇。就算是姓段的得罪了他，这天下姓段的千千万呢，他能一一都杀绝吗？

0: 兄弟们平日辛苦了，今天好酒好菜，不醉不归啊！
1: 啊，来，哥哥，来。
2: 听说方主武功了得，不知在下可否请教一二啊？
3: 我们呀，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啊！来吧，来吧，喝！
0: 你这是黑虎掏心，使得不错，有些火候。就是出手动作太大，容易被人看穿。
2: 多谢帮主赐教。
0: 还有谁来？
4: 按说我们出道这么多年，早就应该让位给年轻人。可是终究还是不放心。你们都知道大宋的情况，天子年幼，皇太后又是一日不如一日，国力衰微，强敌环伺，他们现在那个环境比我们难多了，是吧？
5: 啊，也是啊，国难当头，正该我辈挺身而出。不过呀，

0: 你老王有这样的徒弟，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嘛？啊！正是啊，乔帮主武功盖世，义薄云天，有他带领我们丐帮，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呀？啊，帮主，
1: 就是啊，
0: 后辈自有后辈的福吧，我们还是多虑了，来。
2: 喝酒，来来来，喝酒，干了，干了！帮主，我来领教一下，帮主还有我呢，
3: 还来？
0: 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清楚楚。乔峰不光力道把捏得刚好，
1: 来来来，
0: 就连这碗里的酒也是一滴不漏啊。
2: 你也不看看那是谁的徒弟。
1: 多喝点，
2: 喝酒喝酒
1: 啊。喝了啊。
3: 小姐遇险，多谢公子报讯。公子请在此歇息片刻，我这就去禀告夫人。
4: 如此有劳了。

0: 万生段誉，拜见夫人。
1: 公子万福。
0: 啊。
1: 公子说，你姓段。
2: 你到了府中，可千万别告诉我爹你姓段。
1: 你先下去。不知公子仙乡何处啊？
0: 啊，晚生是江南临安府人，在大理住了已经有三年了。
1: 江南人在大理，难怪你一口大理口音。听说公子是来报信的，不知小女出了什么事？
0: 是，伯母，钟姑娘吩咐我以此为信物前来求救。我与令爱在无量剑派相遇，有个什么神农帮说是要找无量剑派的麻烦，在下认为一切都应该以和睦为贵，所以便去想劝那神农帮不要找无量剑派的麻烦了。令爱一起与在下同去，可不曾想对方非但不听，反倒动手打了起来。令爱的闪电雕咬伤了对方许多人，被扣了下来，说是要拿到闪电雕毒的解药才肯放人回来。
1: 果然这女孩子一出门就会闯祸。
0: 伯母，此事全由晚生而起，须怪不得钟姑娘的。
1: 是啊，这也难怪，想当年我不也如此。
3: 他老了，这些人怎么被杀的呀？

承认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一切皆有所得。

0: 段公子，你爹爹是谁啊？爹爹的名位吗？上正下纯。段正纯，
1: 正是。
0: 你是段正纯这个狗贼的儿子。
1: 我爹爹死磕就在大理城中，你要是想找他，容易的紧。干什么还在自己家门口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姓段者入股杀无赦"呢？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2: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065565。
5: 400100065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065565。400100065565。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

0: 杏儿怎么被杀的呀？糟了，外子来了，他最多疑了。公子先给我避一下。哦，随我来。啊！段公子，你躲在这里，不可出半点声音。外子心如烈火，烧又疏云，性命难保。我也救不得你，听见了吗？
1: 夫人。
2: 夫人，没由来的便性命难保。静喜儿死了，怎么回事啊？老爷派小的和静喜儿去北庄迎接客人，说是一共4位客人。今日中午，先到了一位，那人自称姓岳，老爷曾吩咐说，见到姓岳的。
0: 就叫的一声三老爷，不料那人却说自己是岳老二，徒手那么一捏，直接拧断了金喜儿的脖子。世上竟有如此蛮横之人！
3: 这南海恶神岳老三，何时变成岳老二了？
2: 这岳老三，本来就脾气暴躁，人也疯疯癫癫。
0: 来福儿，
2: 夫人，
0: 今日也受到了惊吓，先下去歇着吧。啊，
2: 是。
0: 这静喜儿，忠心耿耿地服侍我。

0: 我们那么多年，最后却让你的猪朋狗友给杀了，我让你别请他们来，你非要请，这平日里甜言蜜语说的好听，我看呀，你这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
1: 我心里怎么没你呀？我请他们来还不是为你呀？
0: 你要是真为了我，那就应该听我的话呀，你让他们走啊！
1: 那岳老三毫没来由的出手杀人，实施恶透顶。 难道另外还有三个跟他一般恶的恶人？这姓段的辱我太甚，此仇不报，我钟万愁有何脸面生于天地之间？
2: 原来你名叫钟万愁，这名字就取得不妥。常言道冤家易解不易结，记仇已然不是好事，何况万愁？以你如此形貌，娶了伯母这般如花似玉的老婆，真是搅天下之大幸。
0: 该当改名为钟万幸才是。其实你心中是恨我，你要真跟人家为难，你为什么不自个儿去找上门去跟人家单打独斗啊？请人助拳，算什么本事？就算你赢了，你觉得你赢得光彩吗？
3: 人家手下虾兵蟹将多得很，你知不知道？我找他单打独斗，他避而不见，我有什么法子？

0: 阿宝，是我一时没有管得住自己，是我的错。阿宝，
1: 你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件事。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干脆这样，你一找打死我，一了百了也解你的气。等我死了，你再找个貌美如花的夫人便是。
0: 哎呦，阿宝啊，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2: 什么人？
0: 你是谁？躲在我夫人房里干什么？
2: 快把他放开！他是来给咱们报讯的。
0: 报讯？臭小子，我看你油头粉面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快说！啊！哦！鬼鬼祟祟躲在我夫人房里干什么？
2: 我姓段，你要杀了我，动手便是了，嘴里不姓不楚的，胡言乱语些什么呀？你小子也姓段，又是姓段，又是姓段。钟谷主，我虽然姓段，但我从未见过尊夫人面目，你也不必难过了。
0: 此话当真？
1: 当真，我来这前后还不过半个时辰啊！<笑>
0: 对，阿宝已经十年没有出谷了。十年之前，你也就八九岁的样子，自然不能什么？
1: 如此无礼，荒唐！
0: 是，夫人责备的是。
2: 段公子，你爹爹是谁啊？嗨，我若再说谎的话，倒似我真有甚亏心事一般。我呀，本为求援而来，原本不应该欺骗二位的。在下名叫段玉，大理人士，爹爹的名位嘛，上正下纯。
1: 段正纯，
0: 正是。
2: 你说，你爹爹叫段正淳。你是段正淳这个狗贼的儿子！哎，
0: 你胆敢辱骂我爹爹？
2: 我为什么不敢？
0: 段正淳，你这个狗贼！
2: 钟谷主。
0: 你既然跟我爹爹有仇，便应该当面去骂他。背后骂人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爹爹死磕就在大理城中，你要是想找他，容易的紧。干什么还在自己家门口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姓段者入股杀无赦”呢？我是怕斗不过你爹爹，我是怕你爹爹知道。啊啊
3: 知道，阿宝住在这里呀。我是胆小鬼，我是胆。

0: 他父身子安健，托赖诸事平安。
1: 好，好，身子安健，诸事平安。好，
2: 伯母，钟公主虽然脾气是暴躁了一些，但是她对待您实在是敬爱失智。您二人姻缘美满，所以小小的言语失和，你也不必伤心难过了。
1: 你这小小的年纪，又懂得什么叫姻缘美满不美满的？
0: 伯母，晚生适才言语无礼，还请伯母代向谷主谢罪。
1: 段公子不必客气，外子生性多疑，希望段公子不要介怀。
3: 胜者力啊！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救你们，为了

0: 这是马副帮主的夫人，长得呀真好看呐、啊！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家开心一下，好吧？来来喝，
2: 帮主，我给你加点酒吧。
1: 哎，嫂子，不用不用，这小胡喝得太不过瘾了吧？给我来，拿汤喝吧，啊，快一点啊！来来来，给你们再喝一个啊！干了啊！哎，
3: 我夫人来了。我去叫他，我去叫他啊！
4: 夫人，
5: 来，
3: 夫人，你怎么来了？啊？
2: 今日祭位大典，我怕你们酒菜不够，特地带了两壶好酒，做了两个小菜，快去尝尝吧。
3: 好，哎，夫人。
2: 段公子啊，你爹爹一共有几个妾室啊？
6: 一个也没有啊，我娘不许的。
2: 你爹爹很怕你娘亲吗？
6: 哦，也不是怕，

0: 我觉得吧，多半是由爱生性，就像是钟谷主对伯母一样。
1: 哦，你们要去哪儿？
2: 快走！
1: 哎，别跑！

阿宝，你终于还是要离我而去了。

0: 没酒了。
1: 快坐下。哎呀，我不是故意要伤你的，你为什么不躲呀？
2: 你既然要离我而去，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1: 谁说我要离你而去啊？我字条上不是写的明明白白，我是去救灵儿。钟万愁，你就是不相信我是吗？行，钟万愁，那既然这样，那我甘宝宝，我不如死在你面前算了。
2: 阿宝，那这样说，你不是要随着小子而去？
1: 我随段公子而去，那是为了救灵儿，我要杀进神农帮。疼吗？
2: 我没事儿。阿宝，你既然这么担心我，今天我哪怕死在这里，也不枉此生了。
1: 行了，我不去救灵儿了。段公子，你去跟司空玄说，我丈夫那可是当年纵横江湖的马王神钟万愁，我叫做俏药叉甘宝宝，他若胆敢动我们女儿一根毫毛，那就别怪我们夫妻俩辣手无情了。
2: 对，辣手无情。
3: 是，晚上这就去带话。
1: 段公子请留步，你先坐下，待会见。段公子回大理，务必把这个交给你爹爹，请他务必救救我们的女儿。此行去大理的路不近，我去给你找匹好马，你在此稍候。
3: 多谢伯母。
1: 千万要记住了，请他出手救救我们的女儿，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说好了。

0: 庚申年二月初五丑时女，庚申年，16年前，这难道是钟灵的生辰八字吗？啊，甘伯伯要把钟灵的生辰八字交给我爹爹，到底有何用意？
1: 段公子，段公子，小人来福，奉夫人之命陪公子去见马。
0: 如此甚好，有劳管家了。
1: 哎，这边请。哎。

一举击退了辽军的进攻啊，顷刻间就取了耶律布鲁的人头啊。你说这不是英雄豪杰是什么？还有那日他跟慕容复那小子比武，几招之内就把他击退了。什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哎，那在乔舵主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说句不客气的啊，若论学武之天赋呢，在我们丐帮之内恐怕连我们老帮主都不是他的对手啊，更何况这乔舵主为人正直，而且最是豪爽仗义。你说我丐帮有了如此男儿，何愁声名不起啊？啊，真是丐帮一大幸事，幸事啊！

0: 邓公子，这马呀叫黑玫瑰，脚力非凡，这儿的小姐是我家姑娘的朋友，得知公子要相救于我家姑娘，这才借的骏马，这实在是天大的面子。
1: 多谢。
0: 驾驾
2: 驾！此马如此小力，明日我后准能赶到大力。
3: 以为你女扮男装就能骗过我家老爷吗？追！
0: 吁！
2: 啊！怎么刚才那两人说什么女扮男装呢？啊，是了，他们想找着黑玫瑰主人的晦气，可是认马不认人，嘿，真是莽撞。哎呦，不好！我幸得马快，脱逃伏击。可是这马的主人还不知道此事，不行，我必须得回去报信不可。驾！黑玫瑰啊，黑玫瑰，有人要害你家小姐，咱们回去告诉他，叫他小心。
0: 快跑！
4: 小子，瞎说什么？
2: 我来找此间的主人，你们这么蛮横干什么？
4: 哼，这小子骑着那贱人的黑马，一定是那贱人的相好，怎么把他押进去？再一网打尽，带走。哎，走。
5: 小贱人，还不动手？
6: 你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要死也不用这么急吧？
7: 杀人啊！要知道这大理虽是小国，可也是有国法的呀。
5: 我偏要杀你，你瞧怎么样？
7: 蛮不讲理，可笑啊，可笑！
8: 姑娘，你我二人素不相识，我只是想来拜访这里的主人。这里的主人对我有借马之恩，我特地来给他报讯。
6: 你不去救人，跑来这儿干什么？
8: 在下在途中骑着黑玫瑰遇到了伏击，有人认为我便是姑娘，所以特地来此报讯，想请姑娘及早驱避。
6: 你假意来讨好我有什么用意？
8: 姑娘，你我二人素不相识，这讨好二字又是从何说起的呀？
6: 那你这叫路见不平侠义报讯了。
8: 姑娘，黑玫瑰便在门外，我先设法稳住他们，你若是能突围的话，骑了就跑，此马脚程

0: 极快，他们追不上你的。
1: 那你呢？
2: 我和他们无冤无仇的，
0: 想来他们也不能滥杀无辜吧。
1: 没有他，他们若是讲道理，会这么多人来围攻我一个吗？你若是为我死了，不会后悔吗？
0: 死而无悔。
1: 手无缚鸡之力，逞什么英雄好汉？也罢，若是我能逃脱出去，你有什么心愿，我帮你办了吧。
0: 姑娘的朋友钟姑娘，在无量山剑湖宫被神农帮给扣了。啊，她的娘亲交给我这么一个盒子，说是让我把这个盒子交给我爹爹，请他设法救人。姑娘，倘若真的能够全身而退的话，就替在下把这件事办了吧，在下感激不尽。

0: 生的很美啊，是你的意中人吗？
1: 不是不是，钟姑娘年纪尚小，天真浪漫，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意思呢？我爹爹啊，他就住在大理，你只需……
2: 不让那贱人跑了，快追！
0: 走，
3: 追
4: 追！
1: 没想到穆姑娘这般好本事，现在人没追回来，可以放我下来了吧？穆姑娘，快把我放下来吧！你这么捆，
0: 本姑娘没叫你，不许说话。
1: 为什么？
0: 叫你别说话。
1: 你怎么动不动就打人呢？你快放我下来吧，我不要跟你一块走了。
5: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来，啊不不，啊
0: 啊！在我面前没你说话的份儿。
5: 怎么不讲道理？我明明对你是一片好心呢！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服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好啊，你要是装聋作哑，我就真的让你变成聋子。你这只耳朵还想不想要？
1: 你真自假死啊！你把我耳朵刺坏了，你治得好吗？
0: 本姑娘杀了人都救得活，还治不好你？你不信试试？
1: 我信，我信。不是了，不必试了。
0: 既然你醒了，那就走吧。
1: 哎，姑娘稍等，我想解手，请姑娘放开我。
0: 快点走了，解什么手？
1: 哦，好啊，那不解也行。我呀，也实在是事出无奈，怕亵渎了姑娘。你想，姑娘身上那么香，我一会儿哗变成臭小子了，那岂不是大煞风景吗？多谢姑娘。

0: 哎，你。
1: 怎么样？是你自己下来，还是我让黑玫瑰先你下来呀？我本不想杀你的，可你私自逃跑，还抢了我的黑玫瑰，还算是大丈夫吗？
2: 我又不是你的奴仆，说走便走了，怎么能说得上是私自逃跑呢？还有，这黑玫瑰是你之前借给我的，我还未还你，所以也算不上偷。你要想杀我，杀我便是了。
1: 你如此大胆，真当我不敢杀你？
2: 我事事对姑娘无愧于心，有什么可怕的？
1: 你滚吧，你的脑袋暂时放在你的脖子上，等哪天本姑娘高兴了，随时来取。
0: 你。
2: 我走了。姑娘告辞。

0: 他性格古怪，也不知道是不是遭遇过什么不幸之事。嗯，说不定啊，是他相貌丑陋，不肯以真实面目示人呢、啊。倒也可怜得很呐、啊。哎，这啊，哎，
1: 老板，
2: 哎，来了，客官，
1: 弄点东西吃呗。
2: 今儿不逢集，没鱼没肉，相公将就吃些青菜豆腐下饭。
1: 好，甚好甚好啊。也罢，
0: 我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坤衣，男子汉大丈夫，露点屁股又怎么了？
3: 让你逞英雄，活该！我跟着他干嘛？原是黑玫瑰想跟着他，也不是我。而且这日上三竿的，他吃的饭，我就吃不得。
4: 客官，你慢用。
5: 嗯，谢老板。哎，
6: 嗯，娘子，这里倒有家小饭店，且看有什么吃的。
7: 店家，拿酒饭来。有牛肉先给切一盆。

0: 甘老兄，甘大嫂，祝二位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玉福金安啊！
1: 杀人了，杀人了，哎，
2: 老板，老板，我还没给饭钱呢，老板。
0: 啊，多谢姑娘出手相救，若不是姑娘出手的话，我这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只是这个，哎呀，二位，虽然说今日你们是咎由自取，但是我不杀伯仁，伯仁终究是因我而死。
3: 死都死了，

0: 还要树碑立转不成？啊！呆子，驾！二位，祝你们来世再做夫妻，但是千万不能再如此凶恶自私了。多为他人着想也是为自己祈福。切记，切记啊！哎，穆姑娘，穆姑娘，穆姑娘，哎，姑娘，哎，姑娘，姑娘，啊不，姑娘。
1: 哎呀，姑娘，哎呀，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连钟灵姑娘一并救了吧。
2: 钟灵本就是我朋友，我自然是要去救她的。可我最讨厌有人求我，你这一求，我就偏偏不去。
1: 好，那我不求姑娘了，好吧，我不求了。
2: 可你求都求过，
1: 那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
2: 男子汉大丈夫，说的话怎么能不算数？
1: 好，那我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是全民姑娘救了一条小命的可怜虫。
2: 咦，你对钟灵这小鬼倒是好。昨天晚上宁可性命也不要，也要飞冲大丈夫。今天为了救他，又是可怜虫了，我就偏不去。
1: 哎，这又是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师父说过，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你非要去救钟灵，定是别有所图。
1: 哎，姑娘，这也不尽然啊。就好像姑娘的爹爹。
3: 一定是个大大的好人，
4: 我爹就不是好人。师父说过了，就。
2: 啊，哎，姑娘，姑娘，你慢些走。哎，
3: 姑娘，哎，孟姑娘，你慢些走啊。你们两个便是无量剑的甘光豪与葛光佩，是不是？哎，
2: 这位姐姐，我们不是。
4: 你二人一男一女，年纪轻轻结伴同行。 瞧这模样，定是私奔，还说不是？面罩摘下来看看。

0: 几位，本来应该给你们起个坟墓才是，可是此处没有铲子，只能委屈几位了，委屈了，
1: 委屈了。
0: 布姑娘，你着实不应该出手伤人啊，你只要把你的面纱摘下来给他们看上一眼，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
2: 你给我闭嘴，我还用得找你来教训吗？谁让他们说我们撕什么的？
0: 是是是，他们原不应该胡说的，可是你也不能痛下杀手啊！而且你看你的那个毒箭，剧毒无比，见血封喉。姑娘，我奉劝你以后，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3: 哎呦，这，哎，你，
2: 男子汉大丈夫，成天光着个屁股，成何体统？穿上。不是还挺装大丈夫的吗？我看你穿上这件斗篷，活脱脱的像个小姑娘。哎，你再把帽子戴上，这样就没人说我们是一男一女了。我也去穿一件。
4: 瞧你这神情，怕不是年龄比我还小吧？怎么杀起人来如此辣手呢？
2: 你有意见啊？
4: 不是不是，不敢不敢不敢。
2: 不是还是不敢？
4: 不是，不敢，不是，不，就是不敢啊！
0: 哎，哎，姑娘，你受伤了？
2: 我能受伤吗？就他们几个，能是我的对手吗？你才不是真关心我呢！天下男子没一个好东西。

0: 一定是想让我快点去救钟灵，是不是？
1: 这姑娘说是就是。
0: 那无量剑的剑湖宫是在那边？
1: 正是。
0: 那走。坐稳了，就。马都骑不稳，还想救人？抓紧了，掉下去我可不救你。
2: 黑玫瑰啊，黑玫瑰，这四个多亏了你，真姑娘也救了。
0: 张口闭口都是钟灵，你对她可真是情深意重啊。金盒子里面的生辰八字是钟灵的吗？钟夫人将钟灵的小鬼许配给你了，是不是？
2: 没有，的确没有。我段誉倘若要是骗你的话，你就给我来个见血封喉。
0: 段，你姓段，叫段誉。
2: 正是，名誉的誉。
0: 名誉的誉，你名誉好吗？我看都不见。走。

0: 帮主，你找我何事啊？
1: 别叫我帮主。丐帮帮主已是乔峰，以后丐帮如何，全在他一人身上。你是帮中的长老，应该多多帮臣才是。
2: 那是当然了。
1: 大元，你为人持重，又重情重义，我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交托给你。此事事关丐帮，乃至是整个中原武林的命运。
3: 单凭吩咐，只要马大元力所能及，必定不辱使命。

0: 此信乃我亲手所书。啊，最近身体大不如前，如有万一，就请你代为监督乔峰的言行，一旦有任何异动，你可以联络玄慈方丈和智广大师，以此为凭，节制乔峰。
1: 这个属下不太明白。
0: 唉，乔峰之事内有隐情，不是我对他有疑心，而是你只要知道此封信的重要，不到非常时刻绝不能打开此信，也不可以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明白吗？
1: 属下明白了。

0: 早闻楚王招兵，这其中必有原因呢。现在当务之急，就是通知朝廷，速速调兵对应此事。辽也好，宋也好，孰胜孰负，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局势越乱，对我们才越有利。我们伺机坐收渔翁之利，这才是上道。不如我们先去雁门关外看看形势。
1: 再做定夺。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2: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动画相声专辑，听得见的幽默，看得见的精彩。当语言艺术化作灵动画面，每一个包袱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视听交融，匠心呈现。本期节目与您在欢笑声中共赏动画相声，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整场演出以京湖为核心叙事脉络，分为足音、绚烂、前行、新生、致远五部分铺陈推进，通过京剧乐队编制演化京湖艺术经典曲牌及伴奏，全面呈现京剧音乐跨越两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与艺术魅力。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200年波澜发展之路，致敬梨园先辈，展现国粹深厚底蕴，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当代新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弦一震，拉响近200年皮簧之声，琴脉相续，弦上

0: 一音天韵，琴艺当方，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 二十五载携手耕耘，一路相伴，
2: 情谊绵长。
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2: 二十五载携手耕耘，
7: 一路相伴，情谊绵长。
8: 一路相伴，
9: 情谊绵长。
10: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 25周年，
11: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与大家共同的相伴，让戏迷心有归处，让戏曲走进千家万户。
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4: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 25载携手耕耘，
2: 一路相伴，
4: 情谊绵长。
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4: 生日快乐。
16: 福建省实验影剧院全体同仁，祝戏曲频道
4: 开播25周年，
9: 生日快乐。
1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12: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啊，不是现在的故事，是清代啊义和团的故事。义和团的组织啊，就在这个武清县跟安次县这两县起来的，为首的有个大师兄，有个二师兄。二师兄这个人呢，很勇敢勇猛，打仗不怕死。这个大师兄呢，大师兄岁数大了，60多岁了。这个人呢，人称赛诸葛，有办法，就在这个闹发的地方跟外国人打了一仗。不过呀，这二师兄禁锢了，拼命了，禁锢了，拼命，这一下子让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给逮着了，抓到武清县县衙门去了，抓进3天去，义和团里头就乱了。哎呦，二师兄被抓了，听说武清县城啊已经出了告示了。那个告示的大意是什么呢？逮着了义和团的二师兄，现在他已经招出很多的义和团来了，你妈赶紧的上这儿来自首，如果来自首罪名减轻，要等着按名单挨户抓，那是罪上加罪。义和团大家一听，哎呀，赶紧找大师兄商量，这怎么办呢？大师兄啊，找不着了，没了。大师兄哪儿去了？有办法，救二师兄去了。抓到武清县衙门怎么救去了？哎，到了第4天头上，就在这武清县衙门门口停住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特别的阔，青缎的车围子，外头镶着13太保的铜活，

赶车的一撩帘，由打车上下来一个60多岁的老头，穿着打扮特别的阔气，不言不语就往县衙门里头走。差役这么一瞧，哟，这哪来的，赶紧过去就给拦住了。一看这老头穿得这么阔这么派头，像是啊哪个大官的这么一个老太爷，说话就和气了。哎，老爷子，您到这儿有事啊？他不是和气吗？嘿，老头说话还挺倔。废话，没事我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挣的钱不多，管的事不少呢。说着话又要往里走，差役一听，这老头一定有来头，赶紧又换笑容。不是，什么，老爷子，这个，请问您，我问明白您，我好进去给您回禀一声。老头一瞪眼，啊，回禀，我上这儿来也得回禀啊，啊，好啊，你回禀吧，我不去了，行不行啊？嗯，我告诉你，明儿个见着你们老爷，把这话说过去，你小子吃不了，就兜着走，看你这脑袋就要搬家。说着话就走，呵，差役可吓坏了，赶紧追过去，作揖大躬：“老爷子，老爷子，您千万别生气，您别走，您别走，您说一声，我给您回禀，事儿没关系呀、啊，回禀行，告你们老爷，就说老爷子来了。”让他赶快的出营。哎，是，老爷子，您是，你还问什么呀？啊，他把兄弟的爸爸，不是他老爷子。哎呦，是这么回事啊？好，您等着我，往里就跑。到了书房，给县官一请安，吓得哆嗦，连整话都没说上来。哎，毁呀，饼啊，老啊，野呀，打呀，屎啊，多好啊！县官说：“你要怎么着呀？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什么毛病啊？”不是，我吓的，是不是这么害怕呀？那个什么，让您赶紧出营。老爷子来了，胡说八道！什么老爷子来了？我爸爸死了，胡说八道！你这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赶紧去吧，我也吓糊涂了。反正那么长的胡子，老爷子很派头。那个，您出去早了，就好了；出去晚了，老爷子就恼了。您别让我来回跑了。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外头一瞧，呵，老头很派头，面含沉色，拄着拐棍瞪着眼。县官被这老头的这个气魄呀给气住了，不由得过去了一躬到地。老爷子您好啊。差役一瞧，连我们老爷都这样，得亏我没说别的。老头怎么样啊？走鼻音。是，老爷子您往里请吧，头前带路。是，一直跟着进了花厅，到花厅坐得上手了，往这儿一坐，县官赶紧作揖大躬：“老爷子，您这个，他怎么说呀？您贵姓？他不认识啊。这个，您这是打哪儿来呀？”问了这么一句，就这句，老头还火了呢。我打哪儿来？好啊，我大老远的来了，也不问我渴不渴、饿不饿啊，冷不冷、热不热，进门怎么着问我打哪儿来？我打哪儿来呀、啊？我打天上掉下来的。老爷子，您别生气呀、啊，不是我这个，我什么不是啊？我这个我想问您呢、啊，您恕我眼拙，我这个记性太坏了，您是哪位兄弟的老爷子呀？老头一听一阵冷笑：“好好，你小子眼眶子是高了啊，

0: 眼睛太大了，眼大无神，不认人了。我是谁的老爷子你不知道？就是你的。我是谁的老爷子你不知道？就是你的。
1: 是，我知道。来，您在哪儿来呀？
0: 你小子糊涂了，安慈县是你把兄弟不是？
1: 您是刘大圣兄弟的老爷子。老爷子您好啊，您是我眼珠。
0: 安慈县刘大圣。
1: 您好，您是我眼珠。
0: 我问问你，你跟你兄弟你们俩人的交情怎么样啊？
1: 县官怎么样啊？就得捡好听的说。
0: 哈，老爷子，我们哥俩那交情您还用问吗？我们哥俩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官同坐，有马同骑。
1: 老头一听，
0: 那么我问问你，他要是忤逆不孝呢？
1: 连我也有罪。
0: 你知道有罪就行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号压着一个人吗？
1: 压着人多了。哪个呀？
0: 王勇。
1: 王勇，您说那个义和团的二师兄啊？
0: 他不是义和团二师兄，他
1: 告诉你，
0: 义和团呐，那个王勇啊， 那个勇我知道，永远的勇，你逮住这个王勇啊，这是勇猛的勇。那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真的王勇啊，已经让你兄弟安次县那儿抓住了，明白吗？押在县衙门，现在啊，他已经招出很多人来了，那是真。

0: 招什么来了？你不是出那告示说招出很多人来吗？
1: 不是，那告示是假的，我是啊，骗义和团。其实啊，我给他上了几样大型都上过了，他也没招。老头一听更窜了
0: 啊，上大型？好小子，你把你表叔不定该整的什么样呢，我跟你拼了。
1: 嚯，这就扑过去了，追着线圈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就在这花厅里这么一顿乱跑。跑出花厅，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呢，县官就急了，
0: 不定张看着还不叫我表叔去。
1: 一会儿功夫大狱里领出来了，王勇出来到这屋里一瞧，一眼就瞧见老头了。
0: 你怎么也来了？
1: 老头一看他要说话，
0: 哎，表弟，你听我说呀，我这
1: 那意思不让他说话，怕他说漏了。可是啊，二师兄怎么样？还挺着急。
0: 你究竟怎么来的？你快说。
1: 瞪着眼睛瞪着，老头一想要坏，一个字说错了就糟了，借题发挥，喝骂县官：
0: 好你个混蛋呢，你看看你把你表叔整的啊，这都疯了，你还不该请医生去，我跟你拼了。
1: 举着拐棍子追过去了，县官捂着脑袋又跑了。老头啊，赶紧的跟二师兄说，你可一句话都别说了，我来救你来了，你就是装疯装病装傻，就算把你救出去了。这功夫打外头噔噔噔跑进一差役来，哎，跟老爷回，安次县的县太爷二老爷驾到。老头怎么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安次县到，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你还不说呢啊，你不说我听见了，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我出去跟我兄弟说呀，让他呀跟您说两句好话，给赔个不是。千万您别啊，你敢拦着我呀？你这儿不让啊？
0: 好，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了打去，那横行了。走，表弟，我搀着你。
1: 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
0: 反正到家了我也饶不了他，连他带你一块告。
1: 这就往外走，县官吓得直哆嗦。
0: 老爷子，您千万别走。
1: 是
0: 什么别走啊？你甭管。
1: 吵吵嚷嚷的架着这个二师兄往外就走，
0: 到了外头呢，有一辆轿车啊，
1: 就把二师兄啊推到轿车里头去了。要走，县官就追过来了。
0: 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呀、啊。这个什么，我跟我兄弟说，您千万别上天津。
1: 老头啊，抽冷子把拐棍一举，照着县官脑袋就一下，
0: 甭废话了，咣当，
1: 这一拐棍子，整踹在姓脑门上，这儿肿起个大疙瘩来。
0: 走。
1: 一摆手，赶车的一摇鞭，嘚儿大雾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和这辆车跑得飞快。一会儿的功夫，车没影了。
0: 那个安次县呢？
1: 安次县在这廊子底下。大哥，刚才是怎么回事情？
0: 啊？你还问我呢？怎么回事情？
1: 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啊！啊，你把老爷子气得这样，啊，打家里出来跑到我这儿来了。
0: 你这顿打妥过去了，可是我替你挨了。你瞧这包。
1: 安德先生，是什么呀？
0: 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1: 怎么回事啊？你把老爷子气着了。老爷子？哪个老爷子？
0: 废话，你怎么还装糊涂啊？刚走的那个。
1: 刚走那个是谁呀？
0: 胡说八道，你怎么装傻充愣？那不是你爸爸吗？
1: 啊，大哥，怎么会是我爸爸呀？
0: 我看他连打带骂，您都不敢还手，我看大概是你爸爸吧。
1: 嗨，什么呀，他不是我爸爸，
0: 那不对，也不是我爸爸呀。那新鲜了。
1: 哎呀，孟兄啊，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我那会儿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

0: 二师兄就是真的。
1: 我瞧啊，嘿，这娄子你可捅大了，这明儿个洋人要找你要人，我看你可怎么办。
0: 哎呀，上了当了，回见吧。
2: 武清县这么一瞧可就急了，
1: 呵，这家伙这么样的没有情面，这就走了。
2: 跑过去把他拦住了，你先别走，你哪儿去？
0: 我哪儿去？我回我的县衙门。你等会儿，你想一想，就算他是义和团，可是他要不冒充你爸爸，我能放他吗？还是咱们哥俩有交情啊，是不是？
2: 现在你怎么这么不讲交情，这就要走呢？我告诉你，现在啊，咱是一颗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没别的。义和团也好，诓走了也好，这个陈主你应当替我担一半。
0: 安子县一听一阵冷笑，
2: 现在你讹到我身上来了，没有用，告诉你，回我的县衙门，马上给我大哥天津道写一封信，我就告你。甭说别的，你这官没了，顶子保不住啊，我看连你这脖子也裂口了。这一下武清县可真火了。
1: 呵，好小子，你可真厉害呀、啊，一点都不懂交情啊！啊，你还告我去？我顶子没了，顶子没了，我不要了，行不行？说着话一松帽帕，把帽子一摘，啪，往桌上一摔。小子，我官不做了，我跟你拼了！
2: 那么大的县官，桌上茶壶抓起来，咵一下就摔过去了。安子县这么一低头，没打着，要打着，打着就得开了花。
1: 呵，好小子，哈，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哎，这可就不怨我了。
2: 跑过去了，一低头，小子，我给你戴上，夸成，把痰桶给扣脑袋上了。

0: 做不到，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在这个我小时候啊，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
1: 满不懂，
0: 家里挺有钱，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搭个伙吧，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满爹满不懂一听，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挂挂鞭子，啪啦啪啦啪啦吧。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半夜了谁起来啊？等丁太阳都出来了，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探访用的那个银珠。假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

0: 学着。
1: 那您不得罪主人？人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我有主意。光能费，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我那费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我那费回来了。哎，给您。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你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了。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2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嗯，您到后边去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哦，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满的也满不懂，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6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
2: 小子，我对不起你，现在把你给卖了。
1: 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
1: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跟贾先生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掌柜的，我买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蹭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砂仁，砂仁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砂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2毛钱砂仁。”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4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
2: 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

0: 走吧，跟着走吧。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费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狐又称狐琴，是京剧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宫内务府升平署档案显示，至晚在1865年之前，皮黄演出已经开始以胡琴为主要乐器。这一变革为京剧的正式形成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百代唱片公司为伶界大王谭鑫培先生灌制了第一批唱片，其中《秦琼卖马》作为谭派的重要代表剧目广为流传。下面您将听到的就是由谭鑫培先生演唱、梅雨田先生操琴的《秦琼卖马》。

京剧形成初期的乐队编制，就是由京胡、板鼓、三弦、大锣、小锣组成的五大件歌剧。下面请欣赏五人乐队编制演奏的京胡曲牌。

1917年，谭鑫培先生故去，其弟子余叔岩先生在全面继承谭派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立了余派。李佩卿先生是与余先生长期合作，并对余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他1918年开始为余操琴。在长期的共同艺术实践中，实现了伴奏过门、电头和行弦与余派唱腔的水乳交融。

后世影响颇深。此外，京剧名角与私访琴师搭档，也是自于李开始。

梅兰芳先生是享誉全球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是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位居四大名旦之首。他创立的梅派艺术以雍容华贵、中正平和为审美追求，是京剧旦行最为重要的艺术流派。徐兰元、王少卿二位先生是与梅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梅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1923年，梅兰芳先生在编演西施的过程中，为丰富音乐层次和表现力，与徐、王等人共同研究，在乐队中增加了一种新的乐器。

李多奎先生，京剧老旦李派创始人，继龚云甫先生之后，创造了京剧老旦艺术的又一高峰。他精心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并培养了大批老旦艺术后来者。周文贵先生是与李先生长期合作，并对李派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琴师，二人合作长达30余年，共同奠定了李派老旦刚而不暴、美而不媚的演唱风格。

运用广泛，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渲染气氛起到重要作用。京胡曲牌《夜深沉》在京剧《击鼓骂曹》中是中国传统戏曲戏与乐高度融合的典范。《夜深沉》曲牌的音乐特质是节奏鲜明，旋律跌宕，与祢衡击鼓时的悲愤、孤傲、抗争的情绪完美契合，有力烘托出剧中人以鼓为戒、以命相搏的决绝之情。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随着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乐队编制也逐渐改进丰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以京胡、京二胡、乐琴、三弦、中阮、大阮、琴琴和板鼓、大锣、铙钹、小锣为基础的乐队编制，一直沿用至今。哪吒令是极具代表性的京胡曲牌，旋律优美又不失灵动，多用于群体武打或舞蹈场面。

荀慧生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派创始人，演唱风格柔媚婉转，生活气息浓郁，擅长塑造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注重技法与人物内心结合，主张演人不演行，显著推动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丰富与革新。荀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钟建秋、郎富润、费文志、沈玉才等。

谭富英先生，京剧谭门第四代嫡传，新谭派创始人。他嗓音清亮甜脆，唱腔酣畅淋漓，气势恢宏，武功身段灵巧利落，擅演忠烈刚正的历史人物。王瑞之先生是谭先生主要合作的琴师，对新谭派形成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早期曾为孟小冬先生伴奏，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为谭先生操琴，促成谭渝交融。

程砚秋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出幽咽婉转、起伏跌宕的程腔，演唱注重声情并茂，革新唱腔与表演，融合昆曲、武术等元素，推动京剧旦角艺术发展。程砚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穆铁芬、周长华、钟世章等。

杨宝森先生，京剧老生，杨派艺术创始人，幼年学艺，总谭派、余派，尤其尊崇余叔岩先生的艺术。他根据自身嗓音条件苦心钻研，扬长避短，形成了沉雄苍劲、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杨宝忠先生，杨宝森先生堂兄，是其长期合作的琴师。他早年习老生，拜余叔岩先生为师，1934年改操琴，曾为马连良先生、阎居鹏先生、杨宝森先生伴奏，其艺术经验丰厚，技法高超，尤善舞台气氛渲染，其创造性的独特琴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京剧《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先生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排的献礼剧目。江凤山先生作为梅先生晚年主要合作的琴师，参与创作并操琴。该剧也是梅兰。

马连良先生，京剧老生的里程碑式人物，以其创立的马派艺术开创一代新风，其艺术风格潇洒飘逸，灵动传神，有许多改良革新之创举。艺术理念上注重传统城市与时代审美的融合，有力推动了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李木良先生自1940年开始长期为马先生操琴，他从剧情、剧中人物的感情出发，主张通过独特的演奏手法、技巧来树立人物的音乐形象，曾参与大量剧目伴奏及唱腔音乐设计工作。

张君秋先生，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张派艺术创始人，其表演融梅上成荀各家之长，嗓音高亢动听，柔中带刚，唱腔刚健委婉，俏丽清新，深受观众喜爱，弟子传人众多。何顺信先生，张君秋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和京剧音乐教育家，1940年起为张先生操琴，合作长达半个世纪，协助张先生共同创编多出张派经典剧目，被誉为张派音乐之魂。

西孝伯先生，京剧西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他的唱念委婉细腻，清新雅致，颇有书卷气和洞箫之美。西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有魏明、宋泽民、

锁麟囊是京剧程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该剧结构严谨，人物鲜活，引人入胜，多年来久演不衰，蕴含着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感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周信芳先生，一名麒麟童，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长期定居上海，是海派京剧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大胆尝试改革京剧艺术，编演移植诸多剧目，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周先生与多位琴师有过合作，如穆铁芬、沈玉秋、黄友仁、孙奎林、江宏奎等，与郝德全先生合作较长，

0: 新鲜。
1: 裘盛戎先生，京剧裘派艺术创始人，又入傅连城社学艺，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了韵味醇厚、声情并茂的演唱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传人众多，形成了十境九裘的盛况。汪本真先生是裘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以严苛艺术标准与超凡演奏技艺，对裘派音乐形象的构建做出重要贡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击剑运动历史悠久，以动作优雅迅捷、对抗复杂激烈为特色。小快枪是戏曲靶子功套路之一，多表现角色开打火爆，武艺高强。
13: 当击剑遇上小快枪，电光火石间在异曲同工，见证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抗。
14: 大家好，我是雪儿。
15: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朱凌宇。
16: 大家好，我是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刘恒。
12: 朱凌宇，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首届青京会优秀表演奖。刘恒，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中国戏曲红梅金花奖。
14: 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见中国首位男子佩剑奥运冠军仲满老师。走。
17: Hello， 你好，你好。
12: 仲满，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

0: 佩剑个人冠军，中国首位男子击剑奥运冠军。
1: 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先穿一些我们的专业的保护服。
2: 好嘞，
1: 那我们
2: 上，
1: 那我们先换装，
2: 走。
3: 对佩剑还真的不了解，之前没有体验过，对，只是看过一次。
2: 戏曲演员这一上身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范儿都感觉已经起来了。
1: 我们就先从步伐叫起，丁字步站，前腿往前跨一小步，跟你的肩差不多同宽，膝盖微微弯曲，走开，跟地面是平行的，这块呢是一拳距离，向前一步，翘脚尖，然后往前走的同时后脚跟上。我拍手，我们做一步，刚才那个啊，试试好不好？可以，上次不要那么僵，翘脚尖走，对，
2: 好轻盈啊。
1: 哎，还可以，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我们练过带出手的，手比脚早一点点，想到手了，没有脚了，手脚要配合起来。现在啊，哎，已经有感觉了，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没有任何晃。
2: 天赋型选手是吗？
1: 还可以，还可以。
2: 关键是刘老师的这个表情管理特别好，我从正面看到他一直面带微笑，很轻松，很享受。
1: 教一个弓步，先踢小腿，形成一个90度，下去太多回不来，而且还伤膝盖。所以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就踢小腿，同时后脚发力出手，这种感觉，踢出去，踢出去，非常好。
4: 因为他们有武森的那个基础，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核心力量，包括他们的下盘特别的稳。这个呢是我带过一些初学者来说，他们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2: 天哪，老师太帅了。
1: 首先你拿的就不对啊，
2: 就拿反了是吧？
1: 这块它是有一个直的，其实就是两个手指，
3: 大拇指和食指，
1: 小拇指扣在后面，这两个手指其实是辅助的，用手指控制它，这块是空的，这样的话我们打的时候用尖尖去打，
2: 这还挺有重量的。
1: 佩剑呢，它是500克，就是它一斤的重量。
2: 我觉得虽然就是像您说的，一斤好像听着没有那么沉，但是拿久了，它只有一个手臂，这儿还挺酸的。
1: 你看我们这块的肌肉，包括我们虎口这块的肌肉，都会比一般人要大。哎，
2: 对呀，你看，
5: 真是它会鼓起来。
1: 因为你这样捏着剑，它这块的肌肉用的比较多，包括这块一直在用力，跟马钢的这种材质不容易断，所以呢，其实它很安全。还是软，
2: 可以这样掰吗？
1: 可以，
2: 这个柔韧性这么好。它这个其实也是像一个点位一样，在衣服上的某一个点，一点到就可以有服装上的一个触感，然后就
1: 这个呢，佩剑呢，我们是整个健身啊，就是从这儿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嘛，哦，就这一块包括他的手臂，他只要贴到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贴到就能亮灯，
5: 它就会响。
1: 对，这样我们先把衣服我教大家穿一下，
6: 你自己试一下。
4: 好的，
3: 来之前呢，期待。我就好想穿扮上那套服装了，可以给我们穿扮上之后，我就会特别的兴奋，就觉得非常的帅，脑子里面一直浮想着到时候穿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7: 第一次穿上了，我觉得有很多跟京剧类似的这种服装，比如说里边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扇子，就像我们里边的胖袄，然后我们也分薄胖袄、厚胖袄，比较贴近。
1: 那我们现在教你一步劈啊，你先劈，然后劈完之后定一下子，然后回来对方再劈，好不好？来，很好。你的那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剑啊是比脚落的，你是
8: 剑早点，
1: 对，你是这样的，这样算两次了，好吧，重新来一次啊。

0: 跟我们戏曲上面来说，剑在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握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用法，刺、砍、防其实还是比较相像的，就包括我们的步法，丁字步、弓箭步，其实在戏曲里面来说都是有的。
1: 我们上剑道打实战，看谁先到五，谁又获胜。
2: 相互敬礼，实战姿势，预备。

你看哇，你是个优秀运动员，因为刚刚在不算他内线的时候，他不是这样有防掉了吗？他之前就躲过他的箭绕过去了。

0: 也会变。季羡林在就是在相互之间在斗智，易建被你防掉了以后，他不敢再打这种节奏了，他会变了。变了以后，他老是打的时候，你可以拉，你不一定是上前迎防，你可以向后防也可以的。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我都没看清。
0: 这里面有防守还击反还击的一个过程，他前面有防到剑了，然后呢，但是他又打到他的剑上了，对，又被反还击了。哇，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开始。
0: 这件是防守还击，因为他是向前进攻被他防掉了，防掉以后他直接还击了，就防守还击很连贯的一个防守还击动作。
1: 那现在就是4-3，刘老师已经来到赛点。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在这个击剑比赛的过程中呢，对方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彼此会用什么样的招式，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去进攻的。掌握住自己的主动权，先防守，防住手之后再紧急的去进攻。
1: 刚学嘛，光知道一些基础的，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嗨，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2: 在打击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动脑子在打，包括他的基本功，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让我觉得吃惊的。
3: 恭喜刘老师赢下比赛。那我们其实赢下了也有一个奖励机制，我们的刘老师呢要化身仲满老师的戏曲老师，带您好好体验一下。但其实朱老师也是惜败嘛，没关系，我们呢要邀请朱老师跟仲老师对打。那我们也是换一身行头好不好，我们来换一换衣服。刘老师都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呀，好帅呀！那我们直接来展示吗？
0: 好的。
4: 哇，这么快！
3: 哇！
4: 你们感觉谁在进攻？哇！
3: 往前走的是不是就是进攻？下
4: 下。还有一个嗖的，
3: 哇！
4: 还有一个嗖的动作。
2: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带他去看过很多这些表演。我女儿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青衣啊，觉得画得很漂亮，都接触过看过，但是没有亲身的去感受过。
4: 这鞋太，哎呦，这太高了，你知道吗？
3: 那这个就是底下的增高大概有多少？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可以根据人物的分量吧。
0: 应该就是潮靴那种类型的，就是小花脸它穿的会稍微矮一点，大概一寸。
1: 对。
0: 然后武生就是两寸半，花脸可能会更高，三寸左右。
3: 这也是您的人生初体验吧？
2: 人生第一次。
0: 老师，这个钉子布和刚才您教我们的钉子布非常有相同的地方。
2: 是吗？
0: 对，也是这个样子的。
2: 也是。
0: 对，但是我们区别于您刚才的那个，就是在脚后跟这边。
2: 对，
0: 但
2: 是我们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0: 对，我们这个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2: 等于说中间一点。那这么多相通的地方了啊，
0: 非常多。这是我们开打前的一个启示。老师呢，您拿一杆枪。老师，咱们拿枪的时候是右手拿枪左。
2: 我拿错了是吧？
3: 拿反了。
0: 咱们这个叫单枪，右手拿枪转，对，然后左手，对，基本上是食指出来控制这个方向的，然后钉子步正好胸脯是正面朝着前台，对，然后戳枪，我们这个手要圆，
1: 圆，
0: 对，抬起来，一，二，三，上左步，一，瘪。
2: 哎，
0: 咱们的枪是这么的，转一圈，只上左步，右步不上，打他的腿，抽枪，枪要抽回来，抽成这个样子。
2: 这么抽？
0: 对，这是要圆。对，这个地方咱们要打食指出来，然后他刺咱们，咱们撤右脚，然后咱们打他，然后脚下来抽，
1: 该你进攻了，
0: 咱们打他的脑袋。前两步不动，后面才动，打脑袋，刺喉咙，刺他的左肩膀，刺他的右肩膀，上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刺，刺，刺，对。

0: 四下，然后再跟刚才一样的，
1: 然后又来一下，
0: 对，然后可以了，就戳枪了，就
1: 结束了，
0: 结束了，戳枪，还手，
1: 还手，还手，
0: 捋枪，
1: 捋枪，
0: 上右脚，收枪，
2: 这手要这样，
0: 要这样，对，
2: 这好看了，掌，
1: 最后腕，哦，最后收着手，
0: 对，这是亮相，啊，
3: 长舒一口气，哎呀，哦，
0: 郑老师，那咱们扎上靠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4: 您，哦，也有三层，
1: 我们也三件套，你们也三件套。
4: 今天老师扮的是赵云，白靠、白枪、白马。啊，
3: 以蓝色、白色为主色。
1: 我又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喘上气的，我感觉我自己站在原地，我都感觉我吸不上气。就你的胸腔是打不开的，他给你勒得很紧，因为他那后面那个旗子。他必须保证他不能随便晃，哎，这个还挺舒服的。
0: 准备，开始，叠，抽枪，第三防守，打他，脚下来，上下左右，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左肩膀，一二三，第三防守。打他，对，脚下来，上下戳枪，嘟霸大，
1: 最后那个亮相让我感觉特别的有气势。我们击剑上去的时候也要有这种眼神很坚定的那种求胜的那种欲望，就要有这种杀气。对我来说，我感觉嗖的那一下子最有那种气势感。
3: 太棒了，
0: 非常好，
3: 郑老师圆满成功。
1: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我的对手。
5: 无论是击剑的华丽一次，还是小快枪的火爆炽烈，背后都是无数汗水与坚持的累积，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超越。他们共同证明了，在追求卓越与完美的道路上，奥运精神与戏曲传承一样，唯有不懈坚持，方能铸就传奇。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训练呢和我们的训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磨练去练习的一个过程。
4: 郑老师也很有天赋，因为今天只是学了快枪，他其实要是学一些京剧的基本功啊，一些武打动作啊，肯定也会很好的。
1: 感受完以后，我们更能体会他们的这种不易，他们在台下的一定是经过反复的去练功，才能在台上的几分钟的那种表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6: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谱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

0: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爸，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那么笨呢？我说这猫砂得勤换，得勤换。猫是最爱干净的动物。
1: 小时候伺候你啊，都没这么费劲。
2: 你是不费劲啊，脏和累的活都是我干的。
0: 谁啊？陈丽。陈丽。
3: 谁呀？
0: 我写作业了。

0: 在哪儿？
1: 在厨房啊。怎么了？
0: 你去厨房把煤气的读数表发给我。
1: 现在？这么晚了？
0: 现在就去，晚了我可是要付滞纳金的。

0: 你在哪儿找的图片糊弄我呢？啊，这不是我们家的图片。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刚拍的。陈丽，你说实话，我不生气啊。你在哪儿？你跟谁在一起？啊？刚才这么晚，谁敲的门？你跟谁在一起呢？啊，你到底在哪儿？你是不是在八楼啊？啊？
1: 哎呦，
0: 你是不是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呢？你？
2: 那你视频行不行啊？我刚才打的就是视频，是你自己心虚切的语音啊！你这样，我给你一秒钟，好吗？一秒钟，你视频给我打回来。喂，
3: 妍儿姐，是我。
0: 哎，一凡。
2: 那我先撤，
0: 别，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你发的什么疯？你今天这事儿要说不清楚啊，咱俩就没完。刚才是这样的，那个煤气读书表吧，我之前一直继承了是803。 他刚才拍给我503，是不是我记错了啊？但我想煤气费不可能越用越少呀。啊，你们喝酒呢？行，那个少喝一点。
4: 啊，少喝一点。
5: 哎，袁二姐，你放心啊。
0: 啊，我当然放心了。哎，好了好了，哎，你慢慢的啊。哎，晚安，哎。

0: 该死的毛肚哪儿不好非躲那儿啊。干嘛？你监视我爸？我没有。你爸不是替你养猫吗？我怕他不会养，所以安一摄像头看看。
1: 那我爸知道吗？
0: 没来及说呢。
1: 是吗？
0: 你怎么光长个儿不长心眼儿啊？咱们离你爸这么远，你爸要是在外头沾花惹草的，给你找一后妈，你怎么办呀？我这都是为了你。
1: 啥呀？你就为了我？你别啥事儿赖我身上，来这上学不是你俩的主意吗？我又不想来。
0: 你以为我想来啊？在这陪你念书，我把这么好的工作都辞了，每天照顾你，每天给你做饭，你以为我想来呢？
1: 行，你要回平城是吧？
0: 可以啊，回去上技校，行吗？你要是愿意，咱俩现在打包滚蛋。
1: 行啊，我要学服装设计专业。
0: 你还想学挖掘机呢你？
1: 哎，行行行，行了，赶紧的做功课去。两百个单词背了没有？我困了，先睡了。
0: 哎，不不，
1: 佳琪啊，你要记住啊，你跟妈是一头的。今天这事儿你别跟你爸说，省得他误会。他这人小心眼儿，
0: 啊。
1: 嗯。别玩手机了啊。
2: 啊。
3: 哎呀，袁二姐，这真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
4: 哪有什么蛇咬的呀，都是井绳，是他追着井绳咬。
3: 有一件事我特好奇，你说你这桃花运怎么就那么旺呢？远的不说啊，楼上那空姐，最近这个是你兼职的那个旅行社的老板娘。
4: 什么桃花运啊？楼上那空姐啊，人家让我就搭了个摇椅进屋，那是在电梯里面碰见的，人家张嘴了让我给帮个忙。那你说啊，邻里邻居的，楼上楼下的，那我能说不管人家？你说旅行社那老板娘冯丹是吧？那不大刘给我介绍的活吗？当初介绍活的时候袁还感恩戴德的，后来一看冯丹长成那样，跟我说你别去了啊，不让干了。那时候我都已经开发一半了，钱都收了，我能不干了吗？
3: 长什么样啊？有照片吗？看看。
4: 我真要是当时给人撂了挑子，我那以后还怎么接活啊？你也有这样媳妇儿啊？你也桃花运了？
3: 长得真挺漂亮的，有点像我媳妇儿，你不觉得吗？
4: 长得好看的都像你媳妇儿，是不是？
3: 啊？不，你俩真的没啥？
4: 你有完没完呀？肯定没什么呀。我上班这么累，我还兼着好几份工呢，我那回来累得跟三孙子似的，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他倒好，防我倒跟防贼似的。
3: 袁儿也不容易，人家做母亲是这个，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回老家整整四年，你得让她心里踏实。
4: 是挺不容易的，
3: 所以想人想人优点，别总想着之前骗婚的那些事儿。
4: 是，你说的呀。全对，这回为了孩子把工作都给辞了，我不就想多挣点吗？行，不去也行，这事儿啊你让我好好想想。
3: 是，不去不去了啊，狼和孩子不能兼得。
5: 在京东采暖季开始之前，我们要完成这三个小区的热量计量改造，为每家每户安装计量表。你们的收费系统最晚要在供暖季开始之前一个月测试完成，并且通过验收。
6: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结算系统本身非常成熟，针对贵公司的个性化需求改造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按期通过验收完全可以。只是我们最初谈402号标的时候，改造范围是4个社区，除了和盛、乐福华庭、振兴东里以外，还有新龙家园。
5: 等等，我插一句，新龙家园周边涉及到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改造，我们热力管线这一块呢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公司做出决定，在规划方案确定之后再统一安排施工，所以要等一等。
7: 我去，
8: 小叶，你有什么问题啊？
3: 我的意思是啊，要改造的不会是东新庄出口吧？
4: 那可是个超级大路条，那要疏通了，那周边的社区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得提高几十个百分点。造福人民。
5: 具体改造什么，改造哪里呢？我现在也不知道。目前市政规划方案还处于机密状态，你们出去可别瞎传去。
4: 不瞎传，不瞎传，我就是瞎猜的。他在会上他都不敢认，他现在就能敢告诉你准信了？
2: 知道什么呀？我看见他们在会上对眼神了，肯定有事儿。别说话。

0: 哎，哎，张工
1: 啊，小叶啊，
0: 哎，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没看见您啊？
1: 有事儿啊？哎
0: 呀，那402号标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兴隆家园了。你这把它划出去，剩下那两家，是不是有点太鸡肋了？
1: 啊，
0: 那兴隆，不会是要拉出来单独招标吧？
1: 那三个小区规模和户数不比兴隆小，怎么就鸡肋了？
0: 那东兴庄改造完以后，兴隆是不是还会合并回来啊？
1: 当然了，100%确定。哎，你晓得个套话啊。
0: 好嘞，啊，张哥，谢谢您了。哎，我回去准备标书了。啊
1: 啊，
0: 说什么来着？就是东兴庄，
2: 那大堵点要是解决了，那兴隆小学的名头，那兴隆家园那房价不就凑凑凑就上去了？
0: 还反应不来？
3: 快点！
0: 哎，来了，
4: 小心啊！太皮了，
5: 皮孩子。
6: 不管啥事儿，咱就往大数据上走，知道吗？保管他听得一愣一愣的，听不懂他都不好意思说。哎，你们干嘛呢？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4: 我没接。哟，可能屁股上肉太多了，没感觉到。
7: 哟，我也没听到。
6: 赶紧回家啊！
4: 回家干嘛呀？
6: 我约了丁文博在家里，一会儿就到了啊！赶紧的，战前总动员。乐乐、优诺，赶紧回家。
8: 走了，你们俩
4: 站什么钱，动什么员啊？
6: 买房啊！我叫丁文博能干嘛？
4: 丁文博一直不是帮咱们家买房，为什么还要动员啊？
0: 我有新目标。
4: 哪儿啊？
0: 兴隆家园。
4: 那么神秘干嘛？那小区底下有矿啊！
6: 那比有矿可牛。算了，不跟你说了。就你那张嘴啊，你当着丁文博面再给我说漏了，咱们家先机就没了。
4: 糊弄玄虚，爱说不说。
6: 行，我跟你说，来。你可给我搂住了啊！
4: 嗯，
6: 那个，听着有份儿啊，就是那个兴隆家园，
4: 嗯，
6: 地段特别好，对口的小学是兴隆实验和万路小学，中学离得也特别近，唯一的问题就是堵，因为它挨着那个平城高速，那个东兴庄出口，早上上班出不去，晚上下班回不来，所以在同等房源里面价钱是最低的。但是，我得到了最新确切的消息，
4: 嗯，
6: 那东兴庄出口马上就要改造了。
9: 哎，叶哥、卢姐，你们在这儿呢？
6: 你怎么来那么早？
9: 公司规定不能迟到。
6: 先走吧，走吧。
10: 行，那走吧。
6: 我们现在选的，首先是学校不超过2公里的区域，而且不仅要有小学，还要有中学。这红色区域啊，那都是本市的黄金地段，那属于龙的头部了，就完全够不上，咱就 pass 了。这蓝色区域，那就是龙尾巴中段了。比我们家这儿金河家园好点有限，但是你说你忙活半天，你才前进那么一点点儿，有点不值当。黄色区域，那这就是龙的肚脐眼了。你要能到这个位置，那你就基本上算没白忙活。下面我要说的，那才是重中之重的啊，绿色区域。
11: 这个和这个，经过我跟陈丽的精确测算啊，
6: 到目前为止，这就算是本市性价比最高的房源区域了，咱们家完全够得着。
12: 这东西你们从哪儿弄来的呀？啊，这么多数据哪搞来的？要不做个应用吧，没准还发财了呢。
6: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潜伏到各个小区去打探内部的情况，但是通过这个小区的名字，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和规划。这个管儿都是小盘，城是大盘，这个院那最多算是安置，这圆才是刚需。
13: 那还有叫湖的呢，
6: 改善；
13: 岛呢，
6: 稀缺；
13: 山，
6: 风水。
13: 哎呦，哎，您这攻略现在可值钱了，能变成全平城的二胎购房指南了。
4: 不是，你这个数据靠谱吗？准吗？
6: 你要说跟统计局那没法比，经过我们调研和更加准确的测算，最后浓缩在了院和园之间。
13: 我们主要锁定这个呢，兴隆家园对口的是兴隆小学和万路中学，边上还有地铁和三甲医院。
14: 兴隆家园，哎哥，你是不是听说什么小道消息了？
6: 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跟陈丽就觉得，就是这嘎子性价比最高了。
15: 您是不是听说这东兴庄出口要改造啊？
4: 啊，你也知道啊？
0: 看，给我接点水。
4: 你那不是有吗？
3: 凉了。
5: 哎呦，我早就知道了，这东兴庄出口这改造那都传了五六年了，年年落空，那就纯属神话故事，万年谣言。而且这兴隆家园的三居室啊本来就少，这往外卖的就更少了。真的哥，我不骗您。
8: 这样哥，您别着急，您呢要是看上那儿的房子了，我回头就给您找找去。您要是冲着改造升值想赚个大的，我劝您趁早回来，那肯定砸手里头。
10: 赚什么大的，升什么值啊？今天小道消息不听那个。好，这事我就定了啊，我就要这儿的房子。老弟，嗯，拜托了啊。
8: 行，
10: 低调啊。
8: 行。
5: 哎，行了行了，都别送了。
4: 小丁辛苦了。
5: 哎，应该的。
10: 兄弟，抓紧帮我找啊，价格500+。
8: 行，
10: 如果条件好，价格略高点也行。急啊！
8: 放心吧，哥，这事交给我了。那我走了啊。
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6: 哎，需要500多万呢，这钱够吗？
10: 够够啊，不会动您那点养老钱的，瞧您那点小心思。
4: 哎，你说你还扯什么大数据、人工智能？做人实在点不行吗？人一句话把你老底掀了吗？
10: 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去开会，内部消息，东兴庄出口改造今年就动工。
4: 你怎么知道啊？
10: 我们公司负责热力改造项目，
16: 本来4个小区。今天突然兴隆家园给拆出去了，就是因为这事儿。
10: 你想想，这马上入秋了，把人热力改造给停了，那这事儿没跑了。这消息一旦放出去，就这小区单价50000起。
4: 真的？那你也别闲着，网上联系联系。不行，我还是赶紧搬家吧。
17: 为什么？
4: 田东回来找不到我，第一个就得奔你这儿来。
17: 那你打算搬哪儿啊？
4: 你总不能带着优诺东躲西藏吧？再说了，他不是要回玉清上学吗？
17: 实在不行，我给他换个学校吧。好的国际学校就那么几个。
4: 田东以亲生父亲的身份，打电话一个一个挨着问，总能找到你们的。你这白忙活还又浪费钱，
17: 那怎么办呢？
4: 哎，你要不在我们小区找到房子呗？我们小区门口有好几个国际学校的校车站点，再说咱们住得近，有什么事也好搭把手。你再去学校跟老师交代一下，让他们看紧点孩子。就算田东来我这儿找你，找几次找不着他也就放弃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住在这个小区里。
17: 可以呀，这就叫灯下黑。
4: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
18: 哎呀，问题解决，睡个好觉。

0: 来，你一半，我一半啊，
1: 争取两点之前发完，也不耽误回去上班。
0: 我，行行行，我多点啊。
2: 丁文博不是帮你盯着呢，非要自己来吗？这弄得跟做贼的似的。
0: 都这么多天了，全是小户型，他一个三居室都没给我弄到。
2: 人丁文博是专业的都找不着，你就更没戏了啊！
0: 话不能这么说，就那帮房产中介，都是守株待兔，最多就是打一圈电话问一问。就这房子至少十来年了，
1: 那很多业主联系方式都变了，他们肯定打不全。只有一层一层的扫楼，才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你收下，别在外面。
2: 不是费这么大劲，这价格还比外面高，万一动心装修改造这个这。
0: 小点声，你再让人听着了，我这先机就没了。
2: 啊，
0: 是，那八字还没撇的事儿呢，到时候再打个脸啊。
1: 我有九成把握，这事儿真让我蒙对了。我跟你说啊，这房子，一平米最少涨两万，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失算了，现在这房子这性价比那也是杠杠的。
0: 行了，你去那边。

0: 忙平时加班。
1: 辛苦你了，跑这么大老远就为了这一口。
0: 客气啥呀？怎么样，姐，你搭上了吗？嗯，
2: 一个都没有。
3: 叶一凡真是能瞎扯，买房子哪有不找中介的，非得自己联系。
1: 我就算搭上每一个业主，人家不卖，我能生抢啊。
0: 但是吧，现在性价比特别好的房子，那中介真不一定往市面上放。他们找熟人一起拿下，转手就卖到高价了。嗯，姐夫这招吧，辛苦是辛苦点儿，但说不定真能捡大漏呢。姐，你这鞋不要了？
1: 嗯，穿旧了，好几年了，我又买了双新的。
0: 你别扔了，我给你卖了吧。
1: 这人嘛，
0: 这好歹是个牌子，旧点也有人要，挂二手网站20块钱。啊，
1: 刚够运费，图什么呀？
0: 我卖我们小区的，买家自取。
1: 你们小区邻里之间关系这么好呢？
0: 不认识，鱼塘里来的。嗯，就是这个，每个小区都有个鱼塘，相当于社区的二手市场。你搜搜你们小区。
1: 能有啊？嗯。
3: 小沈，你说我要是能进入兴隆家园的鱼塘，是不是就能搭上你们的业主，打听打听房源啊？
0: 你这方法好呀，
1: 我自己也下一个。
0: 行，还能有意外收获。
3: 绝对的意外收获。

0: 哎，江如，我约了小丁去看那套房子，你得陪我去啊。
1: 不行啊，我这儿正上班呢。
0: 那我不管，上班你也得陪我去，你必须去啊，十万火急。
1: 行行行，我正好问问小丁我那房子怎么样了。那你等我吧，我马上就到啊。
2: 来，如姐，您跟我哥别着急，新龙家园那边我给您盯着呢。三室一厅的户型本来就少，得碰。哎，我哥就不考虑扩大点范围吗？
3: 他跟魔怔似的，就认定那一个。
2: 那行，我帮您盯着。来，二位，里面请。
4: 这套房子原先是业主留给儿子和儿媳妇的婚房，结果小两口没住多久啊，就去国外发展了。
2: 坐。
4: 您看这地板纹路啊，您再看这墙面用材，所有的东西保护的都非常好，连这桌面都是大理石的。两位姐姐，来这边看看，来。这个橱柜还有里屋的衣柜，都是业主找人做的全屋定制，空间设计的非常合理。不夸张的说，按照当年的房价，这套房子的装修钱要比这房子还值钱。
5: 哟，这儿还有个天窗呢，
6: 真美，
5: 好浪漫呀！
2: 房主装修真不愿挣钱，就图有个人气能养老房子。两位姐姐，我带你看看卧室，来，
4: 这是主卧，

0: 这，哇，这也太美了吧，我都没见过。
1: 老先生退休前啊，是美院的教授，老太太有一个自己的青瓷工作室，您看这些。

0: 图案的话，都是老太太自己的作品，私人定制市面上绝对没有。
1: 你看看人家这当父母的啊，孩子将来还不知道在哪儿安家呢，婚房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呀，我严重怀疑，等我们家乐乐和二宝30岁的时候，我还在付房贷呢。
2: 哎，你也不用这么想，到时候等他们俩都30多岁那会儿啊，估计房子早就烂大街了啊，估计一人手好几套，住也住不过来，租也租不出去。到时候呢，你想找人给你养养房子，你都得付人租和辛苦费。
1: 哎呦，这可太好了，美丽新世界呀！我能按快进键吗？田大腿，
2: 必须能。哎呦我。有快进键来了，喂，小丁，哎，行啊，行行行，太好了，哎，那你把合同发给我，我到家就签，谢谢啊，小丁，拜拜。
1: 怎么了？
2: 啊，教授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了，嗯，走，搬家去。
1: 那么急干嘛呀？我今天还要上班呢，我改天陪你搬家。哎呀，
2: 我自己搬，没多少东西，不用你了，你上班去吧。
1: 就你一个人，你行吗？
3: 不是，
1: 老公，我回来啦。
4: 媳妇儿，这啥呀？
1: 二手网站上买的，可便宜了。这是加湿器，这个是救灾包。
4: 不是，这加湿器你买新的也没多少钱啊，你买着旧的，再从上一户把病菌细菌带回来。什么救灾包？哼，你什么时候见咱平常找我灾啊？啊？这救灾包防什么呀？防地震？啊？防海啸？还是防火山爆发啊。
1: 我买这些可不是为了图便宜，我是为了跟兴隆家园的业主套词。
4: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都是在兴隆家园的那个鱼塘里买的，卖我东西的都是业主，我跟他们聊得可好了。
4: 想法不错呀，好创意。捞出几个房源了？
1: 那倒不至于，这不刚刚开始，刚刚起步吗？不过他们跟我说了，只要身边邻居有意向卖房，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加了好多人微信。
4: 接着套，啊！人说这逢高必傻，我媳妇怎么又高又聪明，怎么长的？
5: 谢谢老公。

0: 什么呢？
1: 你干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我们小区不许发广告。
1: 你哪个眼睛看见我发广告了？
0: 你不是业主吧？我们小区规范管理，外人不得擅自出入。快来。
1: 我不是外人，马上就过来。你把那钱给我。
0: 给什么给？不收了。
1: 喂。
2: 喂，老公。
0: 贵仔来了啊。
2: 你在哪儿呢？
1: 新龙呢？发新广告被保安给逮着。啥事儿？
3: 正好我在二手网站上又买了点东西，你去拿一趟吧，省了快递费了。你还可以跟业主套套近乎，
2: 打听打听房源什么的。
1: 好啊。
4: 哎，我在网站上买的你家电风扇。
5: 哦，等会儿呢。
1: 订单用看吗？
5: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
1: 您家房卖了？
5: 房不卖，不卖。
1: 这三居室吧。媳妇儿在您这儿买的黑板呢。
6: 啊，
1: 您这房子卖吗？
6: 不卖，不卖。
1: 哎，您好。
6: 哎，
1: 您是姜太老吧？我媳妇儿何香菇。
6: 啊，
1: 我来取货。
6: 来，请进。
1: 哎，要换鞋吗？
6: 不用，不用。来吧。
1: 您这三居室吧？
6: 三居室。
1: 考虑卖吗？
6: 不卖啊。
1: 那您这左邻右舍有打算卖房子吗？
6: 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来取货呀，中医经脉穴位图，二手网站，我媳妇钱都付了吗？
6: 哦，行，来，跟我来，在这儿呢。哎呦，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你要的那东西？
1: 不是图吗？怎么弄出一人来啊？
6: 这是穴位模特啊，他叫二柱子啊。我老伴在世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儿，本来呀，我是想留着当个念想。
1: 那您就留着吧。
6: 我不行，现在老了，夜里睡不好觉，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吓我一跳，
1: 是怪吓人的。
6: 不是，我才犯了心脏病，这么着我才下决心把他挂在网上说卖了吧。你媳妇儿说你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特别的和睦，说媳妇儿买了也是为了孝敬公公。哎呦，这样把二柱子送到你们这么和睦的家庭，我也才放心。
1: 是是啊，我们家上上下下是挺和睦的。不过这柱子哥这，哎，您家有没有什么破床单、破被罩什么的？你要不要一起卖给我得了？
6: 好嘞，我给你找找啊。哎。

0: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你就给我点赞了。
1: 哎，没有，我是点赞了。程序的事儿啊，我给你抓点紧。
2: 另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0: 不着急。我就是想问你，国庆黑森林之旅啊，有对夫妻退团了，所以多出来两个名额。
3: 你跟嫂子有没有兴趣啊？
1: 哎呦，这十一我真不行。
4: 哎，您帮开个门。
5: 好嘞。
6: 哎，您慢点。

0: 嘛呢？
1: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给我哥们儿帮个忙。
2: 快快快快，这是后备箱打开。
1: 啊啊啊！
2: 来来来，帮个忙。
1: 哎，等等等等等，
2: 干嘛啊？
1: 我把那垛子放下。
2: 来，拿点
1: 水。哎，你不是贴广告去了吗？怎么还收拾废品了？
3: 媳妇儿，何家如，这败家老娘们。
1: 喂，
4: 老公，你还在新楼吗？我跟你说啊，一号楼三单元501有一个特别新的那个篮球架子，就儿童用的，挺好的，特别便宜，回头二宝和乐乐都可以玩。
1: 你可闭嘴吧啊！不买啊！多便宜不买啊，白送的都不要。
4: 你怎么那么喘呢？你干嘛呢？
1: 我这被二柱子累的，
5: 回家你就知道了。
4: 谁呀？二柱子谁啊？二柱子。
6: 爸，这个叔叔还背了个叔叔。
1: 去回家玩去。回家玩去。
6: 还有小鸡鸡，他是阿姨，他是叔叔。
1: 哎呦！
6: 阿姨，叔叔，阿姨。
7: 你把东西放这儿就行了啊！
6: 我送给你什么东西啊？
7: 什么东西啊？这是？是二柱子，
3: 你儿媳妇孝敬你的啊！
8: 爷爷，这是个啥呀？
1: 叔叔，我就不待着了，我得带我们家猫啊做个防疫去啊！
9: 吃完饭再去吧。
1: 不吃了，走了，叔叔啊。
6: 爷爷，
7: 留电话。
6: 爷爷，这啥呀？
4: 哦，回来了，老公。呀，这是什么？
10: 爸，他不穿裤衩啊？
1: 问你妈。
10: 妈，他咋不穿裤衩啊？
4: 你们可别学他啊！我一会儿给他找一条去。我在网上看的时候没仔细看，我以为是个挂图呢，怎么是个立体的呀？啊，这也太恐怖了！我去给他找条裤衩。
1: 行，好了好了。

0: 这条绳子你看看，
1: 随你便吧。
0: 我不行，三角裤太性感了。哎，这个好，你看看看，腰都松了，行吧，就这样。
1: 何家如，我不跟你说了吗？别再买那些破玩意儿了啊！你怎么了？这两天走火入魔了？
2: 家里都快成废品收获站了。
0: 我这不是为了跟兴隆业主套词吗？
1: 奶奶，别套了啊！再套一个卫生间就没了。
0: 你之前肯定过我的。
1: 对不起，我收回我的话啊！后面事儿不用您管了，我自己想办法解决。Understand？
0: 我还懒得操这个心。就这条了。
1: 这不行，这我还穿呢，这个。
0: 别跟他抢。
3: 哎呀，这一天这运动量快赶上快递员了，腰酸背痛，这还是不累啊，啊还有力气玩游戏呢。
4: 你懂什么呀，这玩游戏啊就是暂时消除你的烦恼。
3: 哎呀，我这手法跟那个真正的按摩还差点意思啊。
4: 那多新鲜啊，你付给这椅子的价钱啊比那人工还差一大截子呢。
5: 回头咱找时间啊去那正经的按摩店好好放松一次。
4: 啊，你可拉倒吧！去那正经的按摩院啊，在雨人眼睛里啊也算不正经，我哪敢去那地方？来，哎，等会儿吧。妈。
6: 哎，绿哥，
7: 那个不好意思啊，刚刚系统崩溃了，什么数据都没有了。你看你现在方不方便过来一趟啊？
4: 啊。系统又崩溃了，那行，那我现在过来吧。
6: 哎，我在公司等你啊。
5: 你不把维护转给别人了吗？这员儿知道不给你结。哎，干嘛呀？我这还差十分钟呢。
4: 我去一趟，快点快点！
8: 别拿我当挡箭牌。
4: 那圆圆本来就爱无理取闹，那系统本来就是我做的，那我不管谁能做呀？那我钱都收了，撒手不管了，那这事儿我干不出来，赶紧。
6: 哎，

0: 成功，喝杯热茶。哎，我是前两天不小心下楼摔了一跤。啊，成功，这半年来不好意思啊，总是麻烦你这个点过来帮忙。没事儿，那个数据库等建立好了就都顺了。嗯。
1: 你这边的费用啊，最近公司这个资金实在是周转不灵，等我那边结算清了，我一把就付给你。
0: 行，这也不着急。
1: 哎呀，拿个东西。
0: 哎，我
1: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

0: 哎，差不多了，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啊。哎，怎么不接电话？
1: 哎，别说话，哎，不认识，来了接电话。
2: 圆圆，哎，接，陈丽跟我在一起呢，她开车呢，啊。
3: 哎，这么晚了，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1: 啊，这不加班晚了吗？我们出来找点吃的。
3: 哦，哎，你问问陈丽啊，那速通卡收到没有啊？有没有收到短消息啊？
1: 啊，收。

0: 收到了。哎，对了，你还需要什么东西不？你提前告诉我，这次开车可以多带点东西。
1: 就是我上次跟他说的那些，佳琪爱吃的烤鸭，
2: 还有啊，闺女床头柜里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洗眼液啊，千万别忘记啊。
0: 行，知道了。
1: 啊，我跟你说
2: 啊，你们俩要是今天晚上要喝酒，一定找代驾啊，听见没有？
3: 嗯，好。

0: 停车！
1: 这是什么人？
0: 救命啊！
2: 袁大，你好好的你。
3: 明天晚上能送到吧？
4: 我着急用。
5: 没问题，系统已经通知出库了。行。
3: 哎呀，10000多块钱买点什么不好？买一套锅，你家还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呢。等我离婚之后，我搬回去，这套就留给你了。傻子。啊？啊，那买的好，买的妙，你应该多买几套。哎，不，这个也不错，买了吧。
6: 趁火打劫。

0: 你俩这打扮，哎呦，要是穿成这样的话，那从正门走出去，应该也问题不太大。真的吗？啊，
1: 下次我试试。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66，4009263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了，
1: 傻子。
2: 啊？哦，那买的好，买的妙，你应该多买几套。哎，不，这个也不错，买了吧。
0: 趁火打劫。
3: 肯定就在附近，这几天他们的消费记录全在这里。
2: 快走，快走，走！
4: 哎，小姐，没事吧？
3: 嘘。

0: 媳妇儿，
1: 媳妇儿跟甜甜逛街去了，
2: 还没回来啊？
3: 嗯，我复活吧，谢谢姐。哎，我这有金子。
1: 喂，媳妇儿。
4: 老公，
1: 在哪儿呢？
4: 我们不敢回去了。
1: 怎么了？
4: 田东派人来了，可能盯上咱家了。
1: 你别害怕啊，媳妇儿，你听我说，你先带甜甜走地下车库到陈里家，我一会儿去跟你会合啊。
5: 哎哎哎！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
3: 干什么干什么？
1: 屋拿着平板啊，想玩什么游戏玩多久都行，别出来就行啊。嗯。爸，我去趟陈丽家啊。嗯。你记住了，谁叫也别开门，快递也不行啊。啊？

0: 力哥，
1: 甜甜，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来，坐吧，坐吧。啊，来，喝口水，压压惊。
0: 谢谢。
2: 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0: 哎呀，田东，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我肯定会来找你们的呀。
3: 哦，不对，也有可能是他查到了我信用卡账单。
2: 他怎么能查到你信用卡账单呢？
0: 那我信用卡账单一直都是他还的呀。
4: 那你还能逃出他手掌心？藏什么藏啊？还
3: 你别吓唬他，他来找咱们是让咱们出主意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田东把优诺带走。
5: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监控啊，更多设备都很先进的，
1: 那不逊于零零七的大片啊。
5: 只有你们
0: 谁呀？
5: 没有那商家做不到的。就你老姑娘找你啊，那有一万种方式，
0: 甜甜
5: 根本逃不掉。除非你现在把你的手机
0: 怎么了？我们家
5: 隔绝什么微信啊、支付宝，
6: 又人来疯了。孔雀男的毛病就是改不了，见到漂亮女人啊就开皮，没完没了。就你最能啊！
2: 你现在藏着没用的，优诺还得上学呢。你就这几所国际学校，田东要真想知道，打几个电话就行了。
3: 所以才要主动出击，实在过不下去，就得把那个抚养权拿在手上，这样优诺去哪儿都不由他。
0: 嗯，我周末就已经约了律师面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离婚手续办好之前，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优诺抢走。
2: 你现在的住所一定已经暴露了，所以你去律所的时候不能大摇大摆啊。你这么的，你坐陈丽车去啊，安全点。
7: 啊，行，没问题。
8: 那就麻烦丽哥了。
5: 哎，没事儿。
3: 是不是应该在附近找个酒店让他住一下？
1: 别，那酒店人来人往的，人多多呀，他们母子俩住那也不安全呀。
5: 万一出去吃个饭，叫个外卖，那位置不就暴露了？
6: 这想的真周到，这自己家里的事儿还没管好，为别人着想什么都能想到。
7: 我有一朋友在这个红叶大厦
5: 租了大开间，本来是为了加班
7: 住的，但最近也没怎么去，要不你带你儿子先上那儿住几天
0: 行吗？
3: 红叶大厦，
0: 冯丹。
9: 咋了吗？
0: 用不上我贴啊？
9: 也不用。你怎么又来了呀？你赶紧去，你那课多贵啊，一小时800的，住一集中。
0: 那妈，你也专心点啊，这小龙虾不听话。
9: 哎呀，你去呀、啊。

0: 谢各位领导，谢谢各位领导。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只遴选了当代主流武侠小说中制毒 Top Ten。未来如果进入了正式的筹备期，我们会加入新生代网络武侠作品，甚至于仙侠作品当中的剧毒。正所谓江湖之大，风月无边，独行天下，英雄辈出。我相信独舞江湖会在现有的武侠世界观之外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次生代武侠观，引发观众的热情。谢谢各位领导，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谢谢各位同事，谢谢。
1: 我们看过策划案后，对项目前景非常有信心，唯一的问题是预算。
2: 预算方面，我们粗略的估计是2000万，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削减。
3: 他凭什么做主啊？他知道我们预算怎么来的吗？
4: 我不会压缩的。
5: 这个项目呢，最早是由嘉如团队发起，预算这块呢，他们也有过详细精确的规划。如果削减预算的话，那么有一个问题，会不会影响预期的效果？
6: 市场行情再差，头部项目始终都是有人抢的。我们不要脱离品质去谈论预算。我认为独舞江湖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项目，你们放开了做，如果预算不够的话，上限放宽200万。
0: 谢谢领导，
3: 谢谢领导，
0: 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去送领导了吗？
0: 送领导的人那么多，我去不去有什么区别呀？
3: 这人再多呀，旅镜也挤得进去。哎，哪有领导，哪就有他。
0: 你想哪儿是？
3: 刚才在会上，明明是我们提的项目，也就您好心让他过来跟着蹭口饭吃，他还反客为主，吆五喝六了。方案我们写的，预算我们做的，压不压缩是不是也得我们定啊？他倒好，一个招呼不打，哎，开口就往下砍。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得给你做好榜样。回头你要是比我厉害了，你得学会尊重我，知道吗？就像我尊重于姐一样。
3: 哎呀，那不一样的啊。
7: 嘉如，
0: 吕姐，
7: 哎，跑哪儿？全楼都找不着你啊！项目顺利通过了，咱们得庆祝一下。
0: 哎，喝水喝水，怎么那么热呀、啊？
7: 周末你跟小叶一块到我们家来。我让你姐夫啊帮乐乐通盘设计一个教育规划，让他跟你们俩捣鼓捣鼓他的教育心得。来来来，嗯，就这么决定了。
0: 这不好吧？
7: 周末来我们家啊。
0: 谢谢吕姐。
8: 你要真跟那吕姐一样啊，那咱俩真过不到现在。
9: 你至于吗？他也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
8: 倚老卖老，翻脸比翻书都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不都你告诉我的？
9: 我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其实你想想啊，我跟他共事也有十几年了吧，他其实好多次都想跟我翻脸，但最后都选择跟我和平共处。反正我就是在被他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的自我价值和自信心是不断的攀升。
8: 哎，我说媳妇儿，你这受虐狂啊，就窝里横，现在带着肚子的二宝一起跟我横。
9: 哎呀，你说去他家送点什么好呢？
8: 我刚给他包红包了。
9: 结婚是结婚，做客是做客，能一样吗？
8: 能去已经很给他面子了。再说了，你刚白送他一大项目。
9: 我给他买束花吧。
8: 买花没必要，花那钱。
9: 不是送钱至少得1000起，人家可是乔迁之喜、啊。
8: 你们单位标准这么高啊？
9: 那可不。
8: 行，你甭管了啊，包我身上。我指定送一个让你又有面子又少花钱的东西。上车。
9: 啊？这谁车呀？
8: 咱的车坏了，我借那个赵工的车，应个急。正好他出国半年呢，让我随便用。
9: 人缘不错呀。

0: 那边啊，哎，你这到底是什么让我看的？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实在不行，咱就去买点水果什么的也行。
1: 媳妇儿，你就歇着吧啊，用不着啊，走。看看，
2: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来来来了，欢迎欢迎欢迎，
0: 快进来快进来。
2: 来，换双鞋。
1: 李姐好。
2: 哎，
1: 这是送您的。
2: 还送我花呢，这是鲜吗？
3: 不是，这韭菜苔儿，我爸亲手种的，纯有机蔬菜。
2: 这第一刀我全割下给您送过来了。这有钱都买不到啊！
1: 那是。
2: 哎，正好我婆婆昨天带着点腊肉来，待会给她们一块炒了。天造地设，完美搭档。哎，像咱俩一样。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肯定喜欢。
2: 怎么着？你们俩到我家来，还商量带点什么呀？
4: 他这个人您还不知道，连吃我爸做的饭都恨不得买单的主。哎，姐夫呢？听说姐夫教孩子是这个，我专门过来取经来了。尹晶晶
5: 辅导呢，一会儿就进来。
2: 来来来，请进请进。你们家可真干净啊！
4: 来，坐吧。一共花了多少钱？每个月花了多少钱？那下半年是不是一样得算？
6: 如果还做不出来，那咱们就把它切分到更小的单位，一直分解到你能显而易见的得出答案为止。我看明白了，上半年是六个月，每个月是840除以6，是145元；下半年是600除以6，是100元。145减100就是节省下来的钱，
7: 这不就出来了吗？啊，
8: 我说让他买束花，他给我割了把韭菜花。 韭菜花就是花呀，是挺像，不是像，那就是。哎，你们家那房子换成什么样了？还没落听呢。要我说呀，真的要换，干脆换个大的。万一再有个孩子，这不住得宽敞点吗？
1: 不是，如果我还是你这个年纪啊，我一定努把力。青青几年级了？
8: 2年级。
1: 那我听姐夫给他上那课，至少有3年级水平了吧？嗨，他们班同学啊，有的把5年级的功课都做完了，青青算是落后的。哎，那真是人比人得死，孩子比孩子得扔啊！我们家乐乐现在写3，还又开口了，20几内的加减法还掰手指头，你说这随谁了？
8: 随你吧。
9: 姐夫，哎，我是叶一凡。啊，你好，叶一凡，你好，你好。哎，姐夫出来了。哎，
10: 家属你好，
9: 洗手吃饭吧。
10: 哎，你们先坐，我把这个给青青送过去。
9: 哎，好。
10: 哎，
9: 坐坐坐坐吧，坐吧。
10: 把这些全做完就可以吃饭了啊。
9: 少壮不努力，
10: 老大徒伤悲。
11: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谢谢姐夫，谢谢吕姐。
12: 我刚才在门口啊，偷听您那儿讲题，那真是挑分缕析，醍醐灌顶。你说我当年有个当老师的爸爸的话，不是，是当全国优秀教师的爸爸，弄不好我也能上个什么985、211啥的，我也不至于为套房，我都憋得快吐血了。我哎，
11: 爸听见你这话也吐血了。
12: 我没埋汰我爸的意思啊，我爸是个厨师，从小我跟着他，我嘴没亏着，所以长了这么一个大个儿，对不对？你别看我学业事业不行，但我娶这么个漂亮媳妇儿啊，那不就靠个头了？所以我得感谢我爸他老人家。
9: 你还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的。

0: 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1: 但是我们家乐乐明年就上小学了，现在这加减法还算不明白呢。
2: 哎，孩子嘛，要因材施教，慢慢来。关键啊，是要针对性的找到学习难点，这样家长辅导起来就要轻松很多。
3: 要我说啊，这当父母的就该是孩子们的垫脚石，从想好要生他们那天开始，就要做好思想准备，趴在地上，让孩子扛在我的肩头上，把他们向上拱。哎，你们说，我为什么嫁给老沈啊？
0: 肯定是因为姐夫玉树临风，德才兼备，对人和气，还有耐心。
4: 嗯，菜真好吃啊！
1: 来来
5: 来来来来来，多喝点，多喝点啊！

0: 我的妈呀，紧张死我了。
1: 你俩这打扮，哎呦，要是穿成这样的话，那从正门走出去应该也问题不太大。
0: 真的吗？啊、嗯，下次我试试。
1: 尤诺，你要真是个小女孩啊，你还挺好看的，还粉嫩粉嫩的呢。
0: 哎呀，擦点粉呢。律师，我就是在网上找的，我看了好多那些明星的离婚官司都是他们代理的，应该错不了。
2: 那费用一定挺高的吧？
3: 是有个基础费用，但是剩下的好像是按比例拿提成吧，
0: 具体的我也没明白，一会儿去了以后仔细问问。
2: 按比例拿提成啊？哎呦，那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想要离婚，估计这案子人都不接吧？
3: 嗨，怎么会呢？苍蝇再小也是肉啊！啊，
0: 不是不是，嗨，瞧我这嘴，我说话真的，我也不是这意思，跟您没关系啊。我是
2: 我老婆电话，别说话啊。
0: 啊。
2: 喂，什么事儿啊？
4: 一凡啊，我的意见啊，划片买房这个事儿啊，不能说没用，孩子成长呢，确实需要一个大环境。但是不值得花太大的力气。当然了，如果说有余力锦上添花更好，要是伤筋动骨啊，那就不值了。教育是一辈子的事儿，不在乎这一时一刻，是吧？
5: 你们俩叽叽咕咕什么呢？密谋造反啊？
2: 哎，今天做一上午作业还没出门呢，要不让他下楼透个风吧？
5: 刚才饭我不都是单独给他送进去了吗？现在还有水果。
2: 哎，太辛苦了，对身体不利。
5: 让你辅导数学你就辅导数学，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我是他亲妈我不知道啊，别老想着收买人心。如果你是亲爹，你能管得这么松吗？

0: 这姐们是够强势的，你训的沈老师跟训孙子似的，也就沈老师脾气好，你知道换了是我早窜了。
1: 你敢吗？
0: 我跟你那两回事儿，我对你那是主动性的被你拿捏的死死的啊！你呀，跟这样的同事在一起，你就多留个心眼吧。
2: 你要让我说个具体的数，我也说不出来。我们家我老公管钱，他大爷吧，是男孩还是女孩？关于财产部分呢，等您签了协议后，可以协助您呢调查进行整理。到时候您尽量多提供线索就可以了。
1: 没问题。那谢律师，您觉得我能分到多少财产？
2: 就目前的婚姻法规定呢，夫妻之间对财产没有约定，事后呢双方又都没有过错，原则上是可以平分的。
3: 离婚起诉什么时候能递交？
4: 只要您给我们签了委托协议。

0: 付了首付款以后我们就可以了。
1: 没问题，你们赶紧拟合同，拟完我就签，我现在给你打款。
0: 那好，那我带你去付款。
2: 好嘞。
0: 对对。
1: 诺，妈妈去抢个钱，交完我们就走啊。
3: 妈妈，我要换衣服。
1: 好好好，妈妈一会儿带你去换啊，再等会儿啊，很快。

0: 等会儿吧。哎呀，女性今天那教育理念我不敢苟同，不过人家对孩子那认真负责那态度值得咱们好好学习。比如换房，那就得死磕到底，没有捷径可以走。哎，来了。
1: 我请大家吃饭，哎，今天真的辛苦力哥了，谢谢啊，力哥。
2: 我呀，晚上还有事儿，我得加个班，我就算了。
1: 加班也得吃饭啊，这么着急啊？
3: 急，一看老急了，
4: 急着去跟女客户沟通是吧？
3: 有人管饭。
1: 那行，力哥，那今天谢谢你了，改天我再单独请你。
2: 行，
3: 哎，沈丽，再换个车，我开你车一会儿送甜甜，宽敞点。
2: 行，那我开你车，钥匙在车里呢啊。
3: 行，你快去吧。别让女客户等急了啊！
5: 哎，叶一凡，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陈立是世界上最老实最好的男人。
3: 我这不开玩笑吗？你那么认真干嘛？
5: 力哥，今天谢谢你来接我闺蜜，我们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改天，我闺蜜，还有她儿子，还有叶一凡，咱们一起吃饭啊。那我们去逛商场去了。
1: 谢谢力哥。律师说了，没有财产约定，双方谁也没犯错，那财产就一人一半。如果优诺归我的话，
6: 他还要再付我一部分的抚养费。
1: 那这样的话，我就能拿到六成，六成，就跟我跟优诺下半辈子折腾的了。哎，我问你，力哥是不是外边有情况啊？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能跟我说什么呀？我们又不熟，是我自己观察发现的，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
5: 怎么了？
1: 刚才我们坐他的车来，这路上他老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吓得魂儿都飞了。
5: 你没胡说八道吧？
1: 没有啊。
5: 那就好。哎，我告诉你，以后坐他的车一定要注意，把嘴巴闭紧，一句话都别说。
1: 怎么了？
5: 我忘了告诉你，他媳妇儿是个007。
1: 什么？
5: 圆圆离开那天，我正好在楼下散步碰上了，我看到圆圆拿了这样的小黑盒子，放在了后备箱里面，上面有个灯，一闪一闪的。
1: 啊，不会是放了个窃听器吧？
5: 有可能，圆圆以前上班的地方就是做这个的，虽然他只是个财务，但搞过这个应该不难吧？
1: 哦，太可怕了，这不侵犯力哥隐私权了吗？
5: 人家两口子之间的事，那谁说得清？
1: 一凡，你把尾箱开一下呗，我们把东西放上去。
3: 净买这么少东西啊，这么低调啊。
1: 优诺，上车。
5: 对，先上车。
1: 哎，在哪呢？啊，还真是啊。等会儿啊。真的是追踪器。还好没有录音功能。
5: 那我刚才不是白眼了吗？
1: 你没跟叶一凡说？
5: 没有，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告诉陈丽的。万一陈丽找圆圆姐兴师问罪，知道是我说的，就圆圆姐那性格还不得找我拼命啊。
3: 干嘛呢？上车呀。
5: 哦，来了。
7: 时关，中晚，
3: 媳妇儿，你又吐了。

0: 啊，这么快就吐完了？
1: 最近反应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哎，我看咱二宝这懂事劲儿，搞不好真是个闺女啊。哎呀，
2: 等咱换了新房子以后，我给咱女儿整一公主房啊，一色的粉红色，一床的洋娃娃。
1: 没准她喜欢飞机大炮呢。
0: 喜欢啥买啥，反正房子大，啥都装得下。
3: 小丁有消息吗？
4: 他找着几套约咱们周末看房呢。
5: 呆呆乖啊，爸爸呀，先送海宝跟音诺找姐姐去，等你生完小宝宝呢，我再送你去。
4: 来，认识一下你叶叔叔。嗯，
5: 来，让叶叔叔抱抱。哎，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你呀听叶叔叔话，好不好？
6: 几个月了？
5: 一个多月了。
6: 这预产期你问清楚了吗？比你年假没休完他先生了啊，猫月子我可没伺候过。
5: 弄明白了，人家宠物院的医生说了，他呀还有十来天呢。
6: 你年假是七天吧？
5: 嗯，没事，他还能比人月子难伺候啊？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要实在弄不了啊，你就把他呢送到宠物院去。
7: 咱们走了。

0: 喂，
1: 到哪儿了？
2: 我刚到服务区。
1: 哦，要住宿吗？
0: 没想好，我还在考虑呢。
1: 你提前没订酒店啊？
0: 没有啊，本来想一宿赶过来的嘛，但是一人开太累了。
1: 也对，你好好休息一晚上，也不在意这么着急了。
0: 行，那你帮我订个酒店吧，我这信号也不太好。
1: 行，
0: 那你订好了给我发过来，我们一会儿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啊，还行。哎，佳琪呢？怎么下来啊？在楼上搭猫窝呢。你这闺女啊，现在猫比我们俩都重要啊。哎，我来，东西太多了。哎呀，哎呦，栗子回来了，叔叔阿姨，怎么样？我帮你拿吗？
1: 没有，没有。
0: 哎呀，栗子呀，你可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啊！你看看她，为了带孩子起早贪黑的。哎，对了。
2: 怎么不把孩子留在平城读书？怎么还送回老家来读书呢？哎，现在读小学、读初中啊，在平城都没问题。像高考啊，就得回咱们这儿来。一句话、两句话啊，我也说不清楚。
0: 佳琪还在楼上等我们呢，我们改天再聊啊。
2: 你先上去了啊。
3: 哎，
4: 不用不用，
3: 自己可以。
2: 好嘞，哪天下来看你了啊。
3: 佳琪。
0: 快快快，帮帮帮帮帮我！哎呀，真快真快啊！来，海龙，哎呀，行行行行，别在这儿玩了，上去。哦哦哦，
2: 老想着自己这猫，真是的。来来来，
0: 哎呦，我来了。哎呦，你慢点，佳琪。啊。海龙，到家啦。
3: 哎哎，别放这儿，放那边去。
2: 佳琪啊，这个猫砂盆，
0: 啊，
2: 我把门给你关了啊。

0: 好，
1: 您好，
2: 我约了谢律师。
0: 好，您这边请。嗯，请这边。
3: 对呀、啊，你之前做过证人，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你提起了离婚诉讼，你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他能够接受吗？对呀、啊，所以说钱女士，
0: 谢谢、啊。
3: 你听我说，这笔钱一定不能够省。你老公目前人格不稳定，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你看到了吗？对，就是那个离婚案件，法院门口开庭前被老公捅的那个女的当场死亡，姐姐正在抢救当中，所以很抱歉，这次没有保镖，我是绝对不会出庭的。
0: 什么案子这么吓人，都出人命了？
1: 放心啊，我老公绝对不会的。他上山之后啊，心情变得特别的平和，爱好和平。
3: 杨姐，你们夫妻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张，没有到那步，不要着急啊。啊，对了，这是我们初步调查你们家的财务状况，请你核实一下。
0: 好、
3: 嗯。
1: 可能，开什么玩笑，谢律师！
3: 哎呀，田小姐，别激动，来坐坐，喝水。来，坐。明天我给你解释。是这样，我们的信息来源啊，肯定是可靠的。房屋抵押登记呢，是我们到房产部门进行了核实。当然，你也可以委托别人再去核实一下。公司有两个生效判决正在强制执行，还有三个官司呢等待开庭，一笔是材料费，一笔是厂房建设工程款，还有一笔是集体劳动。
1: 不是不是，您先等等，谢律师。关键是这些事情田东从来就没跟我说过，我们上山之前一切都正常的，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带我去马尔代夫庆祝的，他还特地托人从那个安特卫普给我带了个三克拉的钻戒。
3: 那是否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呢？
1: 什么？
3: 我们假设一下，你的爱人呢知道你要跟他离婚，所以把财产提前给转移了呢？
1: 不会，他不是那种人。
3: 田小姐，人与人之间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对吧？所以很多事情不到法庭上，我们真的不知道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到底有多可怕，你说呢？

0: 程丽啊，我没放太多盐啊，你要是觉得。
1: 先上去吧，我停好车，随后就到。
2: 哎，刚才甜甜给我发信息，让咱们回来直奔他们家，估计和律师谈得不错，想跟咱们庆祝一下。
1: 行，你上去跟甜甜说一声。
2: 那你快点啊。
1: 先停车。
3: 慢慢吃，都是你的啊。哎，你给佳琪吃。
4: 他都吃这么多了。
3: 我要想吃啊，我随时都能吃。这我可是孩子买的，老给我吃什么呀？
4: 随时吃，是我们三个一块吃啊。
5: 别走，留给他。

0: 我，田英杰，关键。师妹，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私闯民宅，知道吗？
1: 误会，我们是受田东师弟的委托，特地来看他们母子俩的。师妹，你们母子俩过得好吗？ 不用问，过得真好啊！你过这样的日子，心里就没有一点罪恶感吗？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处在绝对的贫困中，很多非洲兄弟在忍饥挨饿，3.6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于饥饿。
2: 罪恶，罪恶。师弟，师兄不在身边的日子，你是否有沉溺游戏？师弟，
3: 我不管你们，我
2: 师弟，
3: 你听我说，尤诺，妈妈在，妈妈在，我们沉溺游戏。放开他，你先放开他，你别抓着他了。
2: 师弟，
3: 尤诺，妈妈在。
2: 别抓着他！听我说，
4: 你别误。
5: 师弟，你误会我了，师弟。
4: 喂。
5: 误会我了，师弟。师弟，
4: 我去。

0: 老公。
1: 这谁啊？
0: 哎呀，你别问了，先去看看甜甜。
1: 把手放了。
2: 师姐，是我错了，我太浮躁了。我回去，我这就跟你回去。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谢谢啊。
1: 甜甜，你放心，他们听不见。
2: 你是说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我不好，是我太浮躁了，我想回去跟大家一起生活。

谢谢。慢点吃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0: 饿了多长时间啊？这吃的看得我都想吃了。
1: 吃好了，
2: 吃好了，谢谢款待，不客气。
1: 那师姐，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随时欢迎你和优诺回到我们的大家庭。
1: 行，我的身份证啊在嘉如家里，我去取回来，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买票。
2: 好，
1: 好。嘉如，走吧。
3: 快点回来啊。
4: 疯了吧！啊，你真要带优诺回山上啊？你好不容易逃出来的。
1: 何佳如，我们家没钱了，我们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都被抵押了。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现在田东就是个穷光蛋了。

0: 我英语作文在里面，老师要。
1: 站起，你站住。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什么情况？我今天早上去了趟律所，谢律师把我们家查了个底儿掉，我们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都被抵押了，还有工厂还有一堆官司，供应商、包工队欠着一堆钱，还有工人工资。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现在田栋就是个穷光蛋了。
1: 你这消息准吗？
0: 会不会是田东他转移财产对吧？谢律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我必须要上山一趟，要跟他当面对质。他就算不念我们夫妻俩十年的情分，也得给庸诺留条活路吧。所以我必须要他当着我的面，看着庸诺的眼睛说出来，他真的欠债破产一文不名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上山根本就是为了躲债，什么养生治病全都是假的。
1: 要是扣着你们母子俩不让你们回来怎么办啊？
0: 10天之内，你要不下山，你就报警了。

0: 叶先生，你的家庭和睦吗？你的妻子温柔贤淑吗？你的儿子孝顺听话吗？不是，大姐，您别再往前晃了，行吗？我眼晕，有话您坐下来说。
1: 叶先生，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你不愿意多听，但等田冬下山，你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它的变化。诚实真挚，简朴克己，那全是在山上养生和劳动的结果。你也应该去上山，亲自感受一下那里的风。
2: 那里的水，您啊，回到山上跟田东带个话，就说叶一凡跟他说的，让他把病看好了就赶紧回来，大家都挺想他的。我本来盘算着呀，归着归着所有的钱，把咱房子挂出去啊，有凑不够的地方，找田家倒腾一下。这家伙好。
3: 这田东说暴了就暴了，
2: 绝对是故意的。田田是该找他掰扯掰扯。
3: 应该呀，做生意的人心眼儿事多。可是田东这么多年一直把田田当闺女养着。
2: 虽说现在夫妻不成，成了陌路人，可是不是还有优诺的吗？也许真就出什么难处了。就是因为优诺，那田田拿什么养优诺啊？优诺光一年国际学校钱就20几万。 这田田一年一分钱收入没有，这田东啊，就拿这个让田田主动放弃抚养权呢。
3: 我田田也这么傻呢，我就这么多年家里多少钱一点都不知道，猛的来这么一下子，真是措手不及。嗯，咱家全还在吗？你想什么呢？就咱家那仨瓜俩枣了，值得我付出一次我高贵的灵魂吗？
4: 我是怕你拿出门彩票。
2: 我买个屁呀！我叫你妈钱！
3: 你看你弄咋的？

陈丽啊，你别说啊，你们这南方的空气啊真的是好，我到这儿来之后啊，皮肤一点都没有过敏过，这毛孔啊也越来越细了。

0: 你带着佳琪去那个报道处把资料交了，我去趟赵老办公室。啊，
1: 哎，这给赵校长带过去。
0: 这干嘛呀？
1: 人家这么费劲的把你调过来，你不意思意思啊？
0: 赵老师是我老师，我们那关系用不着这个。
1: 你是不是傻呀？人家赵老师这一辈子教了上万个学生了，每个人都把孩子塞进来，他怎么办呀？再说了，他们三中不招其他学生吗？你跟赵校长说别嫌少啊，你媳妇儿在这儿，有什么事儿让他尽管说。
0: 要不待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1: 也行，反正以后都是我留在这儿跟老师打交道。哎，干嘛呢？跟谁聊天呢？你赶紧出来的，别聊了，你在这儿会有新朋友的。哎呦，你能不能快一点呀？哎呀，哎，这个资料你自己交过去啊，熟悉一下教室，跟同学也认识一下。
2: 知道了。
1: 大嫂都磨磨唧唧的。
3: 你就是那个平城来的，不用看了，沈佳琪，你是三班的，你跟我一个班。喏，在那儿呢。
4: 我叫郝伟伟，咱俩就差两个学号。
3: 啊，对了，你为什么从平城转到我们这儿啊？
4: 啊，我户口在这儿。
3: 那你们全家都搬回来了吗？
4: 没有啊。
3: 哦。哎，咱俩这衣服简直一模一样呀，咱们简直就像双胞胎呢。走吧，我们一块儿去报道吧。走走走走走，你陪我前面，你陪我前面去。
1: 上车。
5: 妖诺！
6: 哎哎，等一下，
5: 妖诺，
6: 等一下，
5: 等一下， 妖诺，
1: 来，把零食拿着。
7: 谢谢。
5: 打游戏，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回来呢。
1: 可以的。
6: 你说你能回来？
5: 你能回来。
0: 我说什么来的？净整那些没用的。人赵老师就不会收你那些东西，人家把话说的已经很明确了，人家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人家又怎么对待咱们家孩子。人家不会因为咱们从平城来的人就照顾你，也不会因为咱们从外地来的人就歧视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现在话这么多，快更年期了吧？
0: 有事你就直接找赵老师啊。啊，
1: 哎，你怎么把外套脱了？
4: 哦，不冷。
1: 谁说不冷啊？你别感冒了啊！快开学了，到时候感冒不行，把衣服穿上。
3: 哎，佳琪，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呢。
4: 我要回家了。
3: 哎。这是你爸爸妈妈吧？叔叔阿姨好，我叫郝伟伟，我是佳琪的同学。
1: 我们佳琪刚来啊，有什么事儿你多帮助帮助。
3: 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0: 行，那我们先带佳琪回去了。
3: 哎，啊，好嘞，
0: 好嘞。
3: 嗯，那明天见了。拜拜。
1: 哎，人家跟你打招呼。
3: 再见。
1: 啊，没事，人家跟你打招呼。
3: 叔叔阿姨。
0: 再见。
3: 嗯。
1: 衣服一样你就不穿呀？啊，你是来选美的吗？你知不知道这一年学业有多紧啊？校长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才让你入学的，你高中怎么办？你高中还得靠自己，啊，谁都帮不上忙。哎，你是不是没醒呢？
0: 哎呀，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1: 你是半个月来一次当好人，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这点事都不听我的，我怎么管他呀？你把衣服穿上。我让你把衣服穿上，是不是你爸在？你是不是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0: 哎呦，拿出来，来穿上。听妈妈的啊！
1: 你赶紧给我套上！
0: 哎呀，行了，你别老吼他了。你是更年期提前了，怎么着啊？唠唠叨叨的。
1: 我是早更了。哎，你没看到啊？我现在跟他在一起，我有多累？我跟你讲，养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就跟养了一个仇人一样。我能不更年期吗？

0: 干嘛去？
1: 太热了，我睡客厅吧。你不怕吹风吗？我还是睡外面吧。
0: 我盖两层，我多盖。

0: 开灯，开灯。
1: 怎么？
0: 先开灯。什么呀，这是？
1: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佳琪前两天点的外卖小龙虾，这手套怎么在这儿啊？
0: 算了，睡觉吧。

0: 哎呦！
1: 你好，我点一杯可乐，再要一个披萨，还有炸鸡。
0: 哎，你怎么不吃啊，佳琪？
2: 我不吃这种杂牌子的。
0: 行，不吃就不吃了。一会儿爸爸呀，带你吃别的去啊。刚才那街角好像有个什么咖啡店，叫什么欧那个，好像也是个连锁的牌子啊。
2: 这八线小镇的连锁店，我来的第一天就去过了，那咖啡做的跟刷锅水一样，我鲜奶都不放。
3: 八线城市怎么了？啊，你爸就是从这八线城市毕业出去的啊，你妈老家连八线城市都不是，满地裂缝，满天飞沙的。再说了，谁告诉你这是八线城市啊？这是地级市，你中国地理区域划分怎么学的？会考试抄的吗？啊！
4: 你去哪儿？给我回来！
0: 你少这么跟孩子说两句话，行不行？佳琪，
3: 服务员，打包啊，快点！
0: 佳琪。

0: 你跟妈妈现在生活在这儿，不能动不动就发脾气，尤其是不能抬脚你就走人。那妈妈对这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去哪儿找你去啊？
1: 爸，你就不能把我带回去吗？
0: 带你回去干嘛呀？你上职高呀？
1: 那也比待在这个湿乎乎到处长毛的小地方强吧？
0: 那这里是爸爸的家乡呀。
1: 可平城也是我的家乡啊。
0: 四年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如果你要是非常不喜欢这里，那你就考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上一个非常。

0: 考到大学，考到平城去，等他毕业了，争取就把户口落在平城。那这样你的孩子不就以后不用受这样的折磨了吗？
1: 争取，爸，我是真想不明白了，我有我的人生，为什么非得按照你们的意愿走你们的老路？这是为什么呀？

0: 慢点啊，师姐。文诺，来起来，到了啊，慢点啊，小心点。 孩子有点晕车，你们一家人有日子没见了，有什么疙瘩好好聊聊，不能遇到问题就逃避呀。
1: 嗯，知道了，师姐。
0: 走吧。

0: 你是怕我要离婚，所以故意造假，把钱转走了。你先别问财产的事情。你回答我为什么带儿子逃走。
1: 他待在这儿，除了干农活，他还能学着什么呀？师父师姐是你认的。 劳动戒除网瘾也是你推荐的理念。我放下公司所有的业务，还有几百号的员工，跟你一起陪着儿子来成长，这才几天呀，你就逃跑了？
0: 我哪知道这鬼地方一堆破规矩啊！那简直就是花钱买罪受，我这不及时止损吗？
1: 你永远就是这样，热乎的时候吧，能把人捧上天；你恨不得跟人家师姐睡一个被窝。丁点儿不如意，你就横眉立目，鞭尸挖坟。你自己想想，这几年，你给优诺报的班，有一个是坚持念完的吗？

0: 你说优诺上山这半年游戏也不打了，每天早睡早起，吃苦耐劳，也学会了懂礼貌讲规矩，我都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说一遍，反正这鬼地方我跟优诺肯定是不待了，你要是愿意呢就跟我们一块下山，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你要不愿意咱俩就离婚，你把钱分我一半，从此以后咱俩一别两宽，我带着优诺单过，不打扰你休息。
0: 我破产了，没有钱可以分。
1: 你胡说，我上山之前才刷的卡，
0: 下个月就还不上了。我还告诉你，老赖的孩子是上不了国际学校的，你听我一句，带着儿子安心地留下来，等咱们把接下来的疗程给做完，孩子的网瘾真的戒除了，咱们再做打算，好吗？
2: 哎呦，你这里头是装了多少软件啊？啊，这一开机10000多个软件一起运行，那电脑它能不慢吗？
3: 是吗？我就按平时那些软件装的呀。这，爸，是不是有黑客攻击啊？
2: 那黑客得多无聊啊，攻击你干嘛呀？你这电脑里头有国家机密啊。不过说真的啊，这小姑娘的电脑啊，就是得注意点，尤其这个摄像头啊，别回头啊被人给黑了啊。我看看好了，来，我自己试试吧。我去那屋看你妈那电脑。

0: 您都看到了吧？
1: 你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就他上次让你拍燃气表那会儿，我当时都气坏了。我竟然有个监控我爸的妈！我那时候挺想告诉你的，但是吧，我看他每天那么焦虑，那么不安，我挺可怜他的。我说吧，我怕他崩溃。不说吧，我觉得对不起你。
1: 哎呦，没事儿，你别哭啊啊！没事儿，没事儿的。
0: 我知道，那不都是因为我吗？我要是不来上学，就不会来老乡家，就不会吵架。还不是我遇上个职高的。
1: 呀，你说什么呢？不能那么想啊！啊，来来来，坐下，咱俩坐着说啊。你别多想，好不好？首先，爸爸没有不高兴，也没生气啊。不就是家里装了个摄像头吗？其实啊，你妈妈都是为了我好。你看我在家一个人那么粗心，经常忘了关火呀，关水龙头呀。

0: 那多危险呀！妈妈是为了看见啊，提醒着我点儿。再有就是我出门啊、进门啊，不就不用跟妈妈报备了吗？多好啊！嗯，
1: 你别说了，爸，我都知道。
0: 哎呀，没事没事，你不多想，你不多想啊，没事的啊。

0: 说你啊，养个鸡你还能下个蛋？别造了啊，别造了，这都你拉的。
1: 喂，
2: 你找我干嘛呀？
0: 什么我找你？你给我打个电话。
1: 我在你家呢。
2: 啊，那个，呆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事啊。
1: 挺好的，就是你家这祖宗也忒能造了吧，我这跟屁股后面我都收拾不净。
0: 我跟你说，我快阵亡了。我这辈子除了给我儿子擦过屎，谁的屎我都没碰过。
2: 别换人，这样
3: 我这就出发啊，我最快啊，
2: 明天这个时候能到。
1: 这么快啊？不休年假了？
0: 出什么事了？
3: 都是我设计的 bug 问题，你帮我呀，
2: 跟大家解释解释，给大家添麻烦了。你也先别着急啊。
0: 你说什么呢？什么 bug？
1: 跟谁说话呢？
0: 你是找借口开溜吧？
2: 我马上就出发啊啊！你说。哦，行啊。哎呦，那你帮我呀，谢谢大伙儿。
1: 咱大伙
2: 儿
1: 啊，得坚持坚持
2: 啊，顶一顶啊！我呢，明天早上起来我就动身。好嘞。
4: 什么事儿啊？
2: 啊，哦，也没什么事儿，一般意外啊，还能应付。但是明天早上得赶过去一趟。
4: 这不还有两天假期呢，就不能在这儿弄啊？
2: 还真不行，必须得回去。好多数据啊，都在公司的服务器里呢，那就得我回去弄去。
4: 那个跟空调没关系，是猫的关系。
2: 哦，我今天在客厅睡，你晚上好好睡一觉啊。

0: 哎呀，别看啦，你闺女生你的气了都不来送
1: 你。你看你当妈的，真不了解孩子。佳琪那么想回平城，那现在下来送我，那当着我的面再哭出来，那不就不好了吗？
0: 哦，你了解她，好吧？你们父女俩是惺惺相惜。
1: 看你这是，
0: 哎，你们在路上慢慢开啊，一会儿累了的话就赶紧找地方休息，别赶夜路。
1: 不着急，知道啊。好了，走了啊。

0: 哎，你慢慢开啊，不在乎这点时间呢啊！到了，赶紧给我打电话。走了啊。
1: 起来了，那你不去送你爸？你爸这么大老远的，特地来看你，太不懂事儿了吧？这是你放我爸车上的，我给你拿回来了，物归原主。我没跟我爸说，你也别太过分。

0: 给你发微信啊。行，这么着啊。
1: 美女，
2: 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是顺风车呢。
0: 哦，没事儿，我接人呢，要不然真想伤我这段。
2: 小丁，
3: 哎，姐来了，咱走吧。
2: 原来你是接佳如姐啊？
3: 啊，
4: 对，她接我去看房子，你们认识啊？
2: 啊，不认识，就是刚才差点上错车了。
0: 哎，姐，你们认识啊？
2: 啊，这是我领导。
4: 哦。哎，你是要回家吗？
2: 嗯，
4: 正好顺道了。啊，小丁，你方便捎她一段吗？
0: 我方便，当然不介意了。小姐要不怕晚了啊，送您回家都行。来来来来来，上车吧，快。
4: 来，小山。
2: 现在差不多60亿左右，给导演看的版本肯定得精简，我争取明天缩到45页，您再看一遍。
5: 几种视力读物都配图出来了吗？
2: 已经定稿7份了，还有3份明天出初稿。
5: 明天一早交给我，于姐催着要呢，她后天约了导演见面。
2: 唉，她又开始反客为主，指手画脚了。
5: 往前赶赶，早点定下来也挺好的，就是辛苦您了。
2: 我们不辛苦，我们看的是您。前面那个公交站，我在那儿下，麻烦你了。
6: 那好，
2: 谢谢佳如姐，谢谢。
6: 丁文博，叫我文博就行。
5: 对，叫他文博。
2: 谢谢丁先生。
6: 哎。

0: 哇！
1: 这就是青龙家园 啊！
2: 来过吗？
1: 我之前路过几次。这儿，小丁。
3: 哎，哥，咱们从哪头先看啊？
2: 全都听你安排。
3: 走走走。
4: 房子你们也看了，他就那外面还有个院子。
1: 这小区有点旧啊，回头都得重新装修。
3: 咱们现在去看的下一套啊，格局特别合理，精装，南北通透，而且采光好，叫价才540。
2: 是孩子要上四中那家吗？
3: 没错，就这家。哎呀，这不都为了孩子上学吗？
5: 来啦！
2: 哎，黄姐你好，哎、我带客人来看房了。
5: 哎，你们好，
2: 来，请进，请进。
5: 哎，不用套鞋套了，没事。哎，
2: 那个我介绍一下啊，黄姐，叶先生，何小姐。你
6: 好，黄姐，给您添麻烦了。
5: 哎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们先随便看看吧。哎，
2: 来来。
7: 那也是切厚点，
5: 尽量切大。
8: 师姐，
5: 要不让我来试试吧？
8: 你行吗？
5: 学呗。

0: 哎，好，行了，小丁，咱不看别的了，就这套吧。
1: 我早就看出嫂子满意了，成，我也满意，就他不折腾。
2: 行，
3: 你满意，你还一直掐我。
1: 我说傻媳妇儿啊，不看价啊，上来就满意满意，我高兴。你让小丁走什么往后谈？
2: 走走走，
1: 看看兴隆小学校，
2: 没问题，咱过个马路就到了。
4: 你看，这样行吗？哎，行，挺好的。哎呀！哎呀！啊，
5: 没事吧？没事，
6: 流血了，流血了。
4: 瞧我真是笨手笨脚，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没事，没事，师姐，
6: 这是上周杀鸡的时候刚沁的，效果没有老纸好，也能用
4: 啊。没事没事，师姐，我屋里有那创可贴，回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来啊。
6: 哎哎，那不环保。

0: 你看我这手，全是眼儿，打豆子就是这样的。
1: 我真的疼。

0: 田小姐，田小姐，
1: 哎，怎么了？哎，你怎么也回来了？
2: 右弄受伤了，可能是第一天劳动有点不太适应。
1: 哎呦，还真是，
3: 我也是第一天干活不适应，你看笨手笨脚的，我还把自己手给切了。谢师弟送他回来，那你先忙去吧，我给他处理一下。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不会，我昨天搜到身了，那么大串钥匙，要是在我肯定能摸到。
1: 我们非得找到钥匙才能走吗？
0: 那当然了，找不到你爸转移财产的证据，你妈离婚就拿不到一分钱，在黑西北风下，房本、车本、银行卡都在那里边，证据肯定也在里边。
1: 那他一定放在家里了吗？万一放在公司里了呢？
0: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我说不定还给了他哪个狐朋狗友呢。
1: 妈妈，我不想捡豆子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0: 儿子，再忍忍啊，妈妈一定能想办法找到证据。妈的杀手锏还没使出来。
1: 什么杀手锏？
0: 你小孩不用知道。

回来啦。现在累不累啊？哎，你帮我把窗台那个药皂给我拿过来。

可梦，帮我搓个澡。你今天肯定也出一身汗吧？一会儿我给你放点热水，你也泡泡，解解乏。

0: 哎，你说，干嘛呢？出来！出回你先出来！我这是上个厕所，你还行？嗨，我给你尿马桶盖上，给你擦干净不就行了吗？
1: 不行，回你自己家尿去，
0: 不是陈丽，你家至于吗？啊！
2: 行行行，
0: 把门我看看，我数三个数啊，你不开门，我尿你家门口了啊！一，我尿了啊，二。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0: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我说这个故事啊，不是现在的故事，是清代啊义和团的故事。义和团的组织啊，就在这个武清县跟安次县这两县起来的，为首的有个大师兄，有个二师兄。二师兄这个人呢，很勇敢勇猛，打仗不怕死。这个大师兄呢，大师兄岁数大了，60多岁了。这个人呢，人称赛诸葛，有办法，就在这个闹发的地方跟外国人打了一仗。不过呀，这二师兄禁锢了，拼命了，禁锢了，拼命，这一下子让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给逮着了，抓到武清县县衙门去了，抓进3天去，义和团里头就乱了。哎呦，二师兄被抓了，听说武清县城啊已经出了告示了。那个告示的大意是什么呢？逮着了义和团的二师兄，现在他已经招出很多的义和团来了，你妈赶紧的上这儿来自首，如果来自首罪名减轻，要等着按名单挨户抓，那是罪上加罪。义和团大家一听，哎呀，赶紧找大师兄商量，这怎么办呢？大师兄啊，找不着了，没了。大师兄哪儿去了？有办法，救二师兄去了。抓到武清县衙门怎么救去了？哎，到了第4天头上，就在这武清县衙门门口停住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特别的阔，青缎的车围子，外头镶着13太保的铜活，赶车的一撩帘儿，由打车上下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头，穿着打扮特别的阔气，不言不语就往县衙门里头走。差役这么一瞧，哟，这哪来的？赶紧过去就给拦住了。一看这老头穿得这么阔，这么派头，像是啊哪个大官的这么一个老太爷，说话就和气了。哎，老爷子，您到这儿有事啊？他不是和气吗？嘿，老头说话还挺倔。废话，没事我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挣的钱不多，管的事不少呢。说着话又要往里走，差役一听这老头一定有来头，赶紧又换笑容。不是，什么，老爷子，这个，请问您，我问明白您，我好进去给您回禀一声。老头一瞪眼，啊，回禀？我上这儿来也得回禀啊？啊，好啊，你回禀吧，我不去了，行不行啊？嗯，我告诉你，明儿个见着你们老爷，把这话说过去，你小子吃不了，就兜着走，看你这脑袋就要搬家。说着话就走。呵，差役可吓坏了，赶紧追过去，作揖大躬：老爷子，老爷子，您千万别生气，您别走，您别走，您说一声，我给您回禀也是，没关系呀、啊。回禀行，告诉你们老爷，就说老爷子来了。让他赶快的出营。哎，是，老爷子，您是，你还问什么呀？啊，他把兄弟的爸爸，不是他老爷子。哎呦，是这么回事啊？好，您等着我。往里就跑，到了书房给县官一请安，吓得哆嗦，连整话都没说上来。哎，毁呀，饼啊，老啊，野呀，打呀，屎啊，多好啊！县官说：“你要怎么着呀、啊？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什么毛病啊？”不是，我吓的，是不是这么害怕呀、啊？那个什么，让您赶紧出营。老爷子来了，胡说八道！什么老爷子来了？我爸爸死了，胡
1: 说八道，你这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您赶紧去吧，我也吓糊涂了。反正那么长的胡子，老爷子很派头。那个，您出去早了，就好了；出去晚了，老爷子就恼了。您别让我来回跑了。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外头一瞧，呵，老头很派头，面含沉色，拄着拐棍瞪着眼。县官被这老头的这个气魄呀给气住了，不由得过去了一躬到地。老爷子您好啊。差爷一瞧，连我们老爷都这样，得亏我没说别的。老头怎么样啊？走鼻音。是，老爷子您往里请吧。头前带路。是，一直跟着进了花厅，到花厅坐得上手了，往这儿一坐，县官赶紧作揖大躬。老爷子，您这个，这个，他怎么说呀？您贵姓？他不认识啊。这个，您这是打哪儿来呀？问了这么一句，就这句老头还火了呢。

0: 我打哪儿来？好啊，我大老远的来了，也不问我渴不渴、饿不饿啊，冷不冷、热不热，进门怎么着问我打哪儿来？我打哪儿来呀、啊？我打天上掉下来的。
1: 老爷子，您别生气呀、啊，不是我这个，我
0: 什么不是？
1: 我这个我想问您呢、啊，您恕我眼拙，我这个记性太坏了，您是哪位兄弟的老爷子呀？
0: 老头一听，一阵冷笑，好好，你小子眼眶子是高了，啊？眼睛太大了，眼大无神，不认人了。我是谁的老爷子你不知道？嗯，就是你的。我是谁的老爷子你不知道？嗯，就是你的。
1: 是，我知道。您在哪儿来呀、啊？
0: 你小子糊涂了，安慈县是你把兄弟不是？
1: 哦，哎呦呵，我这哦，您是刘大圣兄弟的老爷子，
2: 老爷子您好啊，您恕我眼拙，
0: 安慈县刘大圣
2: 哦，
0: 您好，您恕我眼拙，啊，我问问您，你。跟你兄弟你们俩人的交情怎么样啊？
1: 县官怎么样啊？就得捡好听的说。哈，老爷子，我们哥俩那交情您还用问吗？我们哥俩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有官同坐，有马同骑。
0: 老头一听，嗯，那么我问问你，他要是忤逆不孝呢？
1: 连我也有罪，
0: 你知道有罪就行了。你这会儿压着一个人吗？
1: 啊，压着人多了，哪个呀？
0: 王勇。
1: 王勇，哦，您说那个义和团的二师兄啊？
0: 他不是义和团二师兄，他
1: 告诉你，
0: 义和团呐、啊。那个王勇啊，那个勇我知道，永远的勇，你逮住这个王勇啊，这是勇猛的勇。那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真的王勇啊，已经让你兄弟安慈县那儿抓住了，明白吗？押在县衙门，现在啊，他已经招出很多人来了，那是真的，你这个是假的。是我的表弟，是你的表叔，明白了？
1: 老爷子，你先别生气。
0: 什么别生气呀、啊？啊，你说他还招什么来了？你不是出的告示说招出很多人来吗？
1: 不是，那告示是假的，我是啊，骗义和团。其实啊，我给他上了几样大刑都上过了，他也没招。
0: 老头一听更窜了啊！上大刑，好小子，你把你表叔不定该整的什么样呢？我跟你拼了！嚯，这就扑过去了，追着县官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就在这花厅里这么一顿乱跑。跑出花厅，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呢，县官就急了：“我紧张，看着，还不叫我表叔去？”一会儿功夫，大狱里领出来了，
1: 王勇出来，到这屋里一瞧。一眼就瞧见老头了，
3: 你怎么也来了？
1: 老头一看他要说话，
3: 哎，表弟，你听我说呀，我这
1: 那意思不让他说话，怕他说漏了。可是啊，二师兄怎么样？还挺着急。
3: 你究竟怎么来的？你快说。
1: 瞪着眼睛瞪着，老头一想要坏，一个字说错了就糟了，借题发挥，喝骂县官。
3: 好你个混蛋呢、啊！你看看你把你表叔整的啊，这都疯了！你还不敢请医生去？我跟你拼了！
1: 举着拐棍子追过去了，县官捂着脑袋又跑了。老头啊，赶

0: 听见了。安次县道，
1: 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
0: 你还不说呢啊？你不说我听见了，
1: 就跟这差役说，
0: 他来了是不是？嘿，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
1: 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我出去跟我兄弟说呀，让他呀跟您说两句好话，给赔个不是。千万您别
0: 啊！
1: 你敢拦着我呀？
0: 你这儿不让啊？啊，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了打去，那横行了。走，表弟，我搀着你。
1: 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
0: 反正到家了，我也饶不了他，
1: 连他带你一块告。这就往外走，县官吓得直哆嗦。
0: 老爷子，您千万别走。
1: 什么别走啊？你甭管。吵吵嚷嚷的，架着这个二师兄往外就走。
0: 到了外头呢，有一辆轿车啊，
1: 就把二师兄啊推到轿车里头去了。要走，县官就追过来了。
0: 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啊。这个什么，我跟我兄弟说，
1: 这一拐棍子整菜的兴脑门上，这儿肿起个大疙瘩来。
0: 走，
1: 一摆手，赶车的一摇鞭，嘚儿打乌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和这辆车跑得飞快。一会儿的功夫，车没影了。
0: 那个安次县呢？
1: 安次县在这廊子底下。
2: 大哥，刚才是怎么回事情
0: 啊？啊？你还问我呢？怎么回事情？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啊！啊，你把老爷子气得这样，啊，打家里出来跑到我这儿来了，你这顿打妥过去了，可是我替你挨了。你瞧这包，
1: 安德先生是什么呀？
2: 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1: 怎么回事啊？你把老爷子气着了。
2: 老爷子？
1: 哪个老爷子？
0: 废话，你怎么还装糊涂啊？刚走的那个，
1: 刚走那个是谁呀？
0: 胡说八道，你怎么装傻充了？那不是你爸爸吗？
1: 啊，大哥，怎么会是我爸爸呀？
0: 我看他连打带骂，您都不敢还手，我看大概是你爸爸吧。
1: 嗨，什么呀，他不是我爸爸。
0: 那不对，也不是我爸爸呀。那新鲜了。
1: 哎呀，蒙兄啊，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我那会儿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
0: 这个二师兄就是真的。
1: 我瞧啊，嘿，这娄子你可捅大了，这明儿个洋人要找你要人，我看你可怎么办。
0: 哎呀，上了当了，
1: 回见吧。武清县这么一瞧可就急了，
0: 呵，这家伙这么样的没有情面，这就走了。
1: 跑过去把他拦住了。你先别走，你哪儿去？
0: 我哪儿去？我回我的县衙门。你等会儿，你想一想，就算他是义和团，可是他要不冒充你爸爸，我能放他吗？还是咱们哥俩有交情啊，是不是？
1: 现在你怎么这么不讲交情，这就要走呢？我告诉你，现在啊，咱是一颗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没别的，义和团也好，诓走了也好，这个陈桌你应当替我担一半。
0: 安次县一听一阵冷笑，
1: 现在你讹到我身上来了，没有用，告诉你，回我的县衙门，马上给我大哥天津道写一封信，我就告你。甭说别的，你这官儿没了，顶子保不住啊，我看连你这脖子也裂口了。
0: 哼，
1: 这一下武清县可真火了。
0: 哼，
1: 好小子，你可真厉害呀、啊、一点都不懂交情啊。
0: 啊，你还告我去？我顶子没了，顶子没了，我不要了，行不行？
1: 说着话一松帽帕，把帽子一摘，啪往桌上一摔。
0: 小子，我官不做了，我跟你拼了。
1: 那么大的县官，桌上茶壶抓起来，咵一下就摔过去了。
0: 安次县这么一低头，
1: 没打着，要打着，打着就得开了花。
0: 呵，好小子，哈，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哎，这可就不怨我了。
1: 跑过去了，一低头，小子，

0: 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在这个我小时候啊，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
1: 满不懂，
0: 家里挺有钱，
1: 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搭个伙吧，
0: 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了。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满爹满不懂一听，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大挂鞭子，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半夜了谁起来啊？等丁太阳都出来了，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印戳在印色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探访用的那个银珠。假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人吗？人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怎么我有主意。窝囊废，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哎，给您。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这位一想，嘿，1毛钱露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的好吗？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你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了，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

0: 卖了。
1: 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
0: 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嗯，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
1: 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
0: 哦，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
1: 嗨、哎，你这不是这？
0: 别嚷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
1: 满的也满不动，
0: 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玩呢。
2: 小子，我对不起你，现在把你给卖了。
1: 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1: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
0: 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您买父子领走。
1: 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
0: 掌柜的，我买
1: 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
0: 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蹭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杀，进门就说：“掌柜的，嗯，来两毛钱杀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儿，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儿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夜宿月夜清，范子巧，宗祠

好。

0: 三娘教子轻衣露手精自作，罗敷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
1: 亲贴石先生手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2: 我倒要看看这手眼到底怎么样。
3: 万万不知金药，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4: 我见守清，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5: 简直离经叛道，
6: 有何不行？
1: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衣表演能不能露手？
5: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6: 黑臣初心，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1: 正方石小福，反方欠守清，现在开始。

0: 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锈子里啊？
1: 第一首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3: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轻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视频剧《舞女拜寿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剧《春草闯堂》，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连环画》，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晚间档为您安排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满生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4: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容，

0: 十五载守正创新，
1: 梨园芳华一路相随。
2: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3: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4: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5: 祝愿频道越办越好，
6: 也祝戏曲艺术星火绵延，生生不息。
7: 25载并肩耕耘，一路同行，共筑精彩。
8: 祝戏曲频道25周年生日快乐！
9: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0: 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2: 祝福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3: 恭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与我滚下！
1: 爹爹，
0: 滚下！
1: 不，
2: 你敢？
1: 老爷，
2: 你个老不死的，
0: 你！
1: 爹爹母亲，还是随女儿回去吧。
3: 且慢，
1: 官人，
3: 你好大的胆，无有我的应允，你怎敢收留他们？
1: 官人，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
3: 哼，在家从父，你要听从于他；出家从夫，你就该听从于我。快与我回去，
1: 官人，
3: 回去。

0: 文心文化快来。
1: 爹爹回来了。
0: 儿啊，为父不在家中，可有何人来过？
1: 爹爹，昨日傍晚风大雨骤，岳父岳母前来透亲，他们面黄肌瘦，浑身湿透，身旁只有翠云陪伴，现在厅堂用茶。
0: 果然如此，他们将说什么？
1: 爹爹，岳父受到牵连，抄没家产，逐出京都，历尽千难万险，来到扬州，投奔女儿女婿。可恨于之云人贼多妇，二姐结账，婆亲俱受，时时地令人心寒。爹爹，
0: 儿啊，这里有书信一封，你们看来。
1: 这是大姐夫于志云的书信。
0: 正是，那于志云受严相之命来到杭州下书警告，卧藏罪官，贬为同党。儿啊，快叫你们岳父岳母悄悄出门去吧。
1: 爹爹，岳父是你的同窗好友，怎可薄情撵走？
2: 爹爹不可如此无情
0: 大胆。跪下，跪下。你们哪懂些什么？
1: 爹爹正为收留岳父岳母一事大发雷霆，爹爹要将我那岳父岳母逐出府门。
3: 老爷，你
4: 请伯伯做主。
3: 别急别急，有我在，有我在。
0: 夫人呐、此事非同小可。
3: 什

0: 得亲家远道而来，快请亲家公、亲家母出来喝杯团圆酒。
1: 是，
2: 打打。
0: 你吓死我了！
2: 哎呀，夫人呐，岂不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那杨继康乃是不

0: 是城门是虎，养鸡吃鱼。那杨继康乃是朝廷罪官，倘若留在家中，是必招灾祸呀！
1: 爹爹，
2: 爹爹，
0: 不要！

0: 想不到千里奔波四处碰壁，
1: 真是难为亲家了。老爷难道就没有办法可想了吗？
2: 办法倒有一个，亲家大女婿一拜燕相国为义父，我陪亲家前去找他便是。
0: 不，我绝不求那人贼作父的无耻小人。陈延兄告辞。
3: 岳父爷。

我岂能低头下拜无廉耻？我怎能趋炎附势求原谅？

0: 可相送，若被阎当知晓，必有灾患呐。
1: 亲家，亲家，亲家呢？
0: 你这是何意呀？
1: 三百两银子给亲家做盘缠，

0: 他进来。二弟，与他到谢将堂来。老爷，夫人，翠玉，翠玉，老爷夫人现在哪里？
1: 在城隍庙。
0: 城隍庙，二弟好生召开与他为嫂去取酒会。
2: 去了，这叫我如何是好啊？姑娘，请喝姜汤。姑娘，请喝姜汤。姑娘，请喝姜汤。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0: 继康，杨继康乃是我嫂嫂的父亲。
1: 你嫂嫂是？
0: 兄长邹应龙，嫂嫂杨三春。
1: 三小姐，三小姐，
0: 姑娘，我还是扶她到里面休息去吧。

多亏翠云大义相助，可如今

0: 侄儿邹世龙拜见杨家伯父伯母。
1: 受礼。
2: 老爷夫人，翠云昏倒在雪地，多亏恩公相救。
1: 多谢恩公。
0: 嫂嫂，饭已做好，请伯父伯母用饭去吧。
3: 爹爹母亲，请。

娘子不要小看于我，你来。

0: 此番祖师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燕相国收我为门生，如今我母已做了齐圣巡案。
1: 你投靠了那燕宋老贼，你怎能不忠不孝，前朝不分？
2: 说得好。
0: 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小婿大力参拜。
3: 想不到你也是个趋炎附势的无耻小人，老夫绝不与你这人贼作父之人为伍。夫人，我们走。
0: 岳父，
1: 快爷，你若要夫妻到老，这金银立即与我抛掉。
0: 娘子息怒，为父还有下情相。

0: 娘子，
1: 如此说来，倒是老夫错怪贤婿了。
2: 三姑爷，
0: 翠玉，危难之中，多亏你照顾二老。
3: 兄长。

0: 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先来一步，恕被人来迟了。
1: 你这人贼作父的，衣冠禽兽，哪个是你的娘子？
0: 娘子，千犯人贼作父，事出无奈。今日我要洗心革面，立志重新做人。我要与娘子破镜重圆，再续伯年之好。娘子，
2: 何人在此喧哗？
0: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公主千秋，大礼参拜。
3: 你还有何脸面前来见我？
0: 娘子，求娘子在二老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就说小人得罪二老，先以后悔，今日特来登门谢罪呀。
1: 哪个听你的花言巧语？你与我出去！
0: 娘子，
1: 快快与我出去！
0: 娘子，
4: 老爷老爷，
5: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
6: 些许女儿来了，
5: 快快有请。是，有请三小姐三。

0: 姐有什么言语，但讲无妨。
1: 三妹夫，求你重办这衣冠禽兽与之云。
0: 与之云，你认贼作父，所作所为，请你难容。
2: 苏大人，还望看在亲情面上，多多恕罪，多多恕罪呀！
3: 来人，有，
4: 将这个寡廉鲜耻、无耻之徒赶出府去，永远不许登门。
2: 啊啊！娘子，娘子。

0: 全家到府，
1: 请家来了，快快有请。
0: 是，有。

0: 君儿快快起来，
1: 谢岳父岳母。
0: 阿儿啊，你们的爹爹母亲呐、啊。不知秦家家道有失远矣，
2: 惭愧呀、啊、惭愧，
1: 拜见伯父伯母。
2: 状元公不敢不敢的，
0: 秦家请
2: 请请请。
0: 不知秦家到此何事啊？
2: 哦，专程为秦家母主寿来了。
0: 哦，老朽当年飘零四方无人收留，今日秦家特来拜寿，哎呀呀，倒叫老夫毫不惭愧呀。
3: 亲家公亲家母，我家老爷是不好意思来的，今天是我愣拉他前来赔礼道歉。
2: 哎，当年老朽畏惧奸党，冷淡了二位亲家，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0: 看在亲家母的份上，不怪不怪。
4: 是啊，你我两家还是要好的亲家。
0: 是啊，
3: 应当要好，应当要好。
0: 请亲家到花厅用茶。
2: 好好好。
5: 母亲

0: 是你，你来作甚？
1: 母亲，这个贱奴势力猖狂，竟敢讽刺我英楼妹夫，说什么穷鬼若是中状元，情愿挖掉他一双眼。我今天要为三妹夫妻出口气，定要挖掉他一双眼睛。
0: 贱人，你竟敢在此吵闹寿堂、啊、
2: 不不不，我们是来给岳母大人拜寿的。
0: 谁是你的岳母？
1: 母亲。
0: 谁是你的母亲？
1: 哎呀，爹爹，爹爹，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亲生女儿啊！
2: 老夫也有你这样的女儿，你与我

0: 是气死我了！
1: 金小姐，新姑爷回府，
2: 一对新人来了，快快邀请。

0: 快起来
1: 谢岳父
2: 岳母。
3: 二师啊，
4: 母亲，
3: 贱人，你来看，我有这个孝顺的女儿，赏你百倍。
4: 哎呀，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5: 夫人，夫人。
4: 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不要生气了。
3: 是啊，好，好，好，来呀！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传世名段轮番亮相，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汇聚一堂，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本期的精彩内容。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25载，守正创新，
6: 梨园芳华，
7: 一路相随。
8: 25载，携手耕耘，
9: 一路同行，
10: 情谊绵长，
6: 共筑精彩。祝贺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1: 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12: 值此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
5: 祝戏曲频道
11: 越办越好！
13: 祝戏曲频道
14: 越办越好，
15: 也愿戏曲艺术薪火绵延，
16: 生生不息。
17: 薪火延绵，生生不息。
18: 25载，并肩耕耘，
8: 一路相伴，
19: 情谊绵长。
8: 情谊绵长，
20: 一路相伴，
10: 情谊绵长。
13: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8: 开播25周年！
2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2: 生日快乐！
23: 生日快乐！
24: 生日快乐！
25: 生日快乐！
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1: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6: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
21: 开播25周年！
27: 开播25周年！
28: 开播25周年！
29: 开播25周年！
30: 生日快乐！
31: 生日快乐！
32: 生日快乐！
33: 生日快乐！
34: 生日快乐！
35: 祝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36: 生日快乐！
37: 生日快乐！
38: 生日快乐！

0: 并集，看蜀汉之地，风云巨龙无尽，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们跨界学戏，只为挑战自我。
1: 这么多画应该是哪一幅？这个不知道，
2: 挺费腰啊。
0: 啊！他们拼尽全力，只为精彩瞬间。敢拼敢战，梨园闯关院团记，好戏连台闪耀登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

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明星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想观众朋友们都看到我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呢，是不是与以往不同呢？没错，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国家京剧院的畅和园剧场。那今天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季来到的就是国家京剧院。
1: 从延安评剧研究院的星火到如今的国家级艺术殿堂，国家京剧院走过了漫漫峥嵘岁月。1955年，中国京剧院正式成立，到今年正好70载春秋，这是守正创新、奋马扬鞭的70年。梅兰芳、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等艺术大师在此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传承者们秉承其志，创作改编移植剧目超600部，涵盖传统经典与现代题材。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剧院已形成老中青三代演员梯队。自2022年起，青年团成立，女史妇、舞女拜寿等剧作闪耀舞台，青年演员大放异彩。剧院坚持复排经典，这里有戏品牌已演出近200场，为京剧注入澎湃活力。国家京剧院还担负着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用艺术这种共通的语言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国粹京剧遍寻四海之音。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3位跨界嘉宾作为闯关人来到这座国家级的艺术殿堂，在国家京剧院为他们匹配的挂帅人的帮助下来完成戏曲的反串表演。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跟随他们的视角去近距离的欣赏国家京剧院专业戏曲演员的表演，同时也深入来理解和了解国家京剧院的历史以及演员在舞台背后的生活。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闯关人，国风歌手刘洋洋，欢迎刘洋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洋洋。

0: 的到来，很开心。
1: 对，谢谢赵琪。
2: 我看到你之前的很多的作品当中都有这种戏曲元素的呈现。
1: 是的，融合了很多戏曲，比如说我有一首歌，然后叫《惊梦》，就是融合了《游园惊梦》里讲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那个爱情故事，然后我也想要那种穿越感，想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有那种多样性，然后有深度，所以说我觉得融合戏曲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一个小的音乐上的一个感受。哇，
2: 真的特别的好。那这次呢，我们是想通过哪样的一个创段来完成这个闯关呢？
1: 我要唱《富贵英挂帅》。哇
2: 哦，这可是非常经典的梅派的剧目。那现在呢，我们要解锁这个挂帅人。哦，
1: 还要解锁？
2: 是的，我们有非常缜密的环节啊。那来，我们先跳一个任务卡。
1: 那就这个吧。
2: 哎，这个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任务卡的内容。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去开始我们的挑战？
1: 行，那我走了。
2: 我们也期待洋洋的穆桂英挂帅。
1: 好，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闯关人，男高音歌唱家吴潘，欢迎吴潘老师。欢迎您。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来到国家京剧院。

0: 其实平时观众朋友们更多的是在歌剧的舞台上看到您，像红河谷啊白毛女这些经典的代表作品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这次准备挑战什么样的唱段呢？
1: 其实这次我是想挑战一段老生的，
0: 但是选唱段是有学问的哦。然后我们国家京剧院会给您推荐一位挂帅人，但是呢，选之前呢，我们先要闯关，先来抽这个任务吧。很可爱，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接下来在这个闯关的过程当中，会去到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人民剧场。
1: 好的，
0: 吴凡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期待您的精彩呈现。
1: 好的，拜拜。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闯关人，祁派老生演员，戏曲青年教师曹宇。欢迎曹宇。
2: 张老师你好。

0: 来到里面闯关我挂帅。今天呢是作为闯关人的身份。
1: 对，是的。
0: 其实很多的现在我们的戏迷观众也都发现，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你特别好的一些呈现。而且
1: 不敢当。
0: 由于这些尝试呢，也让我们传统的这个国粹艺术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传播。就特别想问，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呢？
1: 这个时代发展越来越迅速，好多人呢可能没有时间去走进剧场，或者没缺少这个了解这门艺术的途径。然后呢，没想到慢慢做起来了，有好多朋友比较喜欢。
0: 今天呢是作为闯关人的身份。
1: 对，是的，
0: 跟以往的这个专业京剧教育的这个工作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1: 对，我算半个。
0: 对，在这个解锁挂帅人之前呢，先要有一个任务。
1: 任务卡，
0: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话，我觉得你应该觉得很熟悉吧？
1: 非常熟悉，非常熟悉。
0: 是不是？平时都是您对学生来说的。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一次就是换位了。然后来感受一下学生这个身份。
1: 没错，是的。
0: 好吗？
1: 好，没问题。
0: 也期待着曹宇精彩的闯关呈现。
1: 谢谢。
2: 你好，
3: 老师好，
2: 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演员杜哲。
3: 你好，你好，杜老师，你好。
2: 这一次呢，也是你梨园闯关的挂帅人。这个欢迎你啊，来到我们国家京剧院这京剧艺术展陈馆。
3: 太荣幸，太荣幸。
2: 咱们通过参观，然后我要给你布置几个关键任务。这样我才能够成为你的真正的挂帅人。
3: 好的，好的，好的，杜老师。
2: 好，那我们来，
3: 好，
2: 去参观。
3: 走。
2: 展板上出现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说是近代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些个我们中国京剧院，也就是国家京剧院的艺术家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李世济老师，杜近芳老师啊，还有我们这个刘树荣、张春孝二位老师，在舞台上我们进行精彩的这种抓拍，很宝贵的
3: 剧照
2: 啊，对，这边呢就相对的可能年代更久远一些了啊，虽然你看这个简单的一张剧照。但是通过他们的这个神态，
3: 对，眼神，手势
2: 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那个艺术的造诣的。有时通过一张剧照，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物身份。

0: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除了照片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个这个舞台上的这个道具
1: 啊，道具是吧？
0: 对，杜近芳老师他经常演的一部代表性的剧目，这个《霸王别姬》
1: 啊，
0: 这个是家喻户晓。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这个黄色的这一对双剑啊，比一般尺寸的要长一点，
1: 长一点。对，
0: 哎，为什么长呢？其实杜近芳老师的身高呢并不是很高，但是长的道具在舞台上会更逼真，会更显眼，更漂亮。所以虽然看起来长这么一点点，可是在舞台上运用上可是要难很多倍。
1: 对，
0: 因为这个身高它对于舞剑的这个，对于服装，对于这个舞台调度，整个的所有的技术动作，
1: 嗯，
0: 它长一点点，它就增加了几倍的困难。所以说呢，过去的我们的这些这个前辈的这些艺术家，他们是克服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困难，他们才把这个最美的、最漂亮的、最精致的那个舞台上
1: 展现给观众。
0: 来，咱们再看一看这个戏曲人的书法和绘画。梅兰芳先生的这个造句啊，不仅这个有这个艺术价值，而且对于他舞台艺术的这种研究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了解啊。你看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在字体上有一些这个区别的，就是著名的这个棋派创始人哎，周信芳先生这幅又是老生行，马连良先生，马派这个老生的这个创始人，这个草书哈，
1: 艺海无涯，
0: 哎，
1: 是吧？
0: 艺海无涯，对对对，这是我们这个袁世海袁先生的这个
1: 哦，
0: 哎，咱们说到一个词叫字如其人，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通过一个人的字，就可以感悟到他的这个整个一个状态。我们再到三楼去看一看。
1: 好好，周老师走。

0: 我们看看这些个有意思的东西啊，道具，这就是夸张型的这个狼牙刀啊，
1: 狼牙刀，
0: 这一般是花脸要用的，嗯，这个叫锏，
1: 锏，
0: 嗯，哎，叫锦琼，嗯，锦琼，哎，对，这瓦面金锏，这个马鞭，哎，我们常用的，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马鞭，
1: 马鞭，
0: 马鞭呢，它这个虚拟意义非常强，嗯，拿起马鞭，有一个骑马的动作。 就代表我骑上了马，哎，放下马鞭再有一个下马的动作，就代表我下了马，我就徒步在平地上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几十年，从国家京剧院，从中国京剧院成立，嗯，然后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存的。 我们这些文物宝贝，很多都是我们当年的这些艺术大师们舞台上穿过的。今天我们在展馆的这个参观啊，就告一段落。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哦，任务要还得
1: 有作业，杜老师，
0: 要有作业。希望这个你根据这上面提示的这个三张题卡，嗯嗯，然后找到我们刚才。 所有浏览过程当中的三件重要物品，根据上面的提示可以做参考啊。希望你能够圆满和顺利的完成任务，这样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环节。
1: 好，
0: 要拍照打卡作为答案
1: 啊。好，行嘞，杜老师一会儿见。
2: 出发，
3: 我抓紧完成任务。
0: 祝你成功。
1: 好。

0: 们的刘回馈团长。对，这是腿功啊，
1: 看他们的眼神非常坚定，
0: 炯炯有神的，
1: 而且感觉力度其实很强。
0: 是的，是的。
2: 哎，别看着，一起练吧，
0: 体验一下好不好？
3: 感觉团长感觉好严肃啊，我都不敢练。
2: 没事，你来首先练练基本功，然后打打靶子。
0: OK，
2: 好不好？身段
0: 好，
2: 都
0: 试一下，
2: 体验一下。
0: 好好好，
2: 预备开始，停拍，五六七，走，踢腿。
1: 哎，妈耶！
0: 对，勾脚，
2: 对，
0: 我天，
3: 脚勾起来，
2: 腰里长得住劲儿，脑袋
0: 好，尽量把我们的腿啊，膝盖伸直，
2: 规范。
1: 我这骨头在响，啊，这个需要很卖力啊。
2: 现在上点强度啊，你给他做个示范，走个慢一点。
0: 注意他，你看他那个手的方向。哎呀。就是你走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手，打天打地，走不要学，你看，对，往上边走，然后贴着腿，对，然后，对，用腰，然后，明白吗？对，这样他就不学了。
1: 哦，试一下。
0: 对，你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啊。对，容易脚，哎，容易腿，好一点，好一点。
1: 啊，这个挺费腰啊，
0: 挺费腰。
2: 行了，再上点强度啊！
1: 好，再上强度，还有强度。对，这是几级啊，老师？这下一个是几级难度？
4: 基本上反正就是
1: 中级了，最高级了，
4: 高级的，
1: 挺高级了。
5: 老师你好，
6: 曹宇，
5: 你好，你带着任务过来的。
6: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国家京剧院的青年演员陈旭之。
5: 赵老师你好，
6: 我呢是你的挂帅人，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三位小朋友，要在挂帅之前呢要通过他们的几个考验。三位小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7: 曹宇同学，我叫张金龙熙，今年10岁了。我要考察你的是你的推理能力。
8: 陶艺同学，我叫朱家卫，我要考验你的是体力。
9: 陶艺同学你好，我叫吕晨，今年11岁，我要考验你的脑力。
5: 好嘞，感谢三位老师。
6: 陶艺同学，这三位呢是咱们国家京剧院的少儿京剧团学员啊，然后讲一下规则。
5: 好啊，
6: 你呢有10次机会，啊，这10次机会之间呢，你错了的话，会接受一点小小的惩罚，啊，如果对了的话，大家会为你点赞。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6: 好，把这个带上。好，开始提问。
5: 首先，我想知道我这上面是几个字儿？
7: 3个字。
5: 三个字儿，它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地名，还是一个人名？
7: 它是一个人名。
5: 人名，是男是女？
7: 女的。
5: 女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7: 古代的。
5: 古代有什么关于他的故事或者说是剧目吗？
7: 有一个杨门女将。
5: 杨门女将。穆桂英。穆桂英。穆桂英。
7: 正确。
5: 谢谢。几个字上面这是？
7: 5个字。
5: 5个字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地名呢？
7: 故事。
5: 是个古代的故事还是现代的故事？
7: 现代的故事。
5: 现代故事。不是。它里边的主人公叫什么呢？或者它里边有句杨子荣。
6: 杨子荣。
5: 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哎，
7: 正确。
6: 对。 Oh no！
5: 白题啊。首先这是几个字？
7: 3个字。
5: 3个字。是一个剧目还是一个人名还是一个地名？
7: 剧目。
5: 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7: 现代的。
5: 现代的，那
6: 就标准动作。
5: 哎，红灯记。红灯记。
7: 正确。
6: 太棒了。
5: 谢谢。
6: 同样。
10: 这个第一个很简单啊，杜老师啊，四面楚歌。

0: 生帐下婆娑舞，这不是《霸王别姬》吗？找那个道具，应该是在。对，应该就在这里。哎，刚才他着重的介绍那个剑，在这儿。四面楚歌声，就是这个了，
1: 孙建芳老师的剑比别人长一点，
0: 绝对没错。拍照打卡，OK。进行下一个任务。汉墓可见千钧一发，这功夫在深谙黄庄大人有气概，千雄豪杰在戏台。这个是啥呀？哦，墨应该是跟这个参观字有关系，应该在这里，我找找啊。哇，这么多画应该是哪一幅啊？这个没说，这个马老师说了，但是也不太像啊。这个也给我讲
1: 哎，这个草书哈，
0: 艺海无涯，
1: 哎，
0: 是吧？
1: 艺海无涯，
0: 啊。
1: 对对。
0: 杜老师，你刚才就在这幅画面前给我提示，这是说是字如其人，我还念了一遍。没错，肯定就是他了。好好拍一下。
1: 那也不知道我这个题是不是出的太难了，看能不能找着呢？
0: 空手擎小竿，擎小竿，扬鞭。
1: 这个可能，哎，我们常用的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马鞭，哎。
0: 杜老师，
1: 来了！哎呀，怎么样了？
0: 杜老师，
1: 你来，
0: 我确定就是这个马鞭，
1: 哦，自己确定，
0: 一定是。我跟你说，
1: 哦，
0: 我拍照，啊。
1: 我来看看，
0: 那您这个技术怎么样啊？
1: 四面楚歌声。
0: 项羽，您刚才着重我介绍的这两把剑，
1: 没错。
0: 好，第二个，哎呀，这个呀，真是我们费了一番周折，这个真的是刚才真是难为我了，太难为我了。
1: 是吧？
0: 但是呢，您每次都在着重，哎，你说，哎，你说这个是字如其人，这个什么字啊？我念出来了，我觉得应该就是他，
1: 不
0: 对不
1: 错，
0: 对？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他。
0: 好。
1: 第三个，
0: 第三个拍过了，
1: 完全正确。哎呀，
0: 我可以成杜老师的学生了，是不是？
1: 祝贺祝贺，确实是，你圆满和顺利的完成了三个挑战项，那么恭喜你，解锁我成为你的挂帅人，
0: 太好了。

0: 体会吧，
1: 我就看上这个剑了，我觉得这个剑非常的帅，老师可以教我一个咏声难忘的动作。好，到这儿来，行行行，好好，
2: 咱就学那最后那个四七龙亮相。
1: 好好。
3: 刚才学了翻身吗？
1: 嗯。
3: 翻身。
1: 我可以吗？我觉得我做不到，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3: 我们直接亮相也可以。
4: 来，说个简单的吧。
3: 好，站好啊。
4: 然后这个剑呢？从你的脸转一个圈儿，对，然后手心触上，然后这个手心去接这个剑，然后上步，别步，然后把这个手指头先收回来，然后。连变脸，再出手，再出手指头，就是这样，
1: 蹭，蹭，来，蹭对了吗？
5: 哎，对了，对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5: 哎，这远点
1: 儿，对，
5: 往直，睁眼，不用扶，
1: 睁眼，我的眼，
5: 睁眼，哎，挺好，
1: 对，就这样，
3: 差不多，然后我再带你走一遍，
1: 好好好，
3: 好，咱们钉子步站好，在脸前画一个圆。
1: 接住剑，
3: 对，接住剑，上步，
1: 上步，
3: 转一圈儿，跟，
1: 跟，
3: 回，
1: 回，
3: 回手，亮相，
1: 蹭，
3: 好，你来一下，
1: 全放
3: 转一个圈儿，
1: 转一个圈儿，
5: 小手，
3: 好的，
1: 接住，
3: 上步，
5: 上步，缓，哎，好，
1: 蹭，
5: 哎，
1: 好帅，可以的是吧？请刘团长跟我一起
5: 吧，
1: 配合一下，
5: 合作一下啊，
1: 合作一下，合作一下。
5: 预备，走，
3: 走，快，
1: 快，
3: 好，
5: 蹬蹭 ，ATD，
1: 长，
5: 哇，好棒，能演出了，能演出了，给你安排一场，
1: 可以，非常，
5: 行了吗？
3: 哎，客气，
5: 挺好。
1: 啊，那刘团，你看今天洋洋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洋洋今天的表现可圈可点啊！
1: 那来说一说。
5: 首先呢，他这个可能是没这些人这个练那么长时间的经历，但是他每一下呢，他都觉得他自己行。我觉得这个勇气
1: 可嘉啊，
5: 非常可嘉。我觉得他今天通过了考验。
1: 好的，谢谢。
6: 这样
1: 特别棒，特别棒，我也特别为你高兴。那么恭喜你解锁了你的挂帅人，就是我，恭喜恭喜。